0: 而要想长久而深入地进行国际合作，口碑和信誉尤为重要。谷雨，雨生百谷，正是秧苗出插、作物播种的好时节。庄稼的播种已迫在眉睫，但定西地区仍然没有等来急需的降雨。
1: 美国百事，我们做那个南方的种树，虽然这个不能有闪失，它未来他们整个南方的种树就都可以放到我们这边，就咱们就相当于又是个定点农业了。
0: 交代完播种的事，李进福立即赶赴机场，他将飞往埃及商谈一次重要的商业合作。
2: How are you?
3: Nice to meet you. Yes, we're a private company. We're a private company.
0: 与此同时，来自巴基斯坦的客户来研究所考察。
3: Normally, we only supply to Latin.
0: 毕业于荷兰马赫宁根大学的李田是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海外市场部经理，负责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巴基斯坦的客户表达出了强烈的合作意愿，远在埃及的李进福也传来了好消息。

0: 订单谈成，播种开始。这些正在无菌组培室里生长的是马铃薯的原圆种，相当于种子的种子，是可以生产原种和一级种属的精英种子。将选好的土豆进行顶芽脱毒，培养基培养扩繁移栽后，大约三个月，完全脱毒的原圆种属苗会按照严格的标准搬家，移栽到温室的苗床上。它们需要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根据成本和生长周期的不同，属苗被移栽在不同的温室里。这个占地20000平方米的联动温室可以年产原圆种1300万粒。三个月后的收获季，不同的大棚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1: 你们把你们的那个的人带下来的，我们在3号棚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蜘蛛，我们等你啊。哎，你们过来行了、
2: 不是病理性的，它是生理性的，因为确定不了到底是肥料、水还是液糠还是农药，包括天气造成的，所以呢，现在就让你们呢取样，取完样都是换实验室去分析。
0: 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期，突然出现的苗株发黄，让李信福格外担心。
2: 将近有6000万粒的订单，你可能连30%你都完不成，这个损失不知道，肯定压力很大。
0: 实验室里，研究所实验室的负责人林洪熙在操作台上紧张地寻找着苗株发黄的原因。
2: 我们原圆种病毒含量是零，这一株苗子扩繁成100万株的时候，我从这一株第一株的测试就开始了，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包括 EC 值。长到20天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测试，收获前20天再做一次测试，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质量要求。
0: 2天后，实验结果终于出来了。
2: 方案，哎，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2: 好，那做吧。
3: 钾含量是在 OD 值的呈现上面比较低一点，它的灌溉用水比较多，把那个硝酸钾一类的盐类把它淋洗到基质底下去了，
2: 所以可能有时候把那个比例变一下，调整一下啊，但是你还是按照
0: 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在调整了施肥方案后，苗株发黄的问题顺利解决。
4: So this is wrong and that is long。
0: 研究所又迎来了一波前来考察的泰国客户，他们是研究所最大的客户之一。
2: 他们很震惊，说我们有新的品种，有新的技术啊，就是谈了说今年跟明年的合作啊，所以基本上谈得很成功。
4: Vegetable project after arrive here, oh many potato as well.
0: 3个月后，发往埃及的原圆种开始采摘。这里的苗

床大有讲究。这是用椰子外壳加工而成的纯天然有机介质椰糠，和传统的土壤相比，椰糠可抗击病，

0: 准控制的误培方式，让马铃薯的生长完全依靠封闭系统中运行的营养液。一旦发生感染，整座大棚的薯苗都有可能被殃及。联动温室内虽然一年只产两季，成本高风险大，但接薯率却可达到日光温室一年三季的4到5倍。
1: So you probably can receive it on mid of the October.
0: 交货日期日益临近，这些种薯将要接受出关前的最后考验。
2: 包装完整啊，
3: 就像去年中国开通了这陆海新通道，是通过火车将这定期的土豆直接运向青岛港。最大的优势就是火车垃圾装箱，我们全程是能够监测到温度，而且非常的准时终点。
0: 海关检测顺利通过。这一年的冬季，这些来自中国黄土高原的马铃薯圆圆种，将在尼罗河两岸生根发芽。2024年，研究所的马铃薯圆圆种的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部分圆种甚至出口到了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在广袤的高原上，马铃薯进入了全面收获季。这个产量占全球1/4的小小农作物，让中国在农作物全球协作的新途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内蒙古高原上，外贸公司的王静作为中方代表，正带队赶赴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市，去解决色楞格造纸厂的紧急难题。色楞格造纸厂位于贝加尔湖流域，下飞机后还需要乘坐8个小时的汽车才可以抵达工厂。
4: Главное у меня три так цели. Во-первых, то есть надо посмотреть у вас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курс. Вот поэтому сейчас.
0: 王静到达后，立刻加入紧急会议，而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搅拌器异常振动问题。
5: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до этот вал тоже сейчас отправлять, но и почему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4: Ага, хорошо. Нет?
0: 出现异常的搅拌器是由王静所在的中国公司代理改造的。
4: 我们是之前供了一个江塔的一个搅拌器，可能因为安装位置或者选型的问题，它老震动，震动运行不好了，浆料把这个叶轮给打碎了。
0: 搅拌器虽为辅助设备，但对于依赖连续化生产的造纸厂而言，搅拌器的异常不仅会导致产量骤降，纸张质量亦难保证，若不及时处理，还可能引发其他纸浆泄漏等一系列系统故障。
4: 其实这个纸厂对这个镇甚至对这个区域它都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背后是成千上万个这种家庭。
0: 色楞格造纸厂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因地处西伯利亚森林带和贝加尔湖畔，资源优势显著，色楞格镇亦因厂而设。如今镇上20000多常住人口的生计均与造纸厂息息相关，造纸厂一旦出现产量或效益问题，整个小镇都会受到波及。
5: когда ставили снимали
4: 嗯，你做的不成功了，它至少可能再停工几个月甚至半年，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其实也承担不起。
0: 经过一下午的研究，王静团队最终确定方案，先对中农泵参数进行调整，重点调整纸浆进口及旁侧2个阀门的参数，再更换新的叶轮。
4: 你包括阀门的开度，咱们再检查一下是不是20，在现场。
5: 55米。
4: 结果调整完之后，产能也提上来了，这个泵的运行也很稳定。 А мы к этому же бежим. Это в автомате, да?
5: Да.
4: А,
5: да. Доволен.
4: 目前为止他是满意的。
6: 这个设备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应用的地方，有很多这个业绩，所以我

0: 们相信在这儿用起来也不是问题，只是说怎么去调试，怎么去使用。
1: 房清的这份自信并非仅源于中国制造的设备。从11年前开始，其所在公司已对该厂进行多次升级改造，成功地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可以说，王静团队对四棱格造纸厂各工段的情况比俄方许多人员还要熟悉。即便如此，面对厂方污水处理系统的改造诉求，王静仍丝毫不敢懈怠。他与团队在四棱格造纸厂又做了2天细致调研后才返回中国。
0: 那下一步下来的那谁行好的说别的当
2: 行当别的当别的
0: OK 报告报告。
3: 四棱格这个项目整个2-3年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目前效果还挺好，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1: 王静所在公司的总部是在内蒙古，这里自古便是中原腹地连接北方草原和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链接变得更加紧密。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等立体交通网络，成为国内各大城市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商贸的中枢。
0: 三
1: 个月后，通过中欧班列，王静将四棱格造纸厂的改造设备发运出去。与此同时，四棱格造纸厂内又一批纸张下线装车，这批纸张也将经中欧班列运抵中国。
0: 我们提供给他设备，我们又来进口他们的纸张。放大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国际的这个交流，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大家命运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随着中国市场对高端生态纸张的需求持续增长，王静所在公司代理的四棱格牛卡纸广受青睐，年进口贸易额已超过2亿元。而王静凭借多个改造项目的出色完成，被公司提拔为副总经理。新的合作项目和新的未来正在可触摸的前方明朗闪耀。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青海省嘉崖村嘉崖藏毯工艺大师杨永良正在为青洽会全力编织藏毯。
3: 我们的那老祖宗坐在这个地方，汉回藏都在一块混珠上，高民族与高民族的文化在织毯的这个过程中，老祖宗就把这些文化夹杂在一块了。
2: 青海绿色发展投资洽谈会是青海地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贸易节会，也是杨永良看中的契机。身为嘉崖藏毯工艺大师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产品畅销和荣誉加身了，他决定纯手工制作一块一下子就能惊艳全场的藏毯，让传统藏毯的手工技艺真正火起来。名字也十分霸气，虎虎生威。早在约3000年前，藏族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原始藏毯的编织技艺。明末清初，杨永良的祖辈从南京随军迁到嘉崖村，并带来了江南先进的纺织技艺。加上当地盛产的西宁大白毛，嘉崖藏毯工艺日渐成熟。新世纪初，嘉崖藏毯大胆吸收了一些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喜爱，与波斯毯、土耳其毯被共同誉为世界三大名毯，国际市场份额也是逐年上升，最高年份额达1.24亿美元，使其成为高原上炙手可热的手工珍品，也成为杨永良心中民族团结的象征。杨永良承袭了祖辈的技艺，成为国家级非遗嘉崖藏族织毯技艺第七代传人，也是一位喜欢创新的弄潮儿。这次参展，杨永良选择制作虎虎生威，一方面因为虎皮的黄色更能呈现出嘉崖藏毯的传统技艺，同时他十分喜欢威风凛凛的老虎，要用这一图案传递传统文化仍然充满活力傲笑世界的愿望。认真的老杨已经挑选了许多种现有的羊毛线，但一直不满意。在他心里，老虎的毛色应该更厚重深沉一些，而在整个藏毯制作工艺中，染色又是其最重要的一环。周末，杨永良把在西宁居住的儿子叫了回来，同他一起去山里寻找一种亚洲古老的颜色。这种颜色的染料多生长于高海拔、气候寒冷的山区，采集并不容易。近几年，手工藏毯低端市场持续萎缩，高端市场因文化价值挖掘却实现了逆势增长。正是看到这些变化，杨永良希望在颜色上下功夫，采集并使用天然植物来染色。
3: 这外头吃的是瓜，吃皮以后，不化妆，染那个土色好就来点个。
4: 那是花木人。
2: 大黄在中国是一味极具代表性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等药用功能。但杨永良看中的是大黄的深褶黄。不同于化学染料的鲜艳刺眼，这种散发着古朴与雅致的天然色泽，更加深沉耐看，也更符合高端市场对天然染色的审美追求。
3: 说好的是，那就这样好再去给个货。

转眼一周时间过去了，杨永良想要的深者黄羊毛线终于成功上色，但距离青翘会的开幕时间已不足半月，留给他真正制作藏毯的时间不多了。杨永良依然从容，能让他如此胸有成竹淡定面对，主要来自于他40多年的织毯经验及师徒二人的默契配合。杨永良从小便跟随爷爷和父亲从捻线开始学习制作加牙藏毯，岁月虽在他的额头雕刻出了深深的皱纹，也让他的双手远不如从前灵敏，但底子在，底气也在，传承还在。青翘会藏毯展览专区是商贸场，也是比武场，每年都会有许多国际商人携带着各自的作品在这里一比高下。杨永良尽管占尽了地利和人和，但高手之间的比拼总在毫厘之间，他正严阵以待。随着会期的一天天临近，他与大徒弟轮流加班，

0: 在展会的前一天晚上，藏坛虎虎生威终于完工。
1: 啊，成功了，成功了！
2: 虎虎生威啊，虎虎生威。

0: 一份匠心和一片赤诚，让杨永良收到了回报。在为期五天的庆祥会上，他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12个大订单，他的想法也得到了验证。
1: 他说编织工编织技艺一样的，所以说你们之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语言不同，你们是一样的。
0: 好技艺如同先进的文化一样，穿古越今，跨越西东，是通向世界的大门。在文化交融的高原，互通有无、互鉴共融的故事从历史深处缓缓流淌至今，也终将流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厚实的黄土、清脆的草场，曾经开放交流的前沿，经历了千年积淀，底气更笃，后劲儿更足，正从偏远西北再次成为开放的高地。高原之上，星河更加璀璨。
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爱带回家。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诗五色果泥，真。

0: 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马都出汗了。
1: 姐姐。

提升像是大地的脉搏，在地球浩瀚的生命长河中，人与马的命运紧密相连。跨越了4000年，从远古的草原到现代文明，这里的人们一生与马为伴，诉说着最古老的故事，最深沉的情谊。蒙古马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梦，见证着岁月沧桑，人事变迁。人们依马而生，与马同行，超越平凡的界限。这些奔跑的身影未加修饰，却成为了草原上

0: 最动人的诗篇。他们跨越语言和物种，踏响生命最真挚的交响。
1: 我们现在要救援去，先背好马鞍子，然后出发。
0: 暴雪停歇后，警队的警员需要赶往事故地点救援。
1: 从这有个七八公里路，我们车也走不了，这雪太大了，我们只能骑马过去。
0: 在1150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只有他们能回应遇险的呼声。乌拉盖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山地和内蒙古高原衔接处，这里的夏季气候舒适宜人，但在冬季七八级的大风十分平常，也让这片草原成为了天然地理风口。警队队长阿奇图每拍摄十秒就得把手机放进怀里捂一捂，避免手机因低温关机。
1: 应该是这个车。
0: 这次出警的任务是解救被困雪场的车辆。
1: 好像就在前面这车，马上到了。这雪太大了，哎呀，现在有零下26度。
0: 暴雪后的风平浪静并不多见，阿奇图感到很庆幸，这次任务可能不会太艰难。他们挖了40分钟。
1: 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哎呀，
2: 你咋说的？
1: 看看这个马。
0: 队长的马叫小青，是一匹蒙古马，这些马也是唯一适应这里地貌跟低温的伙伴。
1: 我们刚救援完毕。
0: 雪地里起风了，这种大风很容易形成极端天气，白毛风风速超过每秒10米，大量积雪混合着沙尘被狂风卷起，可见度瞬间下降到不足2米。整条331国道乌拉盖段都将陷入交通瘫痪，在白毛风里不能停车，风雪很快会把车辆掩埋，被困者将无法自救。这种极端天气在晚上出现会更加危险。阿奇图接到消息，20多台车辆被困，队伍再次前往下一个救援点。积雪覆盖已达1.5米以上，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10分钟即可冻伤皮肤，专业抗寒装备也只能保证2小时的体温稳定。救援工作已过去3小时，人与马的身上都结出了厚厚的冰壳，手脚灵活性降低，潮湿的内层衣物加速散热，抗寒装备正在逐渐失去作用。6小时后，队员们的体温降至35度，已经进入湿温临界期。好在所有车辆都被成功救出。风也在日出时停了下来。
1: 马都出汗了。
0: 这样的救援在冬季要经历几十次。归队时，金色的晨光让队员们感觉到了一丝温暖。寂静的雪原上，只有这5人5骑。边境线的清冷，没有人比小青更了解。警队辖区的边境线

0: 长达20.7公里，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公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每一次巡边路程有80公里，最少要走2天。
1: 靠左点。
0: 只有蒙古马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执行任务。天边草原乌拉盖，夏天有多迷人，冬天就有多残酷。巡边路上，这样的雕像并不罕见。
1: 对，近一点。
2: 这样。
1: 对，近一点，它不然马动起来了。
0: 警队新人陈子渊浑身僵硬，
1: 马嚼子，哎，左手，
0: 他害怕马突然跑起来。
3: 停了以后，哎，帮马把这个右脚从马蹬里。
0: 人紧张，马也紧张。
3: 慢慢的拿出来，抓，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哎，对，把对，马靴要放个脚尖，或者是不要超过2/3。如果全放进去，万一摔下来的话，他会拖着你走的。所以一定要，这是一个特别。
0: 阿奇图对他十分严格，学会骑马前不允许参加救援类外勤任务，因为在这里不会骑马就无法拯救任何生命，包括自己。
3: 对，然后下来以后拍一拍这个马脖子。
0: 小青今年刚刚7岁，却已经有5年的工作经验。阿奇图希望这位老队友多带带新人。
3: 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马嚼子有点太长，拉短一点。往左，往左，
1: 往这儿，往这儿，拉住。哎，对，
3: 请慢点，慢点，拽住他。往左，往左，
1: 左手拽。抓小子，
0: 保持落枕的姿态。小青无法接受这个新手的生拉硬拽。
1: 我呢，
0: 陈子渊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对对，
3: 慢慢下。
0: 踩在地面上，陈子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1: 好像还哭了，没哭？
4: 没有，流鼻涕了。
0: 他感觉腰酸背痛，双腿发软。阿奇图早已知道结果，但他不知道陈子渊的秋裤打折，屁股磨得稀烂，
1: 可能会掉一层皮，掉了以后
5: 全身这个用劲儿，可能你要是腰也得用劲儿，
6: 对，腿也疼，
5: 对，腿也是用劲了以后会疼，慢慢骑得多了就好了。骑马的话也刚刚骑，很危险。你一定要平时要慢慢练，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骑马的技术就慢慢就成熟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清晨，马已经等待开放。
1: 要抓马背马。
6: 马有人呢，不行，这马有人。
5: 我找，然后今天是从这儿一直走这个。
0: 一场暴雪后，
5: 这个线
0: 牧民家的牛丢了，
5: 走的也比较远，因为绕着嘛，
6: 找了一天，然后也没有找到，也没有什么线索。
5: 然后是今天是第3天，
0: 整整3天杳无音信。这可能是一场茫茫雪原里的大海捞针。警队需要尽快出发救援，陈子渊特别想参与这次任务，但任务需要骑马几十公里，阿奇图还是对他不放心。
1: 行，走吧，
6: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帮助牧民找牛。
7: 伊特格勒，看小王子。
6: 因为边境的雪太大了，他们车走不了，我们的车也走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骑马过去了。

0: 从被警队捡到的那天起，这条蒙古獒好像确认了自己的队员身份，只要警队出动，就会有他的全程陪护，队员们都叫他四眼儿。低温环境下，血液会优先保障重要脏器的温度。骑马时脚部供血不足，极易冻伤，需要时常步行，保证脚部血液循环。
1: 今天有点冷，我们步行走一会儿，暖暖脚。

0: 这个牧民在门口等着我们。
1: 你好。
2: 只是到牧民家就用了一个小时。
1: 李春燕是吧？哦，行，我们跟反正是距离还挺远，雪太大，我们走的不是太快。对，刚才我们牵了一会儿，走一会儿。你那个牛的方向是从哪块哪个门出去的？打开方向。我们就不进屋了，我们就直接出发吧，早点。
3: 进屋喝点水。
1: 哎呀，不喝了，现在天短，我们赶时间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不好回来，一会儿有可能刮外面风呢，那头啥也看不见现在。
2: 阿奇图带领队员向最近的制高点进发，希望能发现牛群的踪迹。
1: 现在开始起外面风了。
2: 雪原上起风了。天地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代表白毛风要来了。
1: 现在起白毛风，我们也什么也看不着了。这是个大山。
2: 如果还不能找到牛，队员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风力不断加大，可见度迅速降低，前进的每一步都要使出全力。这样高强度的行进对体能消耗巨大。早上的草料已经消耗殆尽，马腹空虚就要及时检查。绑紧肚带是为了避免因马鞍松动而坠马。
1: 把马鞍子整理整理，好检查一下这个肚带松不松。
2: 搜索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阿奇图知道走失三天的这19头牛很难撑过今天这场白毛风。
1: 我们现在正在帮牧民找牛，现在风特别大，刮着白毛风，这地方马都走不了了，牵着马让马也休息休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牛蹄子印了。
2: 找到蹄印是一个好兆头，说明牛群可能就在附近。汗水已经在马背上结出了一片白霜，疲劳饥饿不断袭来，人和马都需要休息。
1: 马也饿了，马渴了，
2: 但停留在白毛峰里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白毛峰的袭击没有任何征兆，在这场无妄之灾里，被困国道的车辆除了呼救没有任何办法。陈子渊与队友们接到险情全体出动。幸运的是，被困地点比较开阔，有大型机械的介入，很快就清理出了通道。白毛风越来越大，陈子渊感到十分担忧，他希望阿奇图的小队能顺利返回。阿奇图选择在背风处稍作休息。
1: 走累了，我在这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一会儿。这是中午的午餐。
2: 他们的午餐是自己带的面包，已经冻得梆硬。
1: 午饭。

0: 自己带的面包，是不是冻了？
1: 冻了。这个山上就有牛蹄子印儿，出发。
2: 骑警队再次出发。
0: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这牛群在这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牛粪。
2: 新鲜的牛粪让阿奇图十分振奋。
0: 前面就是
2: 大量的牛粪和蹄印，代表着这里就是牛群过夜的地方。
0: 现在正在爬山，我先剩下的牛跑到山那头了，目前是还缺16头牛。
2: 凭着阿奇图的经验，翻过这座山就能找到牛。
0: 牛找到了，19头全部找到了。先我们往回走吧。哎呀，从这有20来公里，往回走吧。往前走点，先慢点吧，他们体力都跟不上了。马上到家，牛给他找回来了。
2: 日落前，牛群顺利回到了牧民家中。
0: 牛群回来了啊！牛已经到棚圈了啊，跑进去了啊，说。19头全部回来了，
3: 哎，
0: 看看他，来，这围脖挺好看啊！
4: 啊，这不老上篝火，
0: 围脖都湿了，啊，我烤一烤。
2: 西红柿炒鸡蛋。干羊肉、热奶茶、
0: 热乎的饭。
2: 牧区的冬天，新鲜的西红柿特别稀罕，这是牧民家招待贵客最好的食物。
0: 我们吃完饭就往回走，我们要往回走了，出发吧。请你进屋吧。好嘞，好嘞，你进屋吧，我们回去了。
2: 夜幕降临。回程的路远比来时更加难走，顺利找到牛群的喜悦让队伍的脚步格外轻快。
0: 我们安全归队。
2: 返回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马，整日跋涉40公里，仅耗一顿草料。
0: 我们回来给马喂草，行，那样就行，那样就行，可以了，可以了。
2: 鉴于他们的英勇表现，阿奇图决定给马开个小灶，一顿苞米。一心想要出警的陈子渊，每天都在家练。四眼儿是他忠实的陪练。屁股越来越疼，但感觉越来越好。随着马背的节奏起伏，陈子渊第一次体会到纵马驰骋的快感。
0: 哎呀，太酷太酷！
2: 寂静的雪原上没有一丝光亮。为10公里外的牧民送药，是陈子渊加入马背警队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手电筒的亮光仅能打亮脚边，前进的路隐没在深深的夜色里。
5: 最后一位没手电，
2: 但这并不影响陈子渊内心的喜悦。趴在羊群中已经无法站立，他终于等到这只救命针。

0: 程序员，你把那个药拿过来。
1: 像所有的职场新人一样，陈子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看着阿奇图队长为母羊打针。
0: 叶秘书，哦，跟着跟着。
1: 在马背景队115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只有5户牧民，这里就像无人区一样，没有厨师愿意来这里工作，他们只能轮流做饭。
2: 慢点，慢点。
1: 安全是阿奇图永远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也不例外。
3: 安全。然后把一会儿程子源也跟上。然后大家互相都照顾一下。
1: 巡边是马背景队的重要工作，车只能开到边境线附近，剩下的路要骑马才能抵达。
0: 把这个马鞍子要上好，提前检查一下这个马。
1: 出发前，阿奇图事无巨细地叮嘱陈子渊注意安全，并亲手为他系上马具。有经验的老队员作为排头，队长排在队列最后，新人被保护在队列中间。为界碑描红是马背景队一项神圣的仪式，代表着新人得到了警队所有成员的认可，以敬畏之心保战忠诚。他们把守护国家、守护人民的誓言刻在了自己心中。守望相助是这片大地上最温暖的力量，所以边境线上的红旗始终招展，而界碑上的中国也将永远鲜艳。这是马背景队的冬天，雪埋了路，冻住了河，困住了车，马与人彼此托付，生死相依。在这里，守望不是等待，而是出发。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

0: 时光海苔，相亲相爱共同
1: 分享喜，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马都出汗了。

0: 也是刚才那个位置绕个小圈然后再进。
1: 思沁是马淑熙二年级学生，这是他期末最后一次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课程。
2: 动力再给点，再给点，
3: 节奏感强一点，脚用着点，
2: 坐直坐直推，感觉他快停的时候提前用脚，对，让马走圆了。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学生大多来自草原牧区，他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与这些生灵沟通，也能轻松驾驭国际马术的基本动作。
0: 对，拍拍马。
1: 马术系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被全国各地马术俱乐部抢走。
0: 哎，很好，拍拍马，拍拍马。进障碍处稍微走起来一点啊，不要太多，缰绳不要丢掉。
4: 三级，但是我们平常是满级，三级。
5: 哎，一会儿排好队啊，必须要排好啊！来了，来了。
1: 这是马术系与蒙古马剧组合作的第八年。马术系的学生们在剧中承担着大量角色，每年的毕业季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毕业生会在假期结束后离开。二年级的学生们想要顺利接班，除了马术，还要在半年内学会他们并不擅长的表演。
6: 听到没有？
1: 饰演主角将军的演员伊特格勒诗歌即将毕业。思沁作为替补，需要尽快接替主角的位置。他只排练了四个月，但他的首次演出就在明天。
7: 哪边？
1: 暑期是草原旅游的旺季，蒙古马的剧场每天都会涌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短程冲刺，交错拼杀，受伤卧倒，情感交流，这些特定的表演动作除了人和马的默契，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8: 喂，小伙子，
1: 剧场上新手与老手的交接问题百出。
8: 这前面他等你们俩得跑起来，你们俩不跑，后面的人就跑。
1: 首演在即，彩排的拉胯表现让导演十分无奈。思沁的伙伴是一匹蒙古马，这匹来自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经五岁，出场演出上百次，他的演技还在新人思沁之上。
9: 一马三。

0: 动作僵硬，表情呆板。
1: 这块啊，
0: 彩排中聚光灯下的思沁完全忘记了舞台位置。
1: 小伙子，把追光关了。
0: 导演开始骂人了，
1: 中冲出来啊，
2: 受不了，
1: 不要上，
2: 主要
1: 是要是你在身体上马上我都受不了了，知道吗？是这样的，而不是用这里要想表达啥呢。
0: 老演员即将毕业，新演员难当大任。这是导演第一次看思沁表演，糟糕的表现让他没能摆脱场外替补的命运。
3: 行，就把脚아들나회라는데니지민이하는게예뻐
4: 제가
3: 잠옷을입고해미지메리아직김민이지여자들
0: 思沁没能通过彩排试演，接下来的正式演出只能请伊特格勒师哥回来救场。正式演出时不需要出场的演员要承担幕后工作，清理现场，安抚马匹，准备道具。
5: 枪威龙，走走走走。

伊特·格勒师哥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精彩，掌声雷动，这次演出十分成功。但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也将会离开学校。大多数新演员都能顺利接班，只有那段最重头的独角戏还没有着落。如果斯琴不能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提升舞台表现取得认可，导演组将调用成熟的演员取代斯琴，他将彻底失去将军这个角色。六月的锡林浩特有15个小时的漫长日照，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舞剧，中午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斯琴选择独自加练。

0: 纵横沙场的将军用颤抖的双手扶起他的白马，跌跌撞撞的步伐演绎着不屈和无畏。空旷的舞台上，观众的眼中只有这一人一马，他们起落的身影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全身心投入的思沁不怕了，就连颤抖也成为了他的力量。主舞台的灯光依旧闪耀，穿越游移的迷雾，马背少年的身影比聚光灯更加耀眼。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

0: 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哈纳格尔生活在一个养马世家，叔叔保英满都护是白银华镇一带有名的条马师，也是他的师父。两天后，由叔叔亲自调教的蒙古马将在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30公里耐力赛的总决赛上一展身手。30公里耐力赛极端考验马的体能，在草原上5岁以上发育成熟的马才被允许参赛，而年龄越小的骑手身子越轻，更容易在长途竞技中取得优势。跑耐力赛的马匹，陌生骑手很难驾驭，一般在赛前1个月就要与骑手磨合。叔叔叫来了9岁的乃日嘎作为自家的骑手参赛。离比赛开始只剩2天，乃日嘎才到。躲在车里玩游戏的乃日嘎看起来并不靠谱。
4: 这人还记得没有东西吗？很多东西那个啊，到时候多少都有啊，压就很没劲了，
5: 没劲
4: 了啊。
6: 你们可以拿过来吃啊，这就我给你把你整个油酱啊，你你会不
7: 会啊，我的好我的弟妹去过啊，我拿过来就贵贵的没拿去，那个穿的这里为了是吃的。
2: 今天初次与赛马磨合的乃日嘎必须尽快熟悉赛马和场地，可他只想完成任务，尽快返回手机里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哈纳格尔已经参加过9次30公里耐力赛，骑术精湛，赛场经验丰富，但这些都无法弥补体重给赛马带来的负担。哈纳格尔只能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乃日嘎身上，为他制定最佳参赛策略。跑了一圈，乃日嘎还是进入不了状态，不能痛快的游戏被家人撵出来赛马。乃日嘎的不情愿没有逃过哈纳格尔的眼睛，在太阳落山前，他们需要尽快完成训练。

为目标。草原上的人认为，鼻孔粗大、胸宽臀阔的马，肺活量大，四肢肌肉有力，体格健硕，更适合跑耐力赛。经验丰富的哈纳格尔被白马掀翻在地，无数次摔下马背是每一位骑手的必修课。

前半程发力的选手体力开始下降，南日嘎的速度还在不断上升，把身与心都交给马。

超越一个个对手，超越喧闹的人群，超越终点线。乃日嘎第一次想就这样继续跑下去。或许他还不能理解宝英满都护、哈纳格尔以及草原上所有的人为什么如此热爱与马有关的一切，但风会带来清亮的马鸣，马蹄永远踏响广袤原野。这是草原少年的夏天，一次次摸索，一次次摔倒，彼此磨合，彼此成就。马与人的共鸣是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默契。当少年与马儿再无彼此，共鸣与默契便奏出最响亮的号角，向未知再进一步。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经历了数月的酷热，旱季即将结束，雨水很快就会降临，这将给瀑布区的狒狒族群带来急需的慰藉。在雨季到来之前，饥饿依然是残酷的现实，这严重威胁着狒狒们的生存，幼崽的处境尤为艰难。首领们必须带领族群成员熬过这最后的难关。森林帮由爱好和平的玛丽带领，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雨林，一直以来那里的资源维系着族群成员的生命。玛丽会放弃野外生活吗？他会带领森林帮前往人类生活的城区寻找食物。大乔帮跟着首领费金在卡车停靠站靠着四处劫掠来维持生计，这位机会主义首领会转而去其他狒狒的领地觅食吗？他的族群会不会因此陷入绝境？峡谷帮依然饱受首领之争的煎熬，整个群体四分五裂，饥饿会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吗？这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会不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曾经实力强大的城区帮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老首领斯卡带领的分裂，

们现在成了流放者，生活在峡谷之中。这位被驱逐的首领会重返城区吗？他能夺回曾经的领地吗？另一部分则是城区帮的主力，他们现在守着旱季仅剩的觅食地，也就是城区。前任首领萨姆森因被车撞不幸离世，他年轻稚嫩的儿子阿奇接下了重担，阿奇必须独自守卫父亲留下的领地。其他家族都对城区虎视眈眈，这位少年王者是否有能力守住领地？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正午时分，城区帮正在躲避酷暑。队伍里有十只调皮的幼崽，族群成员总数超过30只，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年幼的狒狒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首领萨姆森意外去世，族群因此失去了强健有力的保护者。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原本还在跟着父亲学习本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挑起首领的重担。阿奇年仅5岁，还是亚成体，他没有父亲那样威风凛凛的犬齿，体型也远远不及萨姆森。年轻的阿奇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现在必须接替父亲，成为一位强大的首领。城区邦的领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这是一片极其优越的栖息地，周围被其他帮派的领地紧紧包围。这里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特别是在当地的市场里，那里物资充沛。游客们再度归来，垃圾桶里又堆满了食物残渣，这些高热量的残羹冷炙让狒狒们垂涎欲滴。每年的这个时候，城里的芒果也开始成熟。为了守住这些食物，阿奇果断采取行动。他爬到树上放哨，这样就能密切监视对手的动向。很快就会有其他帮派的狒狒过来，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其他帮派的狒狒可能会霸占家族里的雌性，甚至会杀死所有幼崽。阿奇保持着高度警惕，有时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几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开始悄悄溜走，他们可能是去投奔其他的族群。如果更多成员纷纷效仿，城区帮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逃兵潮。如果萨姆森还在世，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阿奇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冲上前去，要把离群的狒狒赶回队伍。他具备统领族群的能力吗？这几只狒狒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严重偏离了大部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了。阿奇首先制服了那只年纪较小的狒狒。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几只。他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目前，阿奇还没有像父亲那般强壮，要想树立绝对的威信并不容易。首领通常依靠强悍的武力来树立威信，这恰恰是阿奇所缺乏的。他只能用强硬的态度来弥补身体上的弱势。其他帮派迟早会再次踏足城区，这只是时间问题。局势紧张，争斗在所难免，城区帮即将面临险境。阿奇必须保护好所有成员。
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最终的赢家。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外，旱季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变得干瘪贫瘠。在距离城郊不到1公里的峡谷北缘，这里是分裂帮暂时的栖息地。

不久之前，老首领斯卡还和萨姆森一起统治着城区。后来，强壮的萨姆森把他赶到了峡谷里。这个年迈的统治者和他的年轻部下们，日子过得大不如前。以前住在城区时，他们能轻松获得丰富的食物。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偷袭邻居的领地。随着旱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城区的食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今天斯卡似乎信心十足，他准备返回城区，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分裂帮的成员紧跟在首领身后，他们排着队走出了峡谷。斯卡前往城区的路上，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帮派，对方拥有更多雄性狒狒。他们就住在峡谷的另一边，那就是峡谷帮。

峡谷帮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年雄性狒狒，这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守卫领地，甚至有实力攻占对手的地盘。遗憾的是，一场首领争夺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整个族群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许多雄性

狒狒都想成为首领。现在还剩下四个竞争者，前任首领半尾统治了峡谷帮多年，他依然是群体里的核心竞争者。不久前，一只野心勃勃的外来狒狒把他赶下了王座。罗基在一场决斗中打败了半尾，从那以后，罗基一直挑衅并驱赶着像司马奇那样的竞争对手。罗基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对手，布鲁图斯也想夺取王冠，他拥有壮硕的体型和丰富的经验，完全具备争夺首领的实力。经过几周的争斗，依然没有决出真正的首领。这天早上，峡谷帮像往常一样饥肠辘辘，族群中争斗不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觅食。拥有众多成年雄性其实是一种优势，只要他们停止争斗，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实力挑战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的任何一个狒狒帮，他们甚至能统一这片区域的所有狒狒帮。几周以来，他们首次放下了分歧，这支狒狒大军出发了，径直冲向城市。问题是，这种团结能维持多久？他们还不知道萨姆森已经死了。城区帮的领地现在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奇来守卫。他们也不知道，斯卡的分裂帮同样正在前往城区。半尾带领队伍穿过铁轨，跨越了城市边界。作为前任首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突袭，他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食物。罗基在两侧巡逻，布鲁图斯则在队伍后方压阵。他们正前往一个熟悉的觅食地，那就是城里的果蔬市场。

这个繁忙的市场有着宝贵的食物资源，优先进食对首领来说至关重要，这能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精力充沛，从而能够击退敌人或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没过多久，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就开始为了优质的食物争抢起来。前任首领半尾发现了一大堆多汁的水果，布鲁图斯认为这应该属于自己，他穿过市场跑过来，想要抢占这份战利品。半尾退缩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前任首领将彻底退出权力之争？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他独占了最大的一份食物，

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罗基错失了水果，他现在想在队伍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开始骚扰群体里的雌性和幼崽，

狒狒们对他耀武扬威的举动感到厌倦，成员们已经忍受他好几个星期了。罗基只是个外来者，他比不上布鲁图斯和半尾这些资深成员。于是大家联手把罗基赶走了。罗基并没有被吓到，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挑衅和破坏。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四处横冲直撞。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瀑布的南边，横跨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它连接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从汉季开始，这里就成了大乔帮的栖息地。机会主义首领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守卫核心领地，那就是边境的卡车停靠站。这里变得越来越繁忙，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排队过桥。最近几周，费金一直靠在这里捡食和偷窃来养活庞大的族群。这样做很危险，它让整个族群直接陷入了与人类的冲突之中。现在费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车辆不断增加，车流不息，以至于狒狒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实施打劫。大乔帮的成员被迫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冷炙，里面主要是人类丢弃的含糖饮料。这可能会使大乔帮短暂的血糖升高。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这些食品显然无法让他们维持太久。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狒狒似乎并不在意，

0: 练的投机者费金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留在这里，风险似乎已经大于回报，或者像其他帮派一样前往城区寻找新的生机。费金的队伍有30多支狒狒，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大乔帮和分裂帮峡谷帮同样涌向城区，城区的狒狒总数将超过100只。一旦冲突爆发，最终只能有一方胜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距离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不远的地方，天空中阴云密布，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瀑布以北的赞比西河畔生活着一个狒狒族群，即将到来的雨水无法解决眼下的觅食难题。森林帮继续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四处翻找，试图寻找残留的根茎。首领玛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玛丽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饥饿很快就会夺走族群成员的生命。处境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幼的狒狒，比如玛丽的儿子格拉布以及女儿蕾欣。玛丽已经失去了核心资源，斯卡带领的分裂帮把她赶出了果实丰饶的雨林。现在玛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机会可能就隐藏在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尽头，那条路一直通向城市。森林帮以前多次见过这条路，但他们从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现在。玛丽一直对前往城市充满顾虑，她想避开那些好斗的城里人，现在的处境实在令人绝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玛丽带领族群成员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进发，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 这里和甘

造的灌木丛截然不同，郊区修剪整齐的花园和开花的树木，对这些来自乡野的狒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片人类的庭院宛如一座小型绿洲。绿树成荫的郊区成了绝佳的游乐场。格拉布和磊鑫在一户居民的后花园里玩耍打闹。对玛丽来说，这次城市之旅意义重大，这给饥肠辘辘的狒狒带来了久违的慰藉，他们获得了恢复体力的机会。可是他们挑选的日子实在不凑巧，就在几百米外的市中心，一场麻烦正在酝酿。在狒狒的世界里，权力真空往往难以和平收场。局面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分裂帮和峡谷帮一路畅通无阻地深入城市中心，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前任城区帮首领萨姆森可能出事了。远处的骚动让玛丽感到恐慌。城区不适合一位总是逃避冲突的首领。玛丽迅速带领队伍离开，他们退回了相对安全的灌木林。与此同时，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已经带领帮众来到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那是一片芒果林。正值中午，阿奇寻找的并不是凉爽的树荫，而是狒狒们十分喜爱的芒果。成熟的果实让阿奇放松了警惕，他忘记了危险可能正在逼近。以前年纪尚幼，又有父亲保护，阿奇从来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现在萨姆森不在了，他只能靠自己。饥饿的挑战者正迅速逼近，罗基会毫不犹豫地向阿奇发起攻击。胜利不仅能带来一顿美餐，还能赢得新的雌性配偶和领地，这实在极具诱惑。这会是阿奇作为新任首领犯下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吗？分裂帮的首领斯卡也在迅速逼近，他现在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对阿奇来说，幸运的是，斯卡被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分散了注意力。自从萨姆森把他赶出城区以来，斯卡就一直渴望重新获得这个资源。垃圾桶里面装满了高热量的剩饭剩菜，这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位狡猾的老将再次展现了实力，他又一次为整个族群提供了食物。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了一大块曾经属于他的宝贵领地。就在斯卡抢占地盘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重创了城区帮。

0: 年轻的首领阿奇遭到了攻击。深深的伤口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一场灾难。阿奇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袭击者很可能会再次发动进攻，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城区现在只有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在把守。阿奇现在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战斗削弱了他的体力，这位稚嫩的首领此时极其脆弱。阿奇现在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拯救自己以及他的族群。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内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旱季即将结束，城区成了仅剩的食物来源地，狒狒们依旧在争夺城区控制权。只有玛丽带领的森林帮选择了撤退。受伤的城区帮首领阿奇能否守住刚刚继承的领地？最终的赢家只能有一个。在城市的东边，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大桥附近，机会主义首领费金吃了几天的残羹冷炙，现在他离开了卡车停靠站，他做出了与其他帮派首领相反的决定。费金并没有去城区，而是带领族群成员穿过大桥回到了赞比亚。在峡谷边缘，费金发现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瀑布的水雾滋润了岸边的树木，茂盛的枝叶和种子为饥饿的大桥帮提供了营养。族群成员四处觅食，费金在一旁警惕地守卫着。这里成了大桥帮幼崽们的新游乐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峡谷这边的食物相对富足，对于飞金这样的流浪投机者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去城区冒险。飞金并不热衷于征服，哪里有食物他就去哪里，目前看来他们要留在这里了。

这样一来，城区争夺战就只剩下三个帮派了。而负责守卫这里的是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阿奇。傍晚时分，阿奇在公园里重新集结了城区帮。首领遇袭后，狒狒们变得异常焦躁，受伤的阿奇只能寄希望于群体的力量。然而他的族群成员却在不断减少。原本30多只狒狒的队伍，现在只剩20多只。阿奇试图效仿父亲的强硬手段来聚拢队伍，但行不通。他现在需要一些温和的劝导方式。邦妮在群体里有些强势，他同时也是极受尊重的年长雌性狒狒。邦妮丰富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动用了一种比蛮力更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族群里的雌性成员。虽然狒狒族群的首领是雄性，但雌性狒狒依然对族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整个族群的核心，有时雌性的决定尤为关键。邦妮开始为阿奇理毛，他在向族群的其他成员发出支持阿奇的信号。

其他雌性在一旁注视着。邦尼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阿奇身边。细致的理毛行为发挥了奇效，

磁性的介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狒狒们接连离开公园，他们不再去当逃兵，而是选择跟随阿奇。多亏了邦尼，

年轻的首领再次赢得了群体的尊重。阿奇带着族群成员离开了城区。阿奇成长很快，他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智慧。

在城市的北部，阿奇找到了一片还没被占领的树林。这里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城区帮至少有了一个远离危险的新家。和父亲萨姆森不同，阿奇懂得了优秀的领袖必须智勇双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族群活下去。现在的城区争夺战只剩下两个帮派了，他们是峡谷帮和斯卡的分裂帮。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斯卡似乎占据了上风，他的族群已经接管了城区中心。斯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前方却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阿奇的城区帮已经离开了，就连峡谷帮那些强壮的雄性狒狒也都不见了踪影。这一切的原因隐藏在城市的东边，在峡谷边缘。之前被峡谷帮赶出市场的外来者罗基受了伤，他就是袭击阿奇的神秘凶手。罗基在这场打斗中落败了，今天的遭遇让他处境艰难。罗基不仅失去了族群，也失去了领地。他暴躁的行为和对阿奇的鲁莽攻击彻底粉碎了峡谷帮接管城区的机会。前任首领半尾也选择了妥协。市场上的落败让这位老首领心生退意，他放弃了对首领之位的争夺。这样一来，布鲁图斯顺利接管了峡谷帮。由于缺乏足够的盟友，这位新上任的首领放弃了对城区的争夺。峡谷帮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随着新首领尘埃落定，这片悬崖之巅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城区争夺战落幕，斯卡不再是分裂帮的流亡首领，他成了城区的新统治者。他在重新夺回的街道上巡逻，在街角享用着美味佳肴。品尝着当地店铺提供的甜点。斯卡俯瞰着自己的领地。这位狡猾的老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雨季终于降临，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从现在起，生存将不再那么艰难。旱季的苦难已经过去，狒狒们必须适应新的秩序。在这场较量中，有赢家，也有输家。

玛丽的结局还算不错，随着斯卡重返城区，他也回到了森林，他的族群在那里享用着雨季的馈赠。通过避免冲突，玛丽保护了幼崽的健康，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费金和他的大乔帮留在了赞比亚，在那里他们不再为食物而发愁。费金现在深受族群成员的拥戴，受伤的外来者罗基显然是个输家，他在战斗中落败，被峡谷帮驱逐。罗基的离开让半尾得以安然退隐，这就为新的首领布鲁图斯铺平了道路。峡谷帮失去了幼崽尼诺，他们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现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幼崽们也有了生存的希望。与此同时，斯卡成了真正的赢家，他是城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斯卡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他带领族群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流亡峡谷到最终凯旋。阿奇现在生活在灌木林里，阿奇毕竟是萨姆森的儿子，或许有一天他会夺回父亲失去的领地。对于这些臀尾狒狒而言，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注定还会继续，因为他们是瀑布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河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奥卡万戈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万戈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
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 1.5 吨左右，不多吃一些可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万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他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他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獾鹳和一只黑鹭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他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嘴獾鹳的喙很灵敏，它把喙张开插进水里，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而一旁的黑鹭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黄嘴獾鹳和黑鹭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蜥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角，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0: 比如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藏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1: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0: 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不过南白皙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皙的皮肤十分坚韧，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皙，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皙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

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因此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们在林中推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南白溪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南白溪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南白溪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斩。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茂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长颈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

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打斗越来越激烈，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这些动作灵巧的鸟主要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长颈鹿的皮毛中藏有大量寄生虫，为红嘴牛椋鸟提供了食物。红嘴牛椋鸟在进食的同时，也帮长颈鹿清理了身体，尤其是一些长颈鹿自己够不到的部位。临近傍晚，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出现在河岸边，开始活动。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

0: 向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他变得异常凶猛，

样子，黑背胡狼这一夜将过得很漫长。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然而，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保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就连一向在水塘无所畏惧的河马，似乎也被大象庞大的身形吓了一跳，急忙躲到了水里。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

天亮了，大地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凉爽了许多。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经过潮湿空气的浸润，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吸饱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的动物。

在水下，试纹狗之鲤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试纹狗之鲤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曾有人拍摄到它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鹿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这样它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大白鹿已经锁定了目标，是一只蟾蜍，而它的竞争对手离猎物非常近。颜色鲜艳的鹌嘴鹳拥有和大白鹿相近的食性，而且鹌嘴鹳的体型更大。蟾蜍看见了鹌嘴鹳，立刻找地方躲了起来，避免遭到捕食。鹌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鹌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鹿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鹿的控制。鹌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它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他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是要伤害对方，而是在确定彼此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通过打闹，大象不仅能比试力量，还能有效释放他们的攻击冲动。可他们实在太闹腾了，水塘里的其他动物不堪其扰。不得不说，大象在比试力量时非常执着，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止

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

红饭区逐渐缩小。 水道里的水逐渐干涸，露出大片青草，河马争分夺秒地大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 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 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狒狒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羚保持安全距离。狒狒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但是如果驴羚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河道里还有水，可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踌躇不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戒。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一些可能被非洲野犬捕食的动物仍悠然自得地吃草，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尤珠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

随着旱情加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水和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仅存的几个水塘里，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

0: 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从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我们会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他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当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他们踌躇不前，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即使水流奔涌湍急，依然有勇士敢于挑战它的力量。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白浪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蛤蜊，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作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他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悉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0: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三分之一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带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他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1000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他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人艳怀叶贫。人艳怀叶贫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道。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可以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艳怀叶贫的严重威胁。

0: 由于人眼槐叶蚧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眼槐叶蚧，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眼槐叶蚧。却依然无法跟上人眼槐叶蚧的繁殖速度。

0: 当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蒲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蒲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蒲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为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稻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0: 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

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收益。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大赤鲸一口能吞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富饶的海域引得数百头大赤鲸从南极赶来觅食。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那是经一年一度的逆时狂潮发生在如今繁忙的航道上。保护他们的关键，或许就隐藏在他们的歌声中。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

研究者发现，它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3: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关下行走。

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马都出汗了。
1: 接什么？

0: 生像是大地的脉搏，在地球浩瀚的生命长河中，人与马的命运紧密相连，跨越了4000年，从远古的草原到现代文明，这里的人们一生与马为伴，诉说着最古老的故事，最深沉的情谊。蒙古马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梦，见证着岁月沧桑，人事变迁，人们依马而生，与马同行，超越平凡的界限。这些奔跑的身影未加修饰，却成为了草原上最动人的诗篇。他们跨越语言和物种，踏响生命最真挚的交响。
1: 我们现在要救援去，先背好马鞍子，然后出发。
0: 暴雪停歇后，警队的警员需要赶往事故地点救援。
1: 从这有个7-8公里路，我们车也走不了，这雪太大了，我们只能骑马过去。
0: 在1150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只有他们能回应遇险的呼声。乌拉盖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山地和内蒙古高原衔接处，这里的夏季气候舒适宜人，但在冬季7-8级的大风十分平常，也让这片草原成为了天然地理风口。警队队长阿奇图每拍摄10秒就得把手机放进怀里捂一捂，避免手机因低温关机。
1: 应该是这个车。
0: 这次出警的任务是解救被困雪场的车辆。
1: 好像就在前面这车，马上到了。这雪太大了，哎呀，现在有零下26度。
0: 暴雪后的风平浪静并不多见，阿奇图感到很庆幸，这次任务可能不会太艰难。他们挖了40分钟。
1: 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哎呀，终于打开了。看看这个马。
0: 队长的马叫小青，是一匹蒙古马，这些马也是唯一适应这里地貌跟低温的伙伴。
1: 我们刚救援完毕。
0: 雪地里起风了，这种大风很容易形成极端天气，白毛风风速超过每秒10米，大量积雪混合着沙尘被狂风卷起，可见度瞬间下降到不足2米。整条331国道乌拉盖段都将陷入交通瘫痪，在白毛风里不能停车，风雪很快会把车辆掩埋，被困者将无法自救。这种极端天气在晚上出现会更加危险。阿奇图接到消息，20多台车辆被困，队伍再次前往下一个救援点。积雪覆盖已达半米以上，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10分钟即可冻伤皮肤，专业抗寒装备也只能保证2小时的体温稳定。救援工作已过去3小时，人与马的身上都结出了厚厚的冰壳，手脚灵活性降低，潮湿的内层衣物加速散热，抗寒装备正在逐渐失去作用。6小时后，队员们的体温降至35度，已经进入湿温临界期。好在所有车辆都被成功救出。风也在日出时停了下来。
1: 马都出汗了。
0: 这样的救援在冬季要经历几十次。归队时，金色的晨光让队员们感觉到了一丝温暖。寂静的雪原上，只有这五人五骑。边境线的清冷，没有人比小青更了解。警队辖区的边境线长达20.7公里，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公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每一次巡边路程有80公里，最少要走2天。
1: 靠左点。
0: 只有蒙古马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执行任务。天边草原乌拉盖，夏天有多迷人，冬天就有多残酷。巡边路上，这样的雕像并不罕见。
1: 对，近一点。
2: 这样。
1: 对，近一点，它不然马动起来了。
0: 警队新人陈子渊浑身僵硬，
1: 马嚼子，哎，左手，
0: 他害怕马突然跑起来，
3: 停了以后，哎，慢慢把这个右脚从马蹬里，
0: 人紧张，马也紧张，
3: 慢慢的拿出来，抓，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哎，对，把对，马靴要放个脚尖，或者是不要超过2/3，如果全放进去，万一摔下来的话，他会拖着你走的。所以

0: 没有，这也是一个特别。
1: 阿奇图对他十分严格，学会骑马前不允许参加救援类外勤任务，因为在这里不会骑马就无法拯救任何生命，包括自己。
0: 对，然后下来以后拍一拍这个马脖子。
1: 小青今年刚刚七岁，却已经有5年的工作经验。阿奇图希望这位老队友多带带新人。
0: 走起来，马脚子有点太长，拉短一点，往左，往这拉住，哎，对，请慢点，拽住他，往左，左手拽脚子，哎呀，
1: 保持落枕的姿态，
0: 走点。
1: 小青无法接受这个新手的生拉硬拽。
0: 我呢，
1: 陈子渊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0: 对，慢慢下。
1: 踩在地面上，陈子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0: 我还哭了，没哭，
2: 没有，流鼻涕了。
1: 他感觉腰酸背痛，双腿发软。阿奇图早已知道结果。但他不知道陈子渊的秋裤打折，屁股磨得稀烂，
0: 可能会掉一层皮，掉了以后
3: 全身这个用劲，可能你要是腰也得用劲，
4: 对，腿也疼，
3: 对，腿也是用劲了以后会疼，慢慢骑得多了就好了。骑马他也刚刚骑，很危险。一定要平时要慢慢练，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骑马的技术就慢慢就成熟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清晨，马已经等待开放。
0: 要抓马背马。
4: 嘿，这马有人呢，不行，这马有人。
3: 我找了，然后今天是从这儿一直走这个。
1: 一场暴雪后，
3: 这个线
1: 牧民家的牛丢了，
3: 走的也比较远，因为绕着嘛，找了一天，然后也没有找到，也没有什么线索。然后是今天是第3天，
1: 整整3天杳无音信。这可能是一场茫茫雪原里的大海捞针。警队需要尽快出发救援。陈子渊特别想参与这次任务，但任务需要骑马几十公里，阿奇图还是对他不放心。
0: 走吧，
4: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帮助牧民找牛。
5: 伊特格勒，看一下我们吧。
4: 因为边境的雪太大了，他们车走不了。我们的车也走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骑马过去了。
1: 从被警队捡到的那天起，这条蒙古獒好像确认了自己的队员身份，只要警队出动就会有他的全程陪护，队员们都叫他四眼儿。低温环境下，血液会优先保障重要脏器的温度。骑马时脚部供血不足，极易冻伤，需要时常步行保证脚部血液循环。
4: 今天有点冷，我们步行走一会儿，暖暖脚。

0: 这个牧民在门口等着我们。
1: 你好。
2: 只是到牧民家就用了一个小时。
1: 离春燕是吧？哦，行，我们跟，反正是距离还挺远，雪太大，我们走的不是太快。对，刚才我们牵了一会儿，走一会儿。你那个牛的方向是

0: 从哪块哪个门出去的？打开方向。我们就不进屋了，我们就直接出发吧，早点。
1: 进屋喝点水。
0: 哎呀，不喝了，现在天短，我们赶时间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不好回来。一会儿有可能刮外面风的，那头啥也看不见。现在，
2: 阿基图带领队员向最近的制高点进发，希望能发现牛群的踪迹。
0: 现在开始起外面风了，
2: 雪原上起风了。天地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代表白毛风要来了。
0: 现在起白毛风，我们也什么也看不着了。这是个大山。
2: 如果还不能找到牛，队员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风力不断加大，可见度迅速降低，前进的每一步都要使出全力。这样高强度的行进对体能消耗巨大。早上的草料已经消耗殆尽，马腹空虚就要及时检查。绑紧肚带是为了避免因马鞍松动而坠马。
0: 把马鞍子整理整理，好检查一下这个肚带松不松。
2: 搜索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阿奇图知道走失三天的这十九头牛很难撑过今天这场白毛风。
0: 我们现在正在帮牧民找牛，现在风特别大，刮着白毛风，这地方马都走不了了，牵着马让马也休息休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牛蹄子印了。
2: 找到蹄印是一个好兆头，说明牛群可能就在附近。汗水已经在马背上结出了一片白霜，疲劳饥饿不断袭来，人和马都需要休息。
0: 马也饿了，马渴了。
2: 但停留在白毛峰里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白毛峰的袭击没有任何征兆，在这场无妄之灾里，被困国道的车辆除了呼救没有任何办法。陈子渊与队友们接到险情全体出动。幸运的是，被困地点比较开阔，有大型机械的介入，很快就清理出了通道。白毛峰越来越大，陈子渊感到十分担忧，他希望阿奇图的小队能顺利返回。阿奇图选择在背风处稍作休息。
0: 走累了，我在这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一会儿。这是中午的午餐。
2: 他们的午餐是自己带的面包，
0: 在这
2: 已经冻得梆硬。
0: 午饭自己带的面包，是不是冻了？
3: 冻了。
0: 这个山上就有牛蹄子印儿，出发。
2: 骑警队再次出发。
0: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这牛群在这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牛粪，
2: 新鲜的牛粪让阿奇图十分振奋。
0: 前面就是
2: 大量的牛粪和蹄印，代表着这里就是牛群过夜的地方。
0: 现在正在爬山，我这剩下的牛跑到山那头了，目前是还缺十六头牛。
2: 凭着阿奇图的经验，翻过这座山就能找到牛。
0: 牛找到了，十九头全部找到了。先我们往回走吧。哎呀，从这有二十来公里，往回走吧。往前走点儿。

0: 行慢点吧，他们体力都跟不上了。马上到家，牛给他找回来了。
1: 日落前，牛群顺利回到了牧人家中。
0: 牛群回来了啊，牛已经到棚圈了啊，跑进去了啊，说十十九头全部回来了。
2: 哎，太
0: 幸运
2: 了。
0: 哎，看看他，那这微博挺好看啊。
3: 啊，这不老上风吗？
0: 这微博都湿了。好好烤一烤。
1: 西红柿炒鸡蛋，干羊肉，热奶茶，
0: 热乎的饭。
1: 牧区的冬天，新鲜的西红柿特别稀罕，这是牧民家招待贵客最好的食物。
0: 我们吃完饭就往回走，我们要往回走了，出发吧。请你进屋吧。好嘞好嘞，你进屋吧，我们回去了。
1: 夜幕降临，回程的路
0: 进屋啊
1: 远比来时更加难走。顺利找到牛群的喜悦让队伍的脚步格外轻快。
0: 我们安全归队。
1: 返回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马，整日跋涉40公里，仅耗一顿草料。
0: 我们回来给马喂草，行，那样就行，那样就行，可以了可以了。
1: 鉴于他们的英勇表现，阿奇多决定给马开个小灶，一顿苞米。一心想要出警的陈子渊每天都在家练，四眼是他忠实的陪练。屁股越来越疼，但感觉越来越好。随着马背的节奏起伏，陈子渊第一次体会到纵马驰骋的快感。
0: 哎呀，太酷太酷！
1: 寂静的雪原上没有一丝光亮，为10公里外的牧民送药是陈子渊加入马背警队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手电筒的亮光仅能打亮脚边，前进的路隐没在深深的夜色里。但这并不影响陈子渊内心的喜悦。
0: 你接我们
4: 来，走开走开走开，你后点，一个大。
1: 生病的母羊趴在羊群中已经无法站立，他终于等到这只救命针。
0: 陈子渊，你把那个药拿过来。
1: 像所有的职场新人一样，陈子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看着阿奇图队长为母羊打针。在马背警队115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只有5户牧民，这里就像无人区一样，没有厨师愿意来这里工作，他们只能轮流做饭。
5: 慢点，慢点。
1: 安全是阿奇图永远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也不例外。
6: 然后把一会儿陈子渊也跟上，然后大家互相都照顾一下。
1: 巡边是马背警队的重要工作，车只能开到边境线附近，剩下的路要骑马才能抵达。
0: 把那个马鞍子要上好，提前检查一下这个马。
1: 出发前，阿奇图事无巨细地叮嘱陈子渊注意安全，并亲手为他系上马具。 有经验的老队员作为排头，队长排在队列最后，新人被保护在队列中间。为界碑描红是马背警队一项神圣的仪式，代表着新人得到了警队所有成员的认可，以敬畏之心保战忠诚。他们把守护国家、守护人民的誓言刻在了自己心中，守望相助是这片大地上最温暖的力量，所以边境线上的红旗始终招展，而界碑上的中国也将永远鲜艳。这是马背警队的冬天，雪埋了路，冻住了河，困住了车，马与人彼此托付，生死相依。在这里，守望不是等待，而是出发。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马都出汗了。

0: 也是刚才那个位置绕个小圈然后再进。
1: 思进是马淑熙二年级学生，这是他期末最后一次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课程。
2: 动力再给点，再给点，
3: 节奏感强一点，脚用着点，
2: 坐直坐直推，感觉他快停的时候提前用脚，对，让马走圆了。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学生大多来自草原牧区，他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与这些生灵沟通，也能轻松驾驭国际马术的基本动作。
0: 对，拍拍马。
1: 马术系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被全国各地马术俱乐部抢走。
0: 哎，很好，拍拍马，拍拍马。进障碍处稍微走起来一点啊，不要太多，缰绳不要丢掉。
4: 三七线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可以。哎，一会儿还好困难啊，必须要摆
5: 好啊。快到，来了。
1: 这是马术系与蒙古马剧组合作的第八年。马术系的学生们在剧中承担着大量角色，每年的毕业季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毕业生会在假期结束后离开。二年级的学生们想要顺利接班，除了马术，还要在半年内学会他们并不擅长的表演。
6: 听到没有？
1: 饰演主角将军的演员伊特格勒什哥即将毕业。思庆作为替补，需要尽快接替主角的位置。他只排练了四个月，但他的首次演出就在明天。
7: 哪边哪边？
1: 暑期是草原旅游的旺季，蒙古马的剧场每天都会涌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短程冲刺，交错拼杀，受伤卧倒，情感交流，这些特定的表演动作除了人和马的默契，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8: 喂，小伙子，
1: 剧场上新手与老手的交接问题百出。
8: 这前面他等你们俩得跑起来，你们俩不跑后边这人就跑不
1: 了。首演在即，彩排的拉胯表现让导演十分无奈。思庆的伙伴是一匹蒙古马，这匹来自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经五岁，出场演出上百次，他的演技还在新人思庆之上。
9: 你们说没人我的很也蛮奇怪黑人家没说
10: 这个
9: 我的问题还没人
10: 我想到比恩达达好的亚特都知道我的就我想哪里我的人
9: 那大哥都没说我的表达俺讨论的道路是比恩巴将军的一幕不是的恩巴将军的我的歌对吗我的没有到没有到我的保底就是对吗
10: 对
9: 萨拉斯克隆没有到没有到家里的车的
10: 好
9: 我的人我的没人我的人我的讨论的应该就
10: 这个
9: 对吗
10: 这个
9: 嗯
10: 俺们这次也的是吉娜
9: 对
1: 这是一段英雄落马的悲情戏，思庆需要与白马共同完成重要。

0: 动作僵硬，表情呆板。
1: 这块啊，
0: 彩排中聚光灯下的思庆完全忘记了舞台位置。
1: 小伙子，把追光关了。
0: 导演开始骂人了。
1: 冲出来，

0: 身体上马上我都受不了了，知道吗？是这样的，而不是用这里要想表达什么。
1: 老演员即将毕业，新演员难当大任。这是导演第一次看思琴表演，糟糕的表现让他没能摆脱场外替补的命运。
2: 야지금봐저아들나회라는데이제짐이안돼봐
3: 제가
2: 담모오르일듣고미지메레아들김민이지여담
1: 思沁没能通过彩排试演，接下来的正式演出只能请伊特格勒师哥回来救场。正式演出时，不需要出场的演员要承担幕后工作，清理现场，安抚马匹，准备道具。
3: 昌威龙，坐对坐对。

伊特·格勒诗歌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精彩，掌声雷动，这次演出十分成功。但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也将会离开学校。大多数新演员都能顺利接班，只有那段最重头的独角戏还没有着落。如果斯琴不能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提升舞台表现取得认可，导演组将调用成熟的演员取代斯琴，他将彻底失去将军这个角色。六月的锡林浩特有15个小时的漫长日照，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舞剧，中午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斯琴选择独自加练，

也很自然，一旦上台面对观众就会恐惧紧张，只有实战才能解决问题。新一场的演出即将开始，导演决定让思琴再试一次。即将出场，思琴的全身都在颤抖，全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思琴身上，空气仿佛开始沸腾。白马沉稳的脊背给了他莫大的鼓舞。

0: 纵横沙场的将军用颤抖的双手扶起他的白马，跌跌撞撞的步伐演绎着不屈和无畏。空旷的舞台上，观众的眼中只有这一人一马，他们起落的身影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全身心投入的思沁不怕了，就连颤抖也成为了他的力量。主舞台的灯光依旧闪耀，穿越游移的迷雾，马背少年的身影比聚光灯更加耀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这耳机一装了，是听我就觉得你怎么，妈的嘛，其他的没多少特殊过的，
2: 我觉得。
3: 哎，你红的，你红的，这，
0: 哈娜。

0: 叔叔亲自调教的蒙古马将在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30公里耐力赛的总决赛上一展身手。30公里耐力赛极端考验马的体能，在草原上5岁以上发育成熟的马才被允许参赛，而年龄越小的骑手身子越轻，更容易在长途竞技中取得优势。跑耐力赛的马匹，陌生骑手很难驾驭，一般在赛前1个月就要与骑手磨合。叔叔叫来了9岁的乃日嘎，作为自家的骑手参赛。离比赛开始只剩2天，乃日嘎才到。躲在车里玩游戏的乃日嘎看起来并不靠谱。
1: 这人家就没有你什么很多东西。那个啊到时候到的有。啊压就很没劲了。
2: 啊我。
3: 啊你们可以拿过来吃啊，这就很 OK， 把你整个油浆啊你。你会不
4: 会啊那还有点没吃过。啊我们拿过来就贵的没拿去那个穿的这里为了这个。
0: 今天初次与赛马磨合的乃日嘎必须尽快熟悉赛马和场地，可他只想完成任务，尽快返回手机里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哈纳格尔已经参加过9次30公里耐力赛，骑术精湛，赛场经验丰富，但这些都无法弥补体重给赛马带来的负担。哈纳格尔只能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乃日嘎身上，为他制定最佳参赛策略。跑了一圈，乃日嘎还是进入不了状态，不能痛快的游戏被家人撵出来赛马。乃日嘎的不情愿没有逃过哈纳格尔的眼睛。在太阳落山前，他们需要尽快完成训练目标。草原上的人认为，鼻孔粗大、胸宽臀阔的马肺活量大，四肢肌肉有力，体格健硕，更适合跑耐力赛。经验丰富的哈纳格尔被白马掀翻在地，无数次摔下马背是每一位骑手的必修课。

0: 快！
1: 棕马高昂的头颅不断抗拒他的指令，他能清晰感到磨合时间太短，马并不认可他。

比赛开始，蒙古马平均45分钟就能跑完30公里，最优秀的赛马可以在38分钟内终结比赛。起跑前的乃日嘎有些焦躁，起步就落后到10几米开外，但他记着哈纳格尔的叮嘱，自己的马还没有到爆发的时候。

前半程发力的选手体力开始下降，南日嘎的速度还在不断上升。把身与心都交给马，

超越一个个对手，超越喧闹的人群，超越终点线。乃日嘎第一次想就这样继续跑下去。或许他还不能理解宝英满都户、哈纳格尔以及草原上所有的人为什么如此热爱与马有关的一切，但风会带来清亮的马鸣，马蹄永远踏响广袤原野。这是草原少年的夏天，一次次摸索，一次次摔倒，彼此磨合，彼此成就。马与人的共鸣是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默契。当少年与马儿再无彼此，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入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投钱，实际上最重要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钱财。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钱财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钱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难道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钱。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钱。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7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4徽的位置、9徽半的位置、9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户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1星期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9销环配，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

我觉得不只是聋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0: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妈妈，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月的酷热，旱季即将结束，雨水很快就会降临，这将给瀑布区的狒狒族群带来急需的慰藉。在雨季到来之前，饥饿依然是残酷的现实，这严重威胁着狒狒们的生存，幼崽的处境尤为艰难。首领们必须带领族群成员熬过这最后的难关。森林帮由爱好和平的玛丽带领，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雨林，一直以来那里的资源维系着族群成员的生命。玛丽会放弃野外生活吗？他会带领森林帮前往人类生活的城区寻找食物。大乔帮跟着首领费金在卡车停靠站，靠着四处劫掠来维持生计。这位机会主义首领会转而去其他狒狒的领地觅食吗？他的族群会不会因此陷入绝境？峡谷帮依然饱受首领之争的煎熬，整个群体四分五裂。饥饿会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吗？这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会不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曾经实力强大的城区帮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老首领斯卡带领的分裂帮，他们现在成了流放者，生活在峡谷之中。这位被驱逐的首领会重返城区吗？他能夺回曾经的领地吗？另一部分则是城区帮的主力，他们现在守着旱季仅剩的觅食地，也就是城区。前任首领萨姆森因被车撞不幸离世，他年轻稚嫩的儿子阿奇接下了重担，阿奇必须独自守卫父亲留下的领地。其他家族都对城区虎视眈眈，这位少年王者是否有能力守住领地？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生活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正午时分，城区帮正在躲避酷暑。队伍里有十只调皮的幼崽，族群成员总数超过30只，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年幼的狒狒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首领萨姆森意外去世，族群因此失去了强健有力的保护者。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原本还在跟着父亲学习本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挑起首领的重担。阿奇年仅5岁，还是亚成体，他没有父亲那样威风凛凛的犬齿，体型也远远不及萨姆森。年轻的阿奇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现在必须接替父亲，成为一位强大的首领。城区邦的领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这是一片极其优越的栖息地，周围被其他帮派的领地紧紧包围。这里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别是在当地的市场里，那里物资充沛。游客们再度归来，垃圾桶里又堆满了食物残渣，这些高热量的残羹冷炙让狒狒们垂涎欲滴。每年的这个时候，城里的芒果也开始成熟。为了守住这些食物，阿奇果断采取行动。他爬到树上放哨，这样就能密切监视对手的动向。很快就会有其他帮派的狒狒过来，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其他帮派的狒狒可能会霸占家族里的雌性，甚至会杀死所有幼崽。阿奇保持着高度警惕，有时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几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开始悄悄溜走，他们可能是去投奔其他的族群。如果更多成员纷纷效仿，城区帮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逃兵潮。如果萨姆森还在世，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阿奇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冲上前去，要把离群的狒狒赶回队伍。他具备统领族群的能力吗？这几只狒狒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严重偏离了大部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了。阿奇首先制服了那只年纪较小的狒狒。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几只。他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目前，阿奇还没有像父亲那般强壮，要想树立绝对的威信并不容易。首领通常依靠强悍的武力来树立威信，这恰恰是阿奇所缺乏的。他只能用强硬的态度来弥补身体上的弱势。其他帮派迟早会再次踏足城区，这只是时间问题。局势紧张，争斗在所难免，城区帮即将面临险境。阿奇必须保护好所有成员，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最终的赢家。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外，旱季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变得干瘪贫瘠。在距离城郊不到1公里的峡谷北缘，这里是分裂帮暂时的栖息地。

不久之前，老首领斯卡还和萨姆森一起统治着城区。后来，强壮的萨姆森把他赶到了峡谷里。这个年迈的统治者和他的年轻部下们，日子过得大不如前。以前住在城区时，他们能轻松获得丰富的食物。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偷袭邻居的领地。随着旱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城区的食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今天斯卡似乎信心十足，他准备返回城区，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分裂帮的成员紧跟在首领身后，他们排着队走出了峡谷。斯卡前往城区的路上，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帮派，对方拥有更多雄心狒狒。他们就住在峡谷的另一边，那就是峡谷帮。

峡谷帮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年雄性狒狒，这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守卫领地，甚至有实力攻占对手的地盘。遗憾的是，一场首领争夺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整个族群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许多雄性狒狒都想成为首领，现在还剩下四个竞争者。前任首领半尾统治了峡谷帮多年，他依然是群体里的核心竞争者。不久前，一只野心勃勃的外来狒狒把他赶下了王座。罗基在一场决斗中打败了半尾，从那以后，罗基一直挑衅并驱赶着像司马奇那样的竞争对手。罗基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对手，布鲁图斯也想夺取王冠，他拥有壮硕的体型和丰富的经验，完全具备争夺首领的实力。经过几周的争斗，依然没有决出真正的首领。这天早上，峡谷帮像往常一样饥肠辘辘，族群中争斗不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觅食。拥有众多成年雄性其实是一种优势，只要他们停止争斗，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实力挑战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的任何一个狒狒帮，他们甚至能统一这片区域的所有狒狒帮。几周以来，他们首次放下了分歧，这支狒狒大军出发了，径直冲向城市。问题是，这种团结能维持多久？他们还不知道萨姆森已经死了。城区帮的领地现在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奇来守卫。他们也不知道，斯卡的分裂帮同样正在前往城区。半尾带领队伍穿过铁轨，跨越了城市边界。作为前任首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突袭，他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食物。罗基在两侧巡逻，布鲁图斯则在队伍后方压阵。他们正前往一个熟悉的觅食地，那就是城里的果蔬市场。

这个繁忙的市场有着宝贵的食物资源。优先进食对首领来说至关重要，这能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精力充沛，从而能够击退敌人或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没过多久，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就开始为了优质的食物

争抢起来。前任首领半尾发现了一大堆多汁的水果，布鲁图斯认为这应该属于自己，他穿过市场跑过来，想要抢占这份战利品。范围退缩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前任首领将彻底退出权力之争？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他独占了最大的一份食物，

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罗基错失了水果，他现在想在队伍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开始骚扰群体里的雌性和幼崽。

狒狒们对他耀武扬威的举动感到厌倦，成员们已经忍受他好几个星期了，罗基只是个外来者，他比不上布鲁图斯和半尾这些资深成员。于是大家联手把罗基赶走了。罗基并没有被吓倒，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挑衅和破坏。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四处横冲直撞。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瀑布的南边，横跨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它连接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从汉季开始，这里就成了大乔帮的栖息地。机会主义首领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守卫核心领地，那就是边境的卡车停靠站。这里变得越来越繁忙，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排队过桥。最近几周，费金一直靠在这里捡食和偷窃来养活庞大的族群。这样做很危险，他让整个族群直接陷入了与人类的冲突之中。现在费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车辆不断增加，车流不息，以至于狒狒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实施打劫。大乔帮的成员被迫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冷炙，里面主要是人类丢弃的含糖饮料，这可能会使大乔帮短暂的血糖升高。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这些食品显然无法让他们维持太久。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狒狒似乎并不在意，

0: 练的投机者费金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留在这里，风险似乎已经大于回报，或者像其他帮派一样前往城区寻找新的生机。费金的队伍有30多只狒狒，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大乔帮和分裂帮峡谷帮同样涌向城区，城区的狒狒总数将超过100只。一旦冲突爆发，最终只能有一方胜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距离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不远的地方，天空中阴云密布，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瀑布以北的赞比西河畔生活着一个狒狒族群，即将到来的雨水无法解决眼下的觅食难题。森林帮继续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四处翻找，试图寻找残留的根茎。首领玛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玛丽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饥饿很快就会夺走族群成员的生命。处境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幼的狒狒，比如玛丽的儿子格拉布以及女儿蕾欣。

玛丽已经失去了核心资源，斯卡带领的分裂帮把她赶出了果实丰饶的雨林。现在玛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机会可能就隐藏在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尽头，那条路一直通向城市。森林帮以前多次见过这条路，但他们从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现在。玛丽一直对前往城市充满顾虑，她想避开那些好斗的城里人，现在的处境实在令人绝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玛丽带领族群成员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进发，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这里和干燥的灌木丛截然不同，郊区修剪整齐的花园和开花的树木，对这些来自乡野的狒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片人类的庭院宛如一座小型绿洲，绿树成荫的郊区成了绝佳的游乐场。格拉布和磊鑫在一户居民的后花园里玩耍打闹，对玛丽来说，这次城市之旅意义重大，这给饥肠辘辘的狒狒带来了久违的慰藉，他们获得了恢复体力的机会。可是他们挑选的日子实在不凑巧，就在几百米外的市中心，一场麻烦正在酝酿。在狒狒的世界里，权力真空往往难以和平收场。局面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分裂帮和峡谷帮一路畅通无阻地深入城市中心，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前任城区帮首领萨姆森可能出事了。远处的骚动让玛丽感到恐慌。城区不适合一位总是逃避冲突的首领。玛丽迅速带领队伍离开，他们退回了相对安全的灌木林。与此同时，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已经带领帮众来到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那是一片芒果林，正值中午，阿奇寻找的并不是凉爽的树荫，而是狒狒们十分喜爱的芒果。成熟的果实让阿奇放松了警惕，他忘记了危险可能正在逼近。以前年纪尚幼，又有父亲保护，阿奇从来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现在萨姆森不在了，他只能靠自己。饥饿的挑战者正迅速逼近，罗基会毫不犹豫地向阿奇发起攻击。胜利不仅能带来一顿美餐，还能赢得新的雌性配偶和领地，这实在极具诱惑。这会是阿奇作为新任首领犯下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吗？

0: 分裂帮的首领斯卡也在迅速逼近，他现在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对阿奇来说，幸运的是斯卡被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分散了注意力。自从萨姆森把他赶出城区以来，斯卡就一直渴望重新获得这个资源。垃圾桶里面装满了高热量的剩饭剩菜，这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位狡猾的老将再次展现了实力，他又一次为整个族群提供了食物。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了一大块曾经属于他的宝贵领地。就在斯卡抢占地盘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重创了城区帮。年轻的首领阿奇遭到了攻击，深深的伤口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一场灾难。阿奇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袭击者很可能会再次发动进攻，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城区现在只有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在把守。阿奇现在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战斗削弱了他的体力，这位稚嫩的首领此时极其脆弱。阿奇现在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拯救自己以及他的族群。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内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旱季即将结束，城区成了仅剩的食物来源地，狒狒们依旧在争夺城区控制权。只有玛丽带领的森林帮选择了撤退。受伤的城区帮首领阿奇能否守住刚刚继承的领地？最终的赢家只能有一个。在城市的东边，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大桥附近，机会主义首领费金吃了几天的残羹冷炙，现在他离开了卡车停靠站，他做出了与其他帮派首领相反的决定。费金并没有去城区，而是带领族群成员穿过大桥回到了赞比亚。在峡谷边缘，费金发现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瀑布的水雾滋润了岸边的树木，茂盛的枝叶和种子为饥饿的大桥帮提供了营养。族群成员四处觅食，费金在一旁警惕地守卫着。这里成了大桥帮幼崽们的新游乐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峡谷这边的食物相对富足，对于费金这样的流浪投机者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去城区冒险。费金并不热衷于征服，哪里有食物，他就去哪里。目前看来，他们要留在这里了。

这样一来，城区争夺战就只剩下三个帮派了。而负责守卫这里的是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阿奇。傍晚时分，阿奇在公园里重新集结了城区帮。首领遇袭后，狒狒们变得异常焦躁，受伤的阿奇只能寄希望于群体的力量。然而他的族群成员却在不断减少。原本30多只狒狒的队伍，现在只剩20多只。阿奇试图效仿父亲的强硬手段来聚拢队伍，但行不通。他现在需要一些温和的劝导方式。邦妮在群体里有些强势，他同时也是极受尊重的年长雌性狒狒。邦妮丰富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动用了一种比蛮力更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族群里的雌性成员。虽然狒狒族群的首领是雄性，但雌性狒狒依然对族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整个族群的核心，有时雌性的决定尤为关键。邦妮开始为阿奇理毛，他在向族群的其他成员发出支持阿奇的信号。

年轻的首领再次赢得了群体的尊重。阿奇带着族群成员离开了城区。阿奇成长很快，他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智慧。这一举动恰好拯救了城区帮。

在城市的北部，阿奇找到了一片还没被占领的树林。这里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城区帮至少有了一个远离危险的新家。和父亲萨姆森不同，阿奇懂得了优秀的领袖必须智勇双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族群活下去。现在的城区争夺战只剩下两个帮派了，他们是峡谷帮和斯卡的分裂帮。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斯卡似乎占据了上风，他的族群已经接管了城区中心。斯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前方却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阿奇的城区帮已经离开了，就连峡谷帮那些强壮的雄性狒狒也都不见了踪影。这一切的原因隐藏在城市的东边，在峡谷边缘。之前被峡谷帮赶出市场的外来者罗基受了伤，他就是袭击阿奇的神秘凶手。罗基在这场打斗中落败了，今天的遭遇让他处境艰难。罗基不仅失去了族群，也失去了领地。他暴躁的行为和对阿奇的鲁莽攻击彻底粉碎了峡谷帮接管城区的机会。前任首领半尾也选择了妥协。市场上的落败让这位老首领心生退意，他放弃了对首领之位的争夺。这样一来，布鲁图斯顺利接管了峡谷帮。由于缺乏足够的盟友，这位新上任的首领放弃了对城区的争夺。峡谷帮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随着新首领尘埃落定，这片悬崖之巅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城区争夺战落幕，斯卡不再是分裂帮的流亡首领，他成了城区的新统治者。他在重新夺回的街道上巡逻，在街角享用着美味佳肴。品尝着当地店铺提供的甜点。斯卡俯瞰着自己的领地。这位狡猾的老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现在起，生存将不再那么艰难。旱季的苦难已经过去，狒狒们必须适应新的秩序。在这场较量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玛丽的结局还算不错，随着斯卡重返城区，她也回到了森林，她的族群在那里享用着雨季的馈赠。通过避免冲突，玛丽保护了幼崽的健康，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菲金和他的大乔帮留在了赞比亚，在那里他们不再为食物而发愁。费金现在深受族群成员的拥戴，受伤的外来者罗基显然是个输家，他在战斗中落败，被峡谷帮驱逐。罗基的离开让半尾得以安然退隐，这就为新的首领布鲁图斯铺平了道路。峡谷帮失去了幼崽尼诺，他们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现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幼崽们也有了生存的希望。与此同时，斯卡成了真正的赢家，他是城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斯卡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他带领族群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流亡峡谷到最终凯旋。阿奇现在生活在灌木林里，阿奇毕竟是萨姆森的儿子，或许有一天他会夺回父亲失去的领地。对于这些臀尾狒狒而言，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注定还会继续，因为他们是瀑布狒狒帮。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

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大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

0: 曲曲。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河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奥卡旺戈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旺戈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旺戈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旺戈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旺戈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不多吃一些可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旺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它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它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环鹳和一只黑鹿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它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
嘴皇冠的喙很灵敏，他把喙张开插进水里，

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而一旁的黑鹿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黄嘴环鹳和黑鹿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蜥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脚，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0: 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不过南白犀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犀的皮肤十分坚韧，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犀，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犀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因此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在林中推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

蓝白犀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蓝白犀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蓝白犀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展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

貌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长颈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正午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打斗越来越激烈，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这些动作灵巧的鸟主要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长颈鹿的皮毛中藏有大量寄生虫，为红嘴牛椋鸟提供了食物。红嘴牛椋鸟在进食的同时，也帮长颈鹿清理了身体，尤其是一些长颈鹿自己够不到的部位。临近傍晚，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出现在河岸边，开始活动。

0: 代湿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代湿冻干草莓米饼。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他变得异常凶猛。

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然而，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保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就连一向在水塘无所畏惧的河马，似乎也被大象庞大的身形吓了一跳，急忙躲到了水里。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他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 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过多。

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经过潮湿空气的浸润，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吸饱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

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

在水下，试纹狗之鲤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试纹狗之鲤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曾有人拍摄到它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鹿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这样他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大白鹿已经锁定了目标，是一只蟾蜍，而他的竞争对手离猎物非常近。颜色鲜艳的鹌嘴鹳拥有和大白鹿相近的食性，而且鹌嘴鹳的体型更大。蟾蜍看见了鹌嘴鹳，立刻找地方躲了起来，避免遭到捕食。鹌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鹌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鹿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鹿的控制。鹌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它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它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它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

体中的等级地位。通过打闹，大象不仅能比试力量，还能有效释放它们的攻击冲动。可它们实在太闹腾了，水塘里的其他动物不堪其扰。不得不说，大象在比试力量时非常执着，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转头离开了。三角洲的动物们都

红饭区逐渐缩小。水道里的水逐渐干涸，露出大片青草。河马争分夺秒地大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狒狒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羚保持安全距离。狒狒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但是如果驴羚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河道里还有水，可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踌躇不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戒。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一些可能被非洲野犬捕食的动物，仍悠然自得地吃草，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油猪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

随着旱情加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

0: 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水和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仅存的几个水塘里，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在中国辽阔的陆地与海洋之中，散布着这个星球上最神奇的潜水圣地。这里不只有热带岛礁和高原冰湖，甚至还可以潜水穿越长城。我是金霄，酷爱潜水和一切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探险活动。我曾在世界各地潜水，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广西多安，那里有着非常壮观的喀斯特地貌。
1: 你要想在这个地方潜水的话，眼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0: 与地面的美景相比，这些水下洞穴才是潜水者的终极梦想。我期待下潜到洞穴深处，解封那些千万年的秘密，但这一切我无法独自完成。
2: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开放水域，他们已经在帮我们运瓶子了。
0: 韩挺是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我会和他一起组队探险，并去了解本地族群如何在这里建立家园、繁衍生息。
3: 行，还可以。
0: 我们将在中国南部的这片遗落天堂中，展开一场极限冒险。我是金霄，是一名潜水员，现在正在去往广西多安的路上。这座小县城位于中国的南部，看外面，就是这里最有名的喀斯特地貌，无数的山峰像石林一样耸立，在这些山峰之下是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河。这些地下暗河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洞穴潜水爱好者来到这里潜水，所以呢，多安才被人称为是洞穴潜水的圣地。作为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的志愿者，我曾经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沉船打捞，也探寻过700多年前元代的海底遗珍。这一次来到多安，我将完成一次更为神秘的任务。有一些生物，它们长期生活在幽暗的地下河当中，黑暗的环境使它们褪去了颜色，甚至退化了双眼，很少有人见过它们。我希望可以在这次洞穴潜水中会一会这些生物。因为我没有足够多洞穴潜水的经验，所以我将接受韩挺最为专业的指导，他可是全中国最有经验的洞穴潜水员之一。
1: 韩老师您好。
2: 哎，金霄你好。
1: 见面，幸会。
2: 欢迎来到多安。
0: 韩挺曾经在世界各地的水下洞穴探险，包括墨西哥著名的天然井和美国巨型地下洞穴群。而仅仅在多安，他就探索和测绘过150多个洞穴，并创造了洞潜水深234米的亚洲纪录。
4: 多安已经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这里吸引了很多像我一样热爱洞穴潜水的人，金霄就是其中之一。估计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紧去转转。
2: 今天我特地选了这个地方，因为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1: 这个是一个是钟乳石吗？
2: 对，这其实也是钟乳石、
1: 啊、这是一个巨大的钟乳石啊。
2: 对啊，有意思吧？
1: 不能潜水的洞叫撼洞。
2: 对，那么都安的这些水洞里面也有这些钟乳石。
0: 在韩挺已探明的水下洞穴系统中，灵碗湖有着最复杂的水下环境。据说在2016年，曾经有美国潜水员来这里洞潜，由于水下孔洞复杂交错，通道又极其狭窄，他们没能完全探明。
2: 天窗是进入地下洞穴的门户，我们能看到古禁忌，就是属于恐龙时代的一些化石，还有一些特殊的物种。听起来不错是吧？
1: 是，
2: 很酷，对不对？
1: 对。
0: 我将跟随韩挺进入灵碗湖最隐秘的区域，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洞穴潜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之一，即便是最资深的潜水者也会命悬一线。我 我的洞潜经验没有韩挺那么丰富，因此在去灵婉湖之前，我必须在其他洞穴进行特训，并通过他为我准备的一系列考验，而这一切绝非易事。
2: 在洞潜里面呢，我们不管去进到什么区域，我们必须要拉线，而且这个线是不应该是中断的，就是线就是你出来的一个生命线嘛。
0: 水下洞穴就像是错综复杂的迷宫，为了保持正确的路径，洞穴潜水员们需要用线绳来确定方位。洞穴
3: 是经常会 seal out 没有能见度的，在没有能见度的时候，你是要抓着这个线回到你入水的地方。
0: 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如果这根主线脱手，就意味着你会迷失方向，随着气体慢慢耗尽，死亡随之降临。现在韩挺会把我的潜水面罩遮住，模拟在洞穴中失去光源和能见度的情景。
3: 现在我刚戴上全面罩之后，我能听到水边有很多其他人的声音，然后整个世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此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
5: 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坐 Rustinish Over。
3: 因为之前我也潜过一些年的水了，这次我们在泳池里也做了大量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挺有信心的。我此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他把我慢慢移向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区域，在360度的旋转。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突然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好像在一个一片漆黑的世界里，但并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0: 在气体耗尽之前，我必须竭尽所能找到那根主线。
3: 我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把我小线轮拿下来，把它固定到一个地面上的位置。
0: 我手中的线轮就像是水下雷达，能够帮助我从某个固定位置出发，朝不同方向去寻找主线，同时避免进一步迷失方位。
5: 已经过了5分钟了。
3: 第一次的时候寻找主线失败了，我去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0: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环境的话，我的气体可能就支撑我也许只有30分钟。
5: 已经10分钟了。
3: 那可能就意味着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从这里出去了。
0: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镇静。
5: 我觉得我好像想不到了，决定放弃。 Over。
3: 我没有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能找到主线，所有的心理建设其实都是有点负面的。
5: 时间还没到，你要不要再坚持一下？
0: 我的气体只够支撑3分钟了，我需要尽快找到主线和线上的箭头标识，才能沿着正确的路线从洞穴中安然脱身。

0: 当我找到现在这条主线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这就意味着我有机会能活下去。虽然这是一个模拟的情境，但是意味着如果万一有一天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是有这个机会的。我现在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已经找到主线之后，准备顺着箭头指引我的方向去往出口走，结果这时韩婷突然打断了我的主线，我手忙脚乱的又乱抓了一气，突然之间我又抓到了我的主线，这次我死死地握住他，我心里想，谁也别想再次打断我的主线。
1: 刚才是因为你抓线不牢 ，over。
2: 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事故你会发现，那些潜水员最后离出口其实很近，就差一点点。
0: 我在都安，准备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潜入吞裂洞穴。我们将在水下与巨大的化石墙相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是昆虫和脊椎动物刚刚开始进化的时代。
2: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地图，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开放水域，你看他们已经在帮我们运瓶子了。你看从这儿进去 OK， 这条就是主线，在15米的地方我藏了一根线，其实在窄缝里面，然后在窄缝的这个线的尾端我放了一个酷瓶 OK， 我需要你一个人进去把它拿出来，虽然是有一个任务，但是你要把它当做真正的一个洞穴潜来做。
0: 韩挺再次给我安排了测试，我必须展现出在狭窄的水下通道中通行的能力，才能被获准前往灵晚湖。
2: 上次的训练其实我有很多顾虑，所以这次就设计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验，不知道他能不能真正领会我的用意。
0: 今天我的教练可能会在水下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我现在觉得我特别有信心可以完成它，我很想证明给我的教练我也能做得很好。但是今天最让我期待的部分是，我听说水下有20米到50米有一堵化石墙，很期待看到那堵化石墙是什么样子。我没等到那个卡点的时候，整个能见度慢慢就没有了，因为它那个泥都特别的细，只能看到半米之内的东西。虽然我知道韩婷在外面等我，但是我一个人在那儿我就有点慌。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走，整个人先竖了起来。我才想到这个是洞穴潜水的大忌，我有1.7米这么高，也就是说我是看不到下面的主线。突然觉得我做的是不对的，我又把头转了回来，就很担心，我想到各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就告诉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候我又想，算了，已经到了这儿的话，为什么不把这个任务先解决了掉呢？而且我不想让韩婷感到失望，我又往里走。然后到了里面，我拿下了那个 cookie。
2: 此时任务的成败并不在于拿没拿回这个 cookie， 而在于他懂不懂得怎么去做选择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的考验。
0: cookie 能拿到手。韩挺示意我可以向更深处下潜。

0: 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神秘的水下世界即将向我打开它的宝藏。
1: 往下走很快，到5米可能也就2分钟。然后这个下面就是一片漆黑。当时我们听不见任何的声音，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但我反而特别喜欢这种很黑暗的感觉，我到了那种地方就特别有安全感。当时看到化石墙的时候，就是心里觉得特别的震撼。他们可能好像有6000多万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好像去跟这些很古老的这个事物进行了一场对话。这些生物曾经在地球上的是什么样的样子，我想象了很久。
2: 在洞穴的深处，对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些描述很打动我。他说离开100米，它是一个接近灰度的一个世界，这个感觉就让他觉得特别棒。当然这个洞也比较特别，最后他留在那儿。对，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就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0: 验怎么样？觉得
1: 还可以吧，通过那个窄缝去把 cookie 拿回来。
0: 其实你在钻的时候，我一直在你的上面。这如果是一只真正的潜水，你可能已经死了两次了。为什么？第一，能见度已经被搞差了，还要往前卡吗？这个时候就应该回了。我让你拿回 cookie， 并不是说你拿不回 cookie 你就失败了，也并不等于说你拿回 cookie 你就成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查气啊？嗯，
1: 好像没有。
0: 忘了是吧？
1: 忘了。
0: 嗯。然后就是一直往前 ，OK。真实你去潜水的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真的可能会要你命。OK， 我在自己探洞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很多事。OK， 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去年也因为洞潜遇难，因为他的容错率太低了。更高层面，最后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太适合玩这个，要不然暂停一下。嗯，
2: 长期以来，我做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心理准备，但是很难做好身边的人回不来的这个心理准备。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睛，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3: 带他回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和中国最顶尖的动钱高手之一韩挺一起在广西都安探险。带着未能通过动钱测试的沮丧，我们来到了偏远的下陵村。我非常希望能够了解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瑶族人是如何看待洞穴的，或许这段旅程能够帮助我完成挑战。
1: 哎，魏老师，哎 ，hello，
0: 你好，魏老师，
2: 哎，哇，又见到你了，
0: 啊，你好，你好，魏老师，初次见面，
1: 哦，魏老师是我刚来都安的时候，他就经常带着我去找洞，
0: 啊，是吗？
1: 对，这两天他会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一转。
0: 韦老师是都安本地的瑶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5年。他会教我们抓石螺的技巧。石螺一般生活在洞穴的入口处，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我们将学习一道本地菜，螺蛳粉。
2: 好，我来教你们怎么样踩下去就不会滑倒。首先，脚趾张开，然后脚趾抓地，用力抓，用力抓，抓稳稳的。嗯，好了吗？
0: 好了，
2: 学会了吗？
0: 学会了。哎呦我去，
3: 这个好像
2: 这个也是，哦，这个大啊，那个是肚子里面有很多包的，
0: 大的其实不一定好吃，是吧？
2: 小时候我们捡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全部捡大的。哦，回去我爸就说，把大的都捡了，明年就没得吃了。
0: 对对对，
2: 因为大的都是有小螺蛳在里面。
0: 他们觉得得到的这些馈赠都是来源于自然。
1: 小时候物质匮乏，你可能不得不利用现有的那些资源，他也可能更懂得维持这个平衡了。
4: 业务熟练了。
2: 带回家泡两天就可以煮螺蛳粉。
1: 那是带回谁家呢？
2: 去我家吧。
1: 好。
0: 你们这边广西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石螺呀？
2: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水比较多的地方，以前我们生活非常的艰苦，吃不饱的，就是到这5月份的时候几乎就是没有饭吃。那这个季节的话，恰好就是螺蛳它生长比较多的。
0: 你小的时候食物还挺紧缺的是吧？
2: 对，有一年吧，我们家就没有米下锅了啊，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说去借米，天黑的时候我爸才回来，回来他就悄悄跟我妈说，今天没有借到米，然后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饭桌上有一碗那个螺蛳，吃饱肚子了。

0: 天窗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 水是吗？
0: 对，水。
2: 放到
3: 八角
4: 是吧？总是觉得大锅烧出来的特别香，不是帮它翻炒的之下嘛，我都觉得受不了。
5: 火不够大是吧？
2: 大了，然后放这个酸笋。
4: 但是它后面还是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翻炒，它其实对也没有想象那么娇气。
1: 他不上课了之后，人就不会那么对所有的事情都很 serious， 我们俩的相处都轻松不少。这个粉确实不一样，
6: 就要 QQ 的这样啊，感觉可能自己做的好吃一点吧。我看我放了那么多料嘛，还有高汤。
0: 现在我们吃的螺蛳会比以前煮的更好吃，为什么？现在有
1: 香料多，
0: 鸭脚包，有猪蹄，有鸡肉饭。以前我们吃的螺蛳就没有这些了。那父亲去那里采田螺的时候，他也会带我去，把我安顿在水比较浅的地方。然后呢，我也看到那个水稍微深一点的地方有那个
1: 有螺
0: 、没想到踩到一颗螺丝了，就会滑倒，淹都半死了。回来了，我父亲就会把我骂一顿，叫你不要乱跑，假如你滑到那个坑里面去，那你就回不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敢靠近那个天窗，因为天窗的水太深了。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天窗很崇拜，是又很敬畏。到现在，我们的老一辈都还相信天窗里是有这个神物存在的。
7: 这里是都安县下明村，虽然位置偏远，却是中国顶级的洞前圣地。
4: 在以前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间，就觉得在自然里面很渺小。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一山一水都有森林这种感觉，有一点自然崇拜吧。
1: 风景不错啊，这里。
0: 这就是我们的天窗。
1: 这位阿姨在做什么呢？
0: 为家里的孩子祈福。祈求孩子健康平安。是这样的。这个天窗的水，它平时水是很清澈的，小孩到水旁边玩，那可能天窗的水太好了，这个大人认为可能
1: 魂魄
0: 留在里面，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会到水边来，除了祈福之外呢，还牵了三根线，让孩子的留在天窗里的魂魄跟着回家，这样孩子们就健康平安。
1: 从这儿往家里牵，
0: 对，
1: 就从水下面
0: 啊，对。
1: 不是挺远的，
0: 有多远都不能减少父母对孩子的爱呀，对吧？
4: 你如果粗暴地去解释，你可能认为它只是一种迷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一个关系吧。
1: 传统文化延续到今天，它是绝对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有没有点像我们潜水的时候，然后拉的那个
6: 对回
1: 线？
6: 对，我们 call the dive 就是也是回家的意思嘛，对吧？这个线就
1: 也是
6: 指引到出口嘛，回去的线，对吧？
1: 所以这是一条回家的线，
8: 不会迷路是吧？
1: 对。
7: 韦老师带我们来到一个被瑶族视为祖地的村落，今天是瑶族新年的第一天。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瑶族的创世母神弥洛陀，传说中正是他创造了遍布本地的洞穴。瑶族人会向他们的祖先供奉祭品，并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我和韩挺也有幸欣赏到传统的瑶族表演。
1: 哎，韦老师，这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铃鼓声，回村每一次过祭的时候
1: 挺
9: 好听的，
1: 好，
0: 这是我的朋友
1: 啊。这个难不难啊？
10: 这个不难，有心的谁都很容易。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学一下？
10: 好的。
11: 打这里一声，第二位是打这里的，
8: 交替，
10: 懂得跟呢，它是好听，叮当叮当叮。不懂得跟呢，就是两个都同时打的就不好听的声音。
11: 慢慢学，你打，你打，
6: 对。

0: 在瑶族传说中，汨骆驼是创世女神，她教会瑶族人打铜鼓，来吓跑偷吃水稻的野兽，让瑶族人可以安享丰收。
1: 你哪怕再厉害，在自然的力量面前其实是不值一提。
2: 去依赖自然，崇拜自然，然后歌颂自然。

0: 在村中度过几天之后，我逐渐感受到水下洞穴对于本地人的意义，也对水下洞穴的自然与文化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为了下次洞潜成功，我会加倍努力。
1: 也是时候带他去灵网湖，他会表现如何，我十分期待。
0: 这里是多安，我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在这里探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对于洞穴的尊崇，韩挺终于同意带我去这次的终极洞潜目的地灵满湖。
1: 哎呀，哎
2: 呀，来把地图给我。
0: 我们要仔细规划进出洞穴的路线，所有细节烂熟于心，否则我们将陷入巨大的危险。
2: 这个就是灵网湖的路口，之前跟你说过嘛，对吧？分四个区域 A B C D 嘛，对不对？ A 区呢就是半洞的部分，你看这一段的流会特别大，我们会用攀爬的方式，还记得吧？这一段看起来很宽，但是它很扁。到这边就是 B 区的气室，从气室再翻过去就是 C 区。然后 D 区我们说过，收入线你就不能进这儿了。
0: 韩挺说这里栖息着很多稀有物种，其中一些甚至是本地独有的，希望我们运气足够好，能够发现那些隐藏在洞穴深处的秘密。
3: 这个洞呢形态很丰富，里面它会用到各种的技巧，所以它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怎么去运用这些技巧，能不能保持足够的警觉性，这个其实是它真正的考验。我希望看到它的进步。
4: 一会儿我们要在水下穿越一个很长的通道，非常的狭窄，既觉得特别兴奋，又觉得特别的紧张。虽然有这么大的压力吧，但我还是非常想去看一看洞里究竟到底有什么。

我们到了那个 B 区，然后流最大的那个地方。走到一半的途中呢，它突然之间变得就是跟蜘蛛侠一样，贴在那个洞的顶端去扒着这个墙走。一开始我很害怕，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的技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也去学着模仿他就那么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是那个地方是整个通道里面流最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自己把自己也是变成一个扒着墙顶然后走过来。我们两个现在几乎就是手上的指纹都要没有了。实际上让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 B 区就是比较难通过的那些东西会给我造成心理压力，很窄的空间，大概有30米。前天晚上我确实在房间里想这个事情，说真的就是有点吓得那种瑟瑟发抖。

0: 我有点担心当场自己就崩溃了。
1: 我紧紧跟着韩挺，呼吸开始变得沉重，生怕自己被甩在后面。
2: 这么喜欢潜水的一个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一个洞穴可能千百万年来从来没有人进去过，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我们正潜向洞穴更深处，有研究表明在这片区域存活着大量的盲鱼和盲虾，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它们。
0: 过了 B 区的那个气室之后， B 区和 C 区相通的那个窄点，我一下就被卡住了。一开始有点慌，就先想办法先摘了一个瓶，没有想到我的 BCD 不小心压在石头上，被一直在充气，我整个人就被挤压在那个石头和气囊之间。如果我一直大量的呼吸的话，我在这个卡点，我的气会消耗得非常的快。我因为这个极度的挣扎，当时有点喘不上来气，心里是挺慌的。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

0: 香香鳕鱼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0: 这里是中国洞穴潜水圣地都安。我在尝试一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被困住了。像我这种人的话，可能觉得挤了两下，然后拆了一个瓶，还挤不过去，然后又 BCD 开始充气的话，可能，内心可能第一想法是，要不然就放弃算了，就别挣扎了之类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现在我想起来，我比较害怕的是这个东西。
1: 洞穴里的这些经历或者是感受，有的时候会把你那些阴暗面给勾出来吧。这里有一个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些极致的体验，是让他能够找到一些自己原来并不自知的一些东西。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绕到我面前去示意我去做一些动作，去把那个气体去吸出来。我因为这个极度的挣扎，没有办法，我就把头盔摘了下来递给了他，然后最后把两个瓶都摘下去之后过了这个通道。

0: 我们后来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游过很久之后，突然手电照亮的区域发现了盲虾。他们一直就生活在黑暗当中，从未感受到光。当他们发现我之后，大部分迅速都跑掉了，但是总有少数的一两只好像充满好奇一样追着我手里的光走。我突然觉得我们都是想要去探索未知的同类。
1: 刚来端探洞的时候，看到盲鱼盲虾，去请教了专家。那么他们说，如果在多安发现盲鱼，那就一定是新物种。新物种呢，这个发现人是有权来命名的，然后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后面那句话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因为盲虾和盲鱼，他说在这个生物的眼镜里面，它是非常快。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只花了几十万年就变成了这样，在他们这个生物学意义上。可能几十万年真的是很短暂的一个瞬间，我们人类只是这么一个访客，那你个人的生命就更渺小了。在这里这样想起来啊，所谓什么命不命名，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0: 让我想到了我师父以前跟我说的那些事情，就是你是不是要去关心其他人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说你要把你自己想象成是一颗地球。他说你看，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是我们之前有猿人、恐龙。

0: 此刻，我才意识到洞穴环境是多么的变幻莫测。上一刻看起来还是一片平静祥和，但转瞬之间，涌动的暗流就能把你卷走。
1: 我是突然被大流冲走了。后来我发现这个流实在是太大了，之后我自己肯定是顺着流飘，我也不知道飘向哪儿。但那个时候我的手如果去扒石头的话，可能会把我的自己的手割伤，也非常危险，因为石头非常锋利。这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有一个点让自己停住。

0: 停住之后，我肯定是先查一下自己的气嘛。我知道自己有多少气，我才知道自己在这个深度大概能待多长的时间。我们在下水之前，他跟我说的很严肃，他说如果你用了这个装置，然后发射这个 SOS 的信号，虽然我能看到你，但是说明你整个的 mission 就 fail 了。我当时确实心里面挣扎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很想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也很想通过这个测试，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确实把自己的处境会很危险，所以我最后就是还是按了那个按钮。
1: 但是他只要一呼救，他就废了。有些人是不适合接触潜水的，一定要如何如何，这样的人呢会很危险。另一种呢就是不能面对自己的错误的人。对，我经常说洞潜同时也是一个放弃的艺术，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放弃任何一次潜水，但是永远不要放弃你自己。其实我是能希望看到他成长的地方。我说那个你呼救了就算 fail 了嘛，对吧？其实最后是关于你怎么做选择的问题。我们也不说对不对，但是从当时这个场景来说，我觉得你是做的一个我比较认可的一个选择，好吧？所以恭喜你 ，OK， 你还是没过。没有 ，OK 了，这一项不错。
0: 在开启这段旅程之前，我曾怀疑过自身的能力，而当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恐惧，我迫使自己成为更好的潜水员。这个星球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我们这样，不但看到了这些化石，还与这里独特的水下物种相遇。这次和韩铁一起在东安水下洞穴的探险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我非常敬佩这些探险家，他们敢于探索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并获取新的发现。在东安，我发现了新的自己，这段探险将会深潜在我心底，难以忘记。

草地的气候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涌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80多年前，草地对红军而言约等于死亡陷阱。今天这片辐射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沼泽地以另外一个名字被世人所熟知，若尔盖湿地。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平均海拔在3400米以上，总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若尔盖，藏语意为牦牛喜欢的地方。黄河之水天上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在川西北补充了许多新鲜血液后一路向东南奔去，但由于受到不断升高的山地阻塞，水流在若尔盖突然又折向西北，形成了黄河九曲第一湾与大量的湖泊。每年若尔盖湿地向黄河提供约30%的水量。大河流日月，由于水流滞缓，植物不断生长与死亡，沉入湖底，在缺氧环境下未充分分解，在数百万年间形成了约30万公顷的泥炭沼泽。泥炭层平均厚度达0.5米，最厚处可达20米，这就是自古以来死亡禁区的奥秘。但险到极致，往往也美到极致。热尔大草原，藏语意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是中国最平坦辽阔的湿地草滩，占地320万亩。以丰富的生物种群赢得宝贵生物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之美称。花湖，藏语名梅朵措，300多个高原湖泊如宝石般镶嵌于热尔大草原的中心地带，它是若尔盖湿地名副其实的心腹。但花湖并不非花，之所以被称作花湖，是因为这一汪湖水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容貌。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化妆师。正值求偶期，黑颈鹤头顶裸露的皮肤越发肿胀，在阳光下鲜红耀眼。这些藏族同胞口中的高原仙子，是世界上唯一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每年3月中旬都会如期从位于云南的越冬地飞回出生地，开始新一轮的繁衍。喜欢这人间天堂的当然不仅仅是牦牛。铁布梅花鹿如同一个个绅士，自1956年起便在保护区内养尊处优。太阳落山了，万籁俱静，澄清的河水像一幅巨大的狂草作品在天地间铺展。这铁画银沟在诉说什么呢？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从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

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然而，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记得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它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当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不前，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

0: 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蛤蜊，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作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它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悉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0: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三分之一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弥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但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1000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燕怀叶品，人燕怀叶品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稻。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可以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燕怀叶品的严重威胁。

0: 由于人眼槐叶蚧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眼槐叶蚧，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眼槐叶蚧。却依然无法跟上人眼槐叶蚧的繁殖速度。

0: 当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蘋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的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稻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0: 月，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

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

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齿鲸一口能吞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富饶的海域引得数百头大齿鲸从南极赶来觅食。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大石经一年一度的觅食狂潮发生在如今繁忙的航道上。保护他们的关键，或许就隐藏在他们的歌声中。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

在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

研究者发现，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对人类来说，挚爱离世会带来悲痛。那么，会为逝者哀伤的只有人类吗？动物们是否也会产生类似悲痛的情感呢？灵长类动物学家詹姆斯·安德森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有人认为动物和人类一样，能够感受到遗憾、悲痛等多种情绪。也有人认为人类面对死亡的反应具有独特性。那么动物会怎样对待死去的同伴？他们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情呢？
1: 詹姆斯研究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叫比较死亡学。他的工作启发了众多新一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分析和实验，开始逐步揭开动物世界中与死亡有关的谜团。

0: Hey, good morning, everyone. I'd like to thank Andre and all of the organizers.
1: 在京都大学吉田校区，这一新兴领域的核心研究者们齐聚一堂。一场由詹姆斯·安德森组织的研讨会正在进行，科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分享动物面对死亡时的行为观察。交流中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2: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自杀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我对自杀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人们记录动物对同伴遗体的反应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死亡学的研究也有了一定历史，但以科学方式研究不同物种面对死亡的反应，也就是比较死亡学，其实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
1: 比较死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对许多难题。
3: 我们无法真正知道动物的大脑活动，能看到的只有它们的行为。某种行为以特定方式表现出来，并不意味着动物的大脑活动就和人类一样。
4: 拟人化解读始终存在，研究人员一直对此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人类的反应或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
1: 在判断动物面对死亡是否会产生情绪之前，死亡学家先从一个简单问题入手：动物能否区分死亡与生存？

0: 尔德特兰就职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他是少数专门研究蚂蚁死亡相关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1: 我们想弄清楚蚂蚁如何识别同伴的尸体，为此我们把不同死亡时间的蚂蚁尸体放入一群，有些刚刚死去，有些已经死亡一小时、八小时、24小时，甚至几天。随后我们观察蚁群的反应。
0: 一只死亡一小时的蚂蚁并没有引起同伴注意，蚁群从尸体旁边经过却没有停留。克莱尔·德特兰又放入一只死亡七小时的蚂蚁，蚁群依然没有察觉异样。直到一具死亡24小时的蚂蚁尸体被放入蚁群，才有同伴靠近。他扛起尸体，开始向外搬运。
1: 我们发现，只有当蚂蚁死亡至少24小时后，蚂蚁才会开始搬运。实际上是尸体的气味发生了变化。换句话。

0: 他说，蚂蚁不是看见死亡，而是闻到死亡。这具尸体会被搬出蚁巢，以蚂蚁的体型来看，搬运距离相当远。我们经常观察到尸体会被搬到一米开外，蚂蚁只有几毫米长，可以想象这样的搬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能量。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搬尸行为，它是一种蚂蚁对于生活环境的清洁机制，虽然基础却很有效，能够帮助蚁群维持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
1: 因此，蚂蚁搬运尸体是对气味变化做出的本能反应。这种简单的行为反射可以防止疫病在蚁群中蔓延。搬尸行为并不只存在于蚂蚁身上，其他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社会性昆虫也会表现出类似行为。白蚁就是天生的掩埋者，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去处理死去的同伴，以保护蚁丘。蜜蜂则会有规律地清理死去的同伴，把尸体扔出蜂巢。社会性昆虫能够识别死亡个体并将其移走，以保证群体存续。那么，搬运同伴尸体的蚂蚁，它是怎么想的？它会感到悲伤吗？
0: 蚂蚁似乎没有关于死亡的心理表征，它们似乎也没有关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认知。蚁群中普遍不存在特殊的个体关系。工蚁搬运尸体后，通常不会出现冷漠、活动减少等行为变化，因此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或支持蚂蚁会因为同伴的死亡，而感到悲伤。
2: 动物遇到死去的同伴时，最普遍的反应是回避。尸体很快会腐坏，可能成为病原体来源，因此对动物来说存在危险。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避开它，或者把它清理出去。
1: 从演化角度看，识别死亡十分重要，因为这能帮助动物避开或清除尸体。那么，认知能力更强的动物是否能超越这种普遍本能？20世纪初，动物行为学诞生，此后这门学科便有了长足发展。
2: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不再认为动物仅会对外界刺激做出简单反应，开始研究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拥有怎样的心理表征。过去几十年里，比较死亡学的发展也属于这一趋势的一部分。比较死亡学让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动物可能具备的心理能力。过去，这类问题并不容易成为研究课题。
1: 21世纪初，日本科研机构终止在黑猩猩身上进行医学实验，但有些在圈养环境中出生的灵长类动物无法重新回到野外，于是他们被一些庇护所接受，如今过着半自由的生活。安德烈·贡塞尔维斯是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也研究动物认知，他正在京都大学开展有关黑猩猩的研究。
2: 今天的实验使用眼动追踪技术，我们想弄清楚黑猩猩在视觉上能否区分活着的动物和死去的动物。
1: 安德烈的实验方案非常重视黑猩猩的健康， 谁也没有创伤性。

0: 并且完全基于自愿参与。
1: 如果黑猩猩愿意参加实验，他们会从围栏出来，进入室内，再穿过实验室。如果他们不愿意来，我们就不测试，改天再做。
0: 第一只离开吊床前往实验室的黑猩猩名叫克洛伊。
1: 克洛伊非常聪明，在这项实验和其他实验中，他一直表现得很配合，也很出色。
0: 在果汁的吸引下，克洛伊来到屏幕前坐好，安德烈可以开始实验了。
1: 只要黑猩猩注视屏幕，屏幕下方的红外眼动仪就会开始捕捉角膜反射，记录他们眼球在屏幕上的运动轨迹。实验会展示五秒钟图片，这些图片包括活体动物和动物尸体，比如森林里活着的猎狗与死去的猎狗，或活着的浣熊与死去的浣熊。我们想知道，在这种条件下，黑猩猩发现活体和尸体的速度是否不同，注视时长又是否存在差异。
0: 人的视线通常会先被活着的动物吸引，因为活体可能意味着潜在威胁，这是生物演化留下的本能反应。科学家认为，大型类人猿也可能具有类似反应。这项测试在六只黑猩猩身上进行，目前已经得到初步结果。克洛伊和其他黑猩猩发现活体动物的速度更快，注视活体的时间最长可达注视尸体时间的两倍。这项实验表明，黑猩猩的反应不只是简单的刺激反射，他们对死亡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理解。仅凭静态图片，不靠气味和触觉，黑猩猩就能分辨动物是死是活。
1: 我认为这项实验说明黑猩猩能够理解生命，并且可以分辨事物的活物属性。他们会把生命体这类对象当成更需要留意的目标。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数据，但我们已经开始在经验层面上认真提出这些问题。
0: 在这项实验中，黑猩猩似乎识别出了被观察对象的不同之处。死亡学家称之为功能丧失。借鉴人类心理学，死亡学将对死亡的理解分为四个核心要素。功能丧失，死去的生物不再移动，也停止呼吸。因果关系，死亡由某种原因造成。不可逆行，生命一旦消失，便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最后是普遍性，所有生命终有一死。人类儿童大约到十岁才能较完整地理解这四个要素。那么动物呢？镜头回到日本，在安德烈和黑猩猩几公里外，另一种认知能力出色的动物正在参与一项实验。实验目标是评估动物对死亡的第二个核心要素的理解，因果关系。特蕾莎·伊格莱西亚斯是冲绳大学的生物学家，对他来说，犬山公园不只是散步的地方，这里是一座露天实验室。乌鸦家族的认知能力令人惊叹，他们能够使用工具解决复杂问题。在某些测试中，乌鸦的表现甚至可以与灵长类动物相比。当乌鸦发现同伴的遗体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能否明白发生的事情，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正是特蕾莎想搞清楚的。
2: 我要做的就是把食物带到一个特定地点，然后把乌鸦吸引过来。现在这里有两只乌鸦，我觉得它们可能是这片领域。

0: 地的主人。
1: 最初几天，这两只乌鸦十分警惕，它们停在树上观察这位生物学家。几天后，乌鸦逐渐习惯了特蕾莎的存在，开始飞下来取食。这时，特蕾莎布置了一个犯罪现场。她带来一只乌鸦标本。这只乌鸦此前在京都另一座公园自然死亡。
0: 我把乌鸦放在地上，周围摆上羽毛，让现场看起来像是捕食者造成的。然后我把它盖住，避免乌鸦看到是我放在这里的。我把它放在标志牌附近，因为乌鸦常常停在那块标志牌上，他们认为那里很安全，所以他们会先落在标志牌上，然后看到地上的乌鸦，接着做出反应。那时我会躲在树后观察。
1: 几分钟后，乌鸦发现了地上的尸体，现场顿时混乱起来。他们的叫声明显发生了变化。
0: 乌鸦现在发出的似乎是警报声，之前的警报也吸引了附近的乌鸦过来查看。随后他们飞到更高的树上，我认为他们可能仍在搜索。如果能够判断是什么捕食者造成了这一切，他们就能确认危险来源，也就更能判断这片区域是否还存在危险。地上的乌鸦尸体不是他们认识的个体，但他们依然聚集过来。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不知道这只乌鸦从哪里来，但它在这片区域出了事，而这里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以必须弄清风险并做出应对。
1: 接下来的几周，特蕾莎多次回到实验地点，乌鸦标本早已被移走，但乌鸦的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不再落到那块标志牌上，一只同类曾死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里已经成为危险区域。在这个案例中，乌鸦的反应与悲伤无关，他们并不认识死去的个体，但他们在地点和同类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也就是说，乌鸦对因果关系有一定理解。对动物来说，分析危险来源是一种宝贵的演化优势，相比之下，其他与死亡相关的动物行为要难解释得多。1997年，几内亚博苏森林保护区，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松泽哲郎目睹了令人心碎的一幕：雌性黑猩猩对幼崽的死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名叫乔克罗的小黑猩猩刚因病死亡，他的母亲吉雷发现乔克罗失去反应，却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背着他活动，后来几天变成几周。吉雷带着幼崽的尸体生活了20多天，这是人们首次拍摄到黑猩猩如此长时间携带幼崽尸体，这被称为携带死婴行为。吉雷的做法或许令人震惊，但死亡学家在许多灵长类动物身上观察到这种行为。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阿莱西亚·卡特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在纳米比亚停留数月，研究一群南非狒狒。他是最早系统研究灵长类携带死婴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2: 幼崽刚死亡时，雌性灵长类动物常常会像对待活的幼崽一样对待幼崽尸体，它会把幼崽尸体搂在胸前轻轻触碰，还会为它理毛赶走苍蝇，像照料活着的幼崽那样照料幼崽尸体。随着时间推移，母亲与尸体之间的依恋会逐渐减弱，觅食时它会开始把尸体留在原地，并逐渐拉开距离，直到最终不再回去取回尸体。遗弃尸体的过程因物种而异，大多数物种平均需要2天左右，但有些案例，尤其在黑猩猩中，这个过程可能持续1个多月。
1: 这种挟尸行为让科学家感到惊讶，因为它似乎没有演化优势，它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使母亲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还会影响正常觅食，腐烂的尸体也可能带来疾病风险。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在灵长类动物中如此常见？科学家提出了哪些假设？
2: 第一种假设认为，母亲没有意识到幼崽已经死亡，所以继续带着幼崽活动。这种解释过于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因为即使幼崽死亡很久之后，雌性仍会携带它。在这里干燥的环境中，尸体很快会变成木乃伊，外形已经完全不像幼崽，但雌性仍会把它带在身边。还有一些更偏向情感层面的假设，比如有人认为母亲携带幼崽尸体是因为她需要时间从与幼崽建立的情感纽带中慢慢脱离。在哺乳动物中，母子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这种纽带断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很深，一只雌性狒狒的幼崽被雄性杀死，

0: 带着尸体生活了好几天，一直照料着他，为他理毛，检查伤口。有一刻，他走到一块岩石上坐下，把尸体放在身旁，就那样看着他。他看上去很悲伤，我不知道雌性狒狒真正的想法，但他看起来就是很悲伤。
1: 在许多哺乳动物中，母子关系往往是最深厚的情感纽带之一。早在幼崽出生前，母亲就在怀孕期间投入了大量精力，分娩后她体内的激素又会立刻发挥作用，促使她去照料幼崽。这些激素包括促进泌乳的激素，也包括催产素。通常很多人把催产素视为社交激素或者依恋激素，母亲负责喂养幼崽，在大多数物种中也负责带着幼崽，因此当幼崽死亡时，对母亲来说就是巨大的打击。
2: 幼崽死亡时，母亲体内催产素水平仍然很高，依恋依旧强烈，母子纽带不会立刻断裂。
0: 所有情绪从演化角度看都有意义，似乎只有悲伤例外，它看起来代价极高，除非把它放在依恋和爱的背景下理解。悲伤带来的痛苦是投入和牵绊所付出的代价。
2: 携带死婴行为似乎没有演化优势，但对母亲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哀悼方式，一种应对母子纽带突然断裂的方式。母子纽带对物种演化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保障了幼崽的生存。随着死亡学的发展，科学家又有了另一项发现，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同样存在于其他物种，它们生活的环境和灵长类动物的完全不同。乔安娜·卡斯特罗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专门研究海豚。她和同事安德烈·西德是少数拍摄到海豚母亲携带幼崽尸体行为的科学家。2021年11月，两位研究者机缘巧合目睹了这一幕。

0: 当时我们正在葡萄牙阿尔加维南部海岸进行一次调查，我们观察到一群宽吻海豚，大约有50到60只。我们注意到海豚群后方有一小部分个体落在后面，行为有些不同。就在那时，我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幼崽，它正被一只雌性海豚顶着。
1: 是的，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幼崽的嘴一直张着，里面可能已经灌满了水。
2: 这只海豚幼崽已经死亡数小时，母亲仍用吻布顶着它，并一次次把它带到水面，仿佛还想让它呼吸。
0: 母亲在那里游动，旁边还有几只海豚陪着她和幼崽。现在母亲放开了幼崽，游向其中一只陪伴的海豚。从始至终，只有这只雌性海豚在触碰幼崽。
1: 这只海豚为了带着幼崽付出了大量力气，这太令人震撼了。我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罕见的时刻，对海豚来说这很艰难，对我们来说旁观这一切也并不容易。
2: 在全球各大洋中，科学家已经

0: 确认并研究了约60起类似携带幼崽尸体的案例。涉及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海豚、抹香鲸和领航鲸等。
1: 这种行为可以被解释为试图让幼崽复活，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更符合哀悼和悲伤。不只是母亲，旁边支持她的成年海豚也参与其中。在我们看来，这像是一个哀悼过程。
0: 像阿莱西亚一样，乔安娜之所以敢把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解读为情感表现，是因为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为她提供科学定义。巴比安娜·德尔夫尔是一位动物行为学家，30年来她一直研究海豚，也见证了动物情感研究的进展。
2: 我们意识到，动物并不只是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在动物行为学中，情绪被定义为对触发事件的短暂反应。以恐惧为例，在行为上，受惊动物会逃跑或僵在原地；在生理上，会心跳加快；在认知上，会降低警觉阈值，也就是进入戒备状态。这类情绪持续时间很短，悲伤则是一种情感，形成时间更长，但最初来自难过。动物与死去同伴的依恋越强，难过越可能催生出悲伤，因此动物既能表现简单情绪，也可能表现更复杂的情感。
3: 如果从行为上定义悲伤，它会表现为睡眠减少、行为紊乱、社交减少、食欲下降等。这些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在人类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而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表现。
0: 在深海还是陆地，母亲带着死去幼崽的画面都令人心碎。但是否只有母亲才会因为与幼崽的紧密联系而经历失去的悲伤？埃德温·范莱文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多次前往赞比亚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开展研究工作，那里也是一处黑猩猩孤儿院。2010年，他拍到了一段不可思议的画面：一只年轻黑猩猩死亡后，整个群体做出了反应。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埃德温都十分熟悉。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

0: 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这段画面拍摄于赞比亚的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我在那里工作了很久，一直试图了解黑猩猩如何生活。我们想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和人类相比有何异同。那一天，我们遇到了一只死去的黑猩猩，它叫托马斯，9岁，平时非常活跃，精力旺盛，喜欢和同伴互动。前一天他还活蹦乱跳，现在同伴们专注地看着、闻着，试图用不同感官理解托马斯身上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一片安静，对黑猩猩来说这很不寻常，许多个体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却没发生冲突，这很少见。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它从科学研究角度看非常有意思，也令人动容。
7: 年轻的黑猩猩似乎比年长个体更好奇，对其中许多个体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死去的同伴。
6: 年轻个体也在和同伴遗体互动，可能是在试图从遗体上学习，这是有意思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可以从托马斯身上发生的事情中学习死亡意味着什么。
7: 通过触碰遗体，年轻黑猩猩感知到功能丧失这一概念。他们看到，死亡意味着身体不再移动。像所有黑猩猩一样，托马斯和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都有各自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体现在他们面对托马斯死亡时的不同反应中。与托马斯最亲近的雄性黑猩猩潘，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出了愤怒。
6: 潘是最照顾托马斯的成年雄性，他经常在打斗中帮托马斯，也会帮他找食物，筑巢时还会照顾他。潘冲向遗体，驱散其他个体。当时其他黑猩猩正在检查遗体，也许潘不喜欢他们这样做。
7: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应来自维奥莱特。
6: 维奥莱特是这群黑猩猩的首领，在这个族群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强势。他趁机冲到遗体旁，重重击打

0: 托马斯。我们只能试着解读这一行为。我们知道维奥莱特和托马斯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可能是他向群体展示自己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1: 那天观察到的其他行为仍然难以解释，比如托马斯的养母诺埃尔。
0: 诺埃尔回来了，随后我们看到他做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文献中也没有记录。诺埃尔拔下一根草，非常轻柔，仔细地清理托马斯的牙齿。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他留下来并且动作如此轻柔，或许反映了他作为养母与托马斯之间的深厚联系。
1: 在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托马斯的死亡引发了整个族群的反应。类似的集体反应也曾在许多其他物种中被观察到。科学家注意到，这些物种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点。
2: 这些物种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生活在复杂群体中，会与群体中的特定个体形成依恋关系。这种情感依恋构建起了复杂的社会网络。也许这正是某些物种在面对死亡同伴做出复杂反应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些。
1: 群居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演化优势。社会性动物可以共同防御捕食者，共享资源，并彼此照顾。从生理角度看，就像母婴纽带一样，群体生活所需的个体间的依恋也受到催产素分泌的影响。催产素常被称为社会依恋激素，会在理毛、玩耍等积极互动中产生。
3: 社交生活对这些动物的生存太重要了。我认为死亡给生者带来的痛苦是演化出长期个体依恋所要承担的代价之一。
1: 就像母兽失去幼崽时流露的哀伤，群体成员面对同伴死亡产生的悲痛本身并不属于演化优势，它是社会性所带来的代价，而社会性对这些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悲伤、愤怒、痛苦，人们很容易将动物的反应与另一种社会性哺乳动物相比，那就是人类。但在科学研究中，谨慎始终是一条基本原则。
4: 每一位动物行为学家都可能落入陷阱，把人类解释强加到动物行为上，或对所见现象进行拟人化解读。为了消除这种偏见，我们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再结合具体情境推测可能发生了什么。同一情境下的相似案例越多，我们对行为的解读才越可靠。
1: 为了验证这些解释，科学家必须持续进行更多观察。但在自然界中，死亡往往发生得很隐蔽，这是死亡学始终面对的挑战。新一代研究人员正借助新的方法尝试应对这一难题。像往常一样，纳奇凯塔夏尔玛黎明时出发去观察大象。他是京都大学研究员，他的大部分研究是在印度进行的。

0: 主要寻找大象。我最感兴趣的是理解大象之间如何交流。
1: 借助录音

0: 年，一切暂停。受疫情影响，所有野外研究被迫中断。为了继续开展研究，纳奇凯塔和他的妻子兼同事桑吉塔开发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既然无法前往野外，他们便不知疲倦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尽可能多地收集大象死亡学行为的视频，其中一些画面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观察结果。
1: 我们知道亚洲象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以群体方式生活，社会关系非常紧密。大象会表现出各种行为，尤其是在面对死亡时。
2: 我能看到一些个体对这只雌象表现出兴趣，我也听到许多叫声。
1: 你觉得这声长鸣和什么有关？
2: 大多可以归因于某种兴奋的情绪或某种外界干扰。
0: 借助公众协同参与的模式，纳奇凯塔和桑吉塔已经取得一项重要发现。
2: 在我14年的野外经验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头大象带着死去的幼崽过马路。我想这很可能是亚洲象携带幼崽尸体的首个有记录案例。
0: 无论亚洲象还是非洲象，都会对同伴死亡产生强烈反应。对整个象群来说，这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他们会安静聚集，并通过互相触碰象鼻来安抚彼此。有时小象会试图让死去同伴的身体动起来，他们也由此感知到功能丧失。死亡学开始取得成果，动物确实能理解死亡的某些方面，也会在面对同伴死亡时产生情绪。同时，这门学科也帮助我们揭秘一些传说，比如有关大象墓地的传说。19世纪，探险家发现大象骸骨集中在某些区域，于是产生了一种假设：当大象预感自己的生命将近，便会前往特定墓地与祖先一同安息。这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研究大象的古生物学家帕斯卡尔·塔西给出了答案。
3: 据我们所知，这个传说最早出现在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写的《人猿泰山》中。这部小说非常成功，20年后改编的电影也很有名。电影中，泰山带领探险家前往大象墓地，从那时起，大象墓地就成了一个传说。我们查阅20世纪动物学家的研究，会发现他们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湖泊、沼泽等潮湿地带，人们常常发现年老大象的遗骸。我们如何判断的呢？其实很简单，看他们的臼齿以及牙齿磨损程度就知道了。比如我手里这颗臼齿磨损已经非常严重，表面几乎看不到凸起。大象一旦因为牙齿磨损而难以进食，就会寻找类似湖泊、沼泽这样的地方。在生命最后阶段，它只能吃那些还能咀嚼的柔嫩植物。这种行为持续多年后，许多不同个体会死在几乎相同的地方，于是给人一种错觉，仿佛真的存在大象墓地。这种行为并不是为了回到神秘之地安息，只是继续进食的生存本能。
0: 大象墓地的故事提醒我们， 再把类似人类的

0: 行为或情感归于动物时，必须格外谨慎。动物是否像人类一样理解死亡的不可逆性，甚至理解死亡的普遍性？他们是否像我们一样意识到自己也终有一死？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死亡学为科学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借助互联网收集数据，死亡学正在成为一门开放的参与式科学。观察记录不断增加，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我们也必须警惕虚假影像。通过发布视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记录那些对科学家来说仍然神秘的动物行为。假死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那群围着死猫转圈的火鸡，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场怪异的舞蹈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有朝一日解开这些影像背后的谜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进入比较死亡学的研究领域。
1: 看到比较死亡学在过去15年里迅速发展，确实令人欣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并不只是奇闻异事。如果你看到一只动物死去，其他同伴围拢过来，请记录下来，让全世界都能看到。这有助于构建更宏大的演化图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面对死去同伴时的心理状态，甚至借此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
2: 如今科学已经让我们有理由说，是的，动物确实有情绪，是的，它们能够感受到悲伤、快乐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认知，或者说支持了我们的假设。现在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它。
3: 我认为比较死亡学会加深我们对动物情感生活的理解，并因此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方式。如果我们确定动物也有情感，也会在情感上受到创伤。而且已经有相当有力的数据表明，失去亲密个体会让动物在情感上承受痛苦。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对待动物的方式。

0: 科学技巧，
1: 翻到这块已经通过。
2: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3: 准备好了吗？
4: 开始。
1: 过，跳了。
0: 走。
1: 木牛流氓，到底长什么样？
5: 我直接上了啊。
1: 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6: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
1: 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和人类的经历其实并非完全不同，双方偶尔都会遭遇小小的意外，比如脚下一滑，或从高处不慎摔落。这些有趣的瞬间或许还会让动物显得有些窘迫，但有些意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受伤或死亡。或许是走错了方向，或许是惹上了不该招惹的对象，或许是被树枝缠住，脚下踩空，从树上跌落。许多命运的转折都可能源于这些小小的意外。在荒野中，谁都可能犯错。

这是一只懒熊。这种熊科动物全身覆盖着蓬松的皮毛，偏爱取食蚂蚁。它的嘴唇和下颌构造十分特别，像一台天然的吸尘器，

润的嘴唇可以卷成管状，门牙之间的缝隙则方便把小虫吸入口中。这样的构造用来取食蚂蚁和白蚁再合适不过。现在懒熊正在寻找食物，它在石块下面翻找着蚂蚁。

突然，意外发生了。这一下，应该很疼。旁边的孔雀似乎也在看他的笑话。我们对这样的疼痛并不陌生，脚趾撞到椅子，或者踩到积木上，都不好受。好在伤势不重，真正受打击的，可能只是懒熊的面子。懒熊打算换一个地方觅食。

与懒熊相比，蚂蚁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个巨兽环伺的世界里，小生命并不轻松。他们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危险。体型越小，越要看清脚下的路。蚁群终日忙碌，不停寻找食物，并把它运回巢穴。蚂蚁四处探索，路上危机重重，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察觉。这种看似无害的植物正在酝酿杀机。它是毛膏菜，一种特殊的食虫食物，它会布置巧妙的捕虫陷阱。香甜的气味被蚂蚁捕捉到了，一只蚂蚁离开蚁群出来觅食。从它的视角来看，毛膏菜的茎叶就像一片丛林。蚂蚁被香甜的气味迷住了，忽略了周围的危险信号。踏上叶片只需一步，而这一小步的过失便会让局势急剧恶化。粘液十分粘稠，体型微小的动物很难挣脱。叶片上的线毛感受到信号的刺激，就会向内卷曲，此时昆虫已经难以逃脱。毛膏菜分泌的粘液中含有消化酶，能够分解猎物的身体，其养分最终会被线毛吸收。情况开始不妙，蚂蚁已经掉入陷阱。它拼命想清理身上的粘液，四周都是毛膏菜的粘液，这只蚂蚁被困住了。本能驱使它拼命挣扎。摆脱粘液后，蚂蚁小心穿过这片丛林，重新获得自由。这一次，有惊无险。

蚂蚁每天外出觅食都要面对不少危险。它们离开巢穴，看似悠然，却不知道外面潜伏着怪物。如果蚂蚁也会做噩梦，梦里或许会出现蚁狮。蚁狮是蚁灵的幼虫，对于蚂蚁来说十分危险。臃肿的身体，再加上一对锋利的大颚，构成了它的主要武器。它轻轻一动，就能在地面挖出漏斗状陷阱，随后它会藏身在陷阱底部，耐心等待猎物上门。

这里不止一只蚁狮，这片沙地里布满了漏斗状陷阱，对蚂蚁来说这里就是一片雷区，只要一步踩错就可能丧命。刚被翻动过的松软沙地让蚂蚁很难站稳，为了逃生蚂蚁拼命向上攀爬，可不断滑落的沙粒将它裹挟着拖向了坑底。

0: 蚁狮抛出更多沙粒，让蚂蚁继续向下滑。许多蚂蚁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不过这只顽强的蚂蚁运气不错，逃出陷阱后它立刻冲回巢穴，希望今天不要再出其他意外了。一般来说，动物的体型越小，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就会越费力，会跌倒的不只是体型小的动物。非洲象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即便是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会犯错。非洲象会定期前往水坑，在那里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洗泥浆浴。非洲象的寿命很长，生存知识可以世代相传，年长的个体会带领幼崽长途跋涉，寻找宝贵的水源和食物。泥浆浴让象群兴奋起来，场面也随之变得热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善

0: 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维维47。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幼崽模仿成年非洲象，把泥香涂满全身，这确实很有趣。同时，这也是重要的生存技能。这层泥浆能保护皮肤，减少昆虫叮咬和阳光暴晒。湿润的泥土留在皮肤褶皱中，也能帮助非洲象降温。这一下对于非洲象来说，就像是洗发水进了眼睛。洗泥浆浴原本是一项轻松的活动，对象群中最小的成员来说，穿过泥潭并不容易。一头成年非洲象把浴池扩大了一些，可麻烦似乎也随之而来。这就像在地上铺满了香蕉皮，松散的粘土遇水后会变得像冰面一样湿滑。一开始这样的体验还很有趣，然而当象群准备离开时，幼崽的短腿很难跨过湿滑的泥岸，有的幼崽需要被成年个体推上一把。

这头体力较弱的幼崽被困住了。雌性非洲象试图把它救出来，即便有同伴帮忙，情况也没有立刻好转。想走出这片泥潭，还需要一点智慧。

雌性非洲象把幼崽引到了比较干燥的岸边。幼崽终于爬出了泥潭。有了这次经历，幼崽下次再来就有经验了。泥浆浴很有意思，还对健康有好处，值得承担一点风险。生活中总有一些尴尬的时刻。

当你内急却找不到厕所的时候。这种情况谁都可能遇到。如果大家挤在狭小空间里，问题就更棘手。河乌，一种体型娇小的鸣禽，常潜入溪流捕捉昆虫。这里是这只雌性河乌觅食的地方，它也把巢住在附近。这是一个舒适的小窝，雏鸟必须在这里小心待着。下方水流湍急，雏鸟一旦落水，后果不堪设想。成年河乌不断给雏鸟喂食，吃了东西，那就必然需要排泄。于是，麻烦出现了。没有动物喜欢脏乱的家，雌性河乌立刻开始处理，它默默地清理着巢穴。清理粪便有助于预防疾病，也能减少气味，避免巢穴被捕食者发现。河乌一家很幸运，他们的巢紧邻溪流，流水可以把粪便冲走。自然界中的意外，有时只是走错了地方。比如狼幼崽错把雕鸮占据的山丘当成了自己的家。

这是一只穿山甲，它正在寻找食物。穿山甲会挖开蚁丘，取食里面的白蚁。它一不留神，从蚁丘上滑了下来。幸运的是，穿山甲身上的坚硬鳞片，如同天然铠甲，能让它免受伤害。

别的动物这么摔一跤，可能就遇到大麻烦了。欧洲泽龟是变温动物，它们不像人类那样能够保持恒定的体温。欧洲泽龟需要通过晒太阳来提高体温。秋天的日照强度减弱，欧洲泽龟从中获取的热量减少，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他找到了一处晒太阳的绝佳位置，一不留神，意外发生了。这有点尴尬，也许他高估了自己的力气。现在他被困住了，这次判断失误可能带来危险。如果一直困在这里，欧洲泽龟可能会挨饿，也可能被冻僵。他试着顶住原木，把身体翻过来，过程并不容易，但他终于做到了。以后他大概不会再犯同

0: 算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在野外，动物们时常会面临各种突发状况，即便只是收集筑巢材料，也可能充满挑战。欧洲白鹳会进行长途迁徙，从非洲飞往欧洲繁殖。欧洲白鹳体型很大，需要高大结实的巢来支撑起整个家庭。雌性欧洲白鹳和雄性欧洲白鹳都会花时间为巢穴收集树枝。有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们需要一些较大的树枝，有时大树枝并不好处理。对一展约2米的欧洲白鹳来说，把树枝带回巢穴其实不算难。在室内设计方面，这对欧洲白鹳夫妇的想法不太一致。雄性欧洲白鹳把一根树枝放置好，雌性欧洲白鹳却不满意，他决定自己动手调整。有些动物伴侣会因为这种小事而闹翻，

这次他们似乎达成了一致。对一些鸟类来说，筑巢时也会面临重重危险。鳄的生活方式与欧洲白鹳相似，天气转暖，鳄也会长途迁徙，

返回北方的繁殖地。他们需要修整已经用了多年的旧巢。鸟类有时会被树枝或其他物体缠住，影响飞行或进食。好在这一次只是有些尴尬。筑巢本就是挑战，有时还会殃及邻居。北极苔原生存环境恶劣，然而夏季的极昼为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们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对这窝北极狐来说，日子过得还不错。北极狐幼崽刚刚享用完大餐，他们把猎物的羽毛当成了玩具。吃饱之后，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玩耍。唯一扫兴的是蚊蝇。夏天，蚊蝇围绕着这些苔原上的动物，让它们不胜其烦。北极狐妈妈密切看护着幼崽，她知道，用不了多久，这群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就又饿了。北极狐妈妈得出发去寻找下一餐了。这片区域还有其他捕食者，长尾贼鸥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海鸟的护啄意识很强，开阔的苔原上含有遮蔽物，也难见树木的身影。长尾贼鸥只能在地面筑巢，鸟卵和雏鸟都十分脆弱。一旦发现威胁，比如这只狼，长尾贼鸥会立刻行动。任何被视为威胁的对象，都可能遭到长尾贼鸥的攻击。

这种虚张声势的攻击通常足以把麻烦引向别处。雌性北极狐正在循着气味寻找旅鼠，它好像选错了路线。眼前的阵仗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误入其他动物的领地往往会招来麻烦。这只雌性北极狐匆忙赶回幼崽身边，雌性长尾贼鸥也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可看起来他似乎犯了一个错误。他认真照看的不是鸟卵，而是一块石头。这可能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鸟卵，或者根本没能找到伴侣。他固执地守护着这个没有生命的后代。这种混淆行为可能会对雌性长尾贼鸥造成伤害，

这只雌性北极熊在极夜笼罩的冬季产下了幼崽。当时它蜷缩在洞穴中，时而小憩，时而哺乳，细心照料着新生的宝宝。如今春天来临，气温回升，北极熊一家走出洞穴，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北极熊妈妈在洞里待了很久，正准备来一场雪浴。小家伙们把雪地当成了游乐场，玩起了摔跤游戏。这种打闹可以为成年后的打斗积累经验。这是玩耍，也是练习。冰雪环境对这些动物来说都是挑战，小家伙们会逐渐习惯偶尔的滑倒。意外很快也可能变成一堂生存课。意外发生了，一只雄性北极熊幼崽脚下一滑，跌入了雪洞。他的兄弟拼尽全力，也没能把他拉出来。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洞外的北极熊幼崽去找母亲求救。北极熊妈妈似乎还需要一点提醒，她看起来并没有太担心这次小意外，毕竟意外总会发生。

北极熊妈妈很快便化解了危机。也许下一次，北极熊幼崽会先看清脚下。险情解除，北极熊妈妈又可以继续雪育了。

许多动物在幼年阶段容易遭遇意外。这些小小的捣蛋鬼是马捣卫，他们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里。雌性马捣卫带着幼崽穿过树丛，并教他们寻找蚯蚓、昆虫、幼虫等食物。这就像一次郊游，这些充满好奇的小家伙很容易走散，可探索的东西太多了。对马捣卫幼崽来说，觅食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树丛中有丰富的食物，但也潜藏着危险。面对凶猛的捕食者，

幼崽往往不知所措。马岛卫浑身长满尖刺，这些锐利的尖刺嵌在厚厚的肌肉层中。马岛卫跌倒时，尖刺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比起慢慢爬下树桩，直接掉下去显然更容易一些。不过坠地后如果不能迅速翻身，马岛卫极有可能陷入险境。一条马达加斯加树蚺悄悄靠近。马达加斯加树蚺的视力并不出色，它可以通过唇部的唇窝感知小型动物散发的热量，以此来锁定猎物。现在可千万不能被困住。马岛卫妈妈摩擦背部的尖刺，发出警报声。马达加斯加树蚺越来越近，大多数马岛卫已经找到了藏身处，只剩下被困在树桩附近的几只幼崽。加把劲儿，马岛卫幼崽从树桩上跳了下来。经过艰苦的跋涉，马岛卫幼崽终于和家族成员团聚了，这片区域相对安全一些。希望这次经历能让幼崽记住，以后不要轻易独自乱跑。

幼崽们必须通过观察父母来学习生存技能，以尽量避免犯错。对于需要长途跋涉的动物来说，成年个体尚且走得艰难，何况幼崽呢？他们面临的挑战只会成倍增加。角马幼崽在出生后几分钟内就能站起来，这是本能的趋势，也是生存的需要。他们生来就要面对迁徙生活，庞大的兽群不断移动，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角马幼崽没有多少时间从错误中慢慢学习，从出生第一天起，角马幼崽就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因此紧跟母亲十分重要，在干旱水源稀缺时尤其如此。角马们聚拢到水坑周围，水坑日渐缩小，布满淤泥，要想喝到所剩不多的水，角马就必须踏入泥沼之中。幼崽需要紧跟母亲，也要相信母亲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动物挤进水坑，连成年角马都走得艰难。沿着母亲的脚印前进，幼崽才有一条安全路径。每条规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这只幼崽没有跟上，犯下了一个大错。它选择了一条与母亲不同的路线，结果与母亲走散了。角马妈妈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孩子走丢了。

落单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成年角马为了自保会尽快与它拉开距离。角马妈妈回过神来，也开始寻找幼崽。角马妈妈和幼崽能够通过辨识气味和叫声，在庞大的兽群中找到彼此。

就在这只角马幼崽快要放弃时，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呼唤声。重逢的喜悦只是暂时的，角马群仍在前进，他们谁都不想再落在后面。

黑冠雏鸟已经平安度过了几个月，没有遇到严重意外，它们的体型几乎赶上父母，也开始试着扇动翅膀。从巢中起飞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想顺利起飞，它们必须不断整理新长出的羽毛，而梳理羽毛本身也需要反复练习。每根羽毛都要梳理到位，幼年绒毛也要逐渐褪去。腋下几根白色羽毛怎么也整理不平，另一只雏鸟试图帮忙，

饥饿的雏鸟更容易出现意外。对饿雏鸟来说，妈妈回巢意味着要开饭了，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这只雏鸟兴奋过头，竟错把妈妈的爪子当成了鱼。它实在太饿了，着急进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这个无心之失，饿妈妈有些无奈，只好暂时离开，去处理被灼伤的部位。亲子之间的纽带十分重要，如果错认父母，可能会给幼崽带来危险。欧洲冬季海滩上，灰海豹群十分活跃，长着一身白色皮毛的幼崽格外显眼，它们需要快速

生长。这只幼崽和其他同伴一样，必须花大量时间吃奶，把浓稠乳汁转化成厚厚脂肪，为进入冰冷海水做准备。

灰海豹幼崽很快饿了，开始四处寻找妈妈。不过贸然行动可能会让它深陷险境，万一撞上脾气暴躁的成年雄性灰海豹，麻烦就大了。雄性灰海豹的注意力集中在可交配的雌性身上，如果幼崽碍事，雄性灰海豹会驱赶甚至杀死幼崽。这种行为看似残酷，实则源于繁衍的本能。雄性灰海豹杀死非亲生的幼崽，能让雌性更快进入发情期，从而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后代。这是幼崽的妈妈吗？看来并不是。不好，幼崽滚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灰海豹面前。处于发情期的雄性灰海豹并不好惹。

终于，这只幼崽遇到一张友善的面孔。在妈妈回来前，它可以暂时和这个同伴待在一起。

到了繁殖季，雄性动物常会变得焦躁。在发情期，雄鹿体内的激素水平上升，鹿角坚硬锋利，颈部肌肉明显增大，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叫声也不绝于耳。它们的叫声既可以吸引雌鹿注意，也是在向其他雄性竞争者发起挑战。通常，低沉叫声和更庞大的体型，足以让对手退让。这一次，不是两头，而是三头雄鹿都觉得自己实力相当。解决这种争端，只能正面对抗。鹿角上有许多分叉，在打斗时经常会出现鹿角卡住的现象，这是一场力量的对决。双方都试图让对手失去平衡。对雄鹿来说，失去重心便意味着在较量中落败。意外发生了，这只雄鹿或许有些尴尬，但它还没被击败。尽管出了意外，它仍然可以继续反击。的确是一个顽强的对手，有时所有竞争者都能有所收获。这三头雄鹿似乎都吸引了雌鹿的注意。

洲马路和天路的求偶方式存在相似之处。这头健壮的雄性欧洲马路正值壮年，他似乎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看上的是一群母牛。

嗅探母牛的尿液，并像追逐雌性欧洲马鹿那样追逐它们。甚至试图交配。雄性欧洲马鹿实在太糊涂了，它消耗了宝贵能量，却不可能留下后代。它看起来很高兴，不过母牛大概只想尽快摆脱它。人都会犯错，野生动物也是如此。这些看似笨拙的失误，略显狼狈的窘境，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而正是这份真实，让万物之间的连接更加动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

0: 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当山河挺拔在天际，会勾勒出怎样壮阔的图景？青藏高原、长江、黄河自这里奔腾东去，一地水源安澜，牵动整条流域的用水安全。
8: 走。
7: 祁连山，撑起河西走廊整片绿洲，连绵山岭阻隔北疆沙漠南下，扼住荒漠蔓延。内蒙古高原，构筑起坚实的北方防沙带，静静守护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横亘西部的三大高原唇齿相依，既要直面生态脆弱带来的重重考验，更肩负起筑牢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神圣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不仅有最为坚韧的扎根和坚守，也有最为动人的探索与实践，成为中国方案最精彩的注解。

玛多县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隶属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黄河源园区。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高寒缺氧，年平均气温-4摄氏度，是全世界人类生存环境最艰难的地区之一。在一场大雪中，玛多县迎来了2025年的夏至。一大早，生态管护员葛宝搭车准备赶回园区。对于葛宝来说，严酷的环境他早已习惯，但突如其来的降雪还是让他担心起来。高原上的动物们抚育着自己的幼崽，但一整夜的大雪对于这些幼小生命来说却是生死考验的难题。让内心细腻的葛宝放弃休息，匆匆赶回原

0: 确的原因，便是这一窝三个月前才刚刚搬来了猎隼。猎隼奉行一夫一妻制，雌鸟每年产卵3到4枚，雌雄共同孵卵，孵化期约1个月。它们主要以中小型鸟类、野兔和啮齿类为食，因其飞行速度快、颜值高，常被人类驯养后用于捕猎。非法贩卖导致猎隼的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为了让猎隼和大狂、金雕等猛禽能在黄河源安居，如此也可解决鼠兔对草场过度破坏的问题。葛宝和管护队员们在草原上埋折了许多招鹰架，如今招鹰架上的筑巢率超过了50%，猎隼的繁殖数量逐年上升，从100多巢上升至近300巢。幸运的是，高原上的夏日阳光足够炙热，每一到中午，积雪便已逐渐消融，猎隼一家安然无恙，这让葛宝长舒了一口气。
1: 现在这个话，就是这个生态的环境越来越好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鸟类越来越多了。
0: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相传黄河的源头是神的居所，追溯江河的源头可谓是人类本能的执念。劝返溯源而来的游客，对葛宝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2: 师傅去哪里？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去哪里？
3: 我想去咱们黄河源头去看一看，参观一下。你看，你通融一下呗。
2: 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我们黄河不让去，这是黄河源区国家保护区的，但是呢，这是核心区，往下下个就是这些圈子，你看。
3: 这还有一个文件。
0: 从9年前试点工作开始，三江源国家公园便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除了可以进行巡护、监测、救援等活动外，禁止其他一切人为活动。想要管护好这片广袤的高原，并非易事。
2: 种的悄悄是这个，呀，怎么在那修？桥上的，桥什么？
0: 国家公园实行了一户一岗政策，先后录用了近20000名当地牧民，培训成为生态管护员。这意味着牧民们延续千百年的放牧生活将随之改变，这对老一辈牧民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葛宝很快适应了这一巨大变化。2016年的秋天，他放下了牧鞭，主动把家搬到了玛多县城。曾经的牧羊少年成为了高原之上这片家园的守护者。如今葛宝已是擦泽村管护队队长。
2: 以前的话在牧区生活，后来我们靠就是牛羊，后来呢就是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一地半迁呀，我们搬到县城，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特别好。哎呦，
0: 这里曾是葛宝的家。时间匆匆，9年过去了，青草和岁月正一同抹除着他儿时家的印痕，但在他内心里，家园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

0: 葛宝和他的队员们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动态监测草场、水源以及动物种群。
1: 鸟蛋嘞，这个小麦的我都你该这样子带的，哟，那鸟蛋嘞。
0: 藏野驴体重250至440千克，是除牦牛之外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除非遇到有组织进攻的狼群，其他动物对藏野驴几乎构不成威胁。这广袤的高原成为藏野驴欢快驰骋、觅食撒花的乐园。
1: 以前的原理是就是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它跑掉了。现在的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车跟前过去的话，它一般不跑。原因是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好呗，野生动物和人是平等的。
0: 藏野驴和猎隼一样，也曾因人类盗猎而受到威胁，如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五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盗猎事件。但在熟忍高原生活的葛宝看来，这背后潜藏着危险。他深知当牛羊数量超过草原承载量，就会对草地造成破坏，藏野驴也是如此。今天他决定把藏野驴种群快速扩张信息通过三江源寻获 APP 进行上报，同时建议各保护站都重点监控。随着雨季的到来，又一个问题摆在葛宝和队员们面前。作为黄河上游最大的两个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的水域面积在不断增加，而远处的雪山却在不断缩小。
1: 孟克，哟，切开了吗？等等，跟着孟克。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雪域高原是反应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根据长期气温观测，受高原增温效应叠加，这里气温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葛宝也许并不完全明白这些深奥的科学道理，但他知道世间万物互为关联。如今葛宝和近20000名三江源生态管护员在这高原之上的雨季一次次巡护，收集着看似零散的信息，而他们的守护就是在帮助人类在索取与给予之间找到生存的支点。
1: 对对，
0: 当守护生态文明的理念与高原相遇，家园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整个人类。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一支科考队伍出发了。90后女博士桂娟是此次科考的负责人，虽然已是老资格的科考员，但她还是请自己的导师李宗醒前往指导坐镇。从兰州出发，向西600千米，是他们科考的目的地祁连山。
2: 我们的研究区呢，主要是在高寒山区，就是自然环境呢是比较恶劣的，而且很多区呢涉及到了无人区。
3: 所以我们都家常便饭，你看啥都准备好了呢。

0: 8个小时的奔波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此次科考的第一站。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座隆起于6500万年前的山脉横亘在三大高原之间，湿润与干旱、冰川与沙漠在这里交错。 山体的雪水奔流而下，滋养了绵延1000千米的河西走廊。走廊中的片片绿洲，串联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通道之一——丝绸之路。祁连山就是这条伟大道路的云端水库。
1: 它是我们河西三大内陆水系的水源区，黄河上游的水源补给区。你如果说把它的生态破坏了以后呢？
0: 水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就没有了，没有水了以后，它不是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发展了，是没有生存。这里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0%，每一步都是在负重前行。
1: 正常运行的吧，取一下。
0: 想要获取最确切的数据，需要多点位采集，从海拔4000多米的冰川。
2: 到山底河谷，10个点位一个不能少，就是根据不同点位的水源采样，调查清楚每一滴水的户口。
3: 就是各类水体的，包括大气降水啊、冰雪融水、冻土层上水、土壤水、植被水，就是这样的样品呢，我们就是一瓶一瓶的采集回去的。对祁连山的水的一个来源呢，首先进行了一个示踪，知道它有多少水，它是怎么来的，它要到哪儿去。
0: 通过与历史数据比对，科研团队研究发现，祁连山冰雪融水对径流的贡献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0%降至如今的9%。冰冻圈的天然水库正在减弱。
2: 河西走廊未来的水资源调蓄面临新的挑战，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3: 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祁连山出山径流的80%，那么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水源地，这一部分区域呢，就要绝对的给它保护起来。
0: 除了使命，对于桂轩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3: 因为祁连山下便是它的家乡，生态保护不仅关乎国家战略，也直接关乎家乡发展。我老家那边，就泉那边，这两年冬春季的河道里面的水是比较多的，下秋季那个农作物正去生长的时候，发现那个水呢又是不够用的。
0: 这正是桂轩希望破解的难题。 1个月后，解冻期来临，桂轩带领团队再次进入祁连山。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点位，还需要不同时间一次次重复监测。一个潜藏的危机暖湿化加速，正在重塑着祁连山的储水与放水节奏。
3: 90年代以后。

0: 起连山进入了我们一个比较暖湿化的这么一个趋势，近几年冰雪冻土带的这个消融还是比较严重的，固态水资源势必是会减小的，就是对未来我们的用水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挑战的。
1: 所谓暖湿化，就是曾经干旱寒冷的高原变得潮湿温暖，但土壤无法吸收突增的水量，造成河水泛滥或水土流失，并且暖湿的不均衡，常常带来极端天气。因此祁连山冻土层融化速度使河西走廊面临挑战。针对观测和实验得出的结论，桂娟正执笔撰写一份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了建立冰冻圈变化及其对水文影响的预报模型，以及如何提高暖湿化背景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2: 认识到这种规律以后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在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让二者都能有最大的这样一种收益。
1: 从冰川之巅到沙漠边缘，从实验室里的数据到田间地头的抉择，如何在适应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如何守护，这是一道关乎人类存续的命题。以生态促发展的故事也正在高原遍地盛开。黄河离开青藏高原后，在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蜿蜒奔涌，孕育出一幅多元交织、层累厚重的文明长卷。在黄河几次湾的南岸，库布齐沙漠横亘在此，它肆意扩张的沙砾不仅侵蚀着附近的农田，更威胁着黄河的安宁。这里的人们几十年与沙相搏，苦涩而坚韧。
3: 在我印象中，小的时候遮天蔽日嘛，刮的就是那种黄的那种沙尘暴，根本就看不见，满天里面就是空气里面全是那种沙，呛的就实在是人家受不了。
1: 对于李挺这样新一代智障人来说，沙漠已不再可怕，还有可能变成金沙银沙。
3: 原来没有路，到后来修起了路啊。原来没有钱嘛，他们穷得很，咱们后来树也种起来了，路也修通了，发展农家乐，发展起了旅游，后来他们也挣到了钱，那些触动挺大，种树其实是件积德的事情。
1: 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防沙治沙法，库布齐沙漠附近区域实行以工代赈政策，治沙人每天治沙可以赚到每天400元左右，治理好的沙地还能出租赚租金或者种植经济作物，这些收益和土地权益都受法律保护。这台被李挺称作绿沙沙的沙掌机在沙地如履平地。在李挺眼中，它不仅是草方格制上的特种装备，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它的铺设效率是人工作业的数十倍以上，每天最多可以铺设50亩沙地，相当是一个足球场。3年前，李挺团队走访多地，最终与北京科技公司联手，开启了这场治沙科技的探索之旅。高原这片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广袤土地，也是我国荒漠化的重灾区。从1978年开始，我国启动了3北防护林工程。2024年11月，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千米锁冰工程的成功合拢，内蒙古高原上5大沙漠的锁冰工程进入到最后攻坚战。李挺治沙植树的地方，正是库布齐沙漠锁边林草带项目的核心区域。锁边就是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绿色围墙， 让沙漠不再变大，甚至慢慢缩小。七月上旬之前，李挺和他的伙伴们必须完成500亩的植被覆盖目标，与其他区域完成合拢。不同于父辈草方格的治理方式，绿沙沙的到来使李挺进入了人机协同高效作战的2.0版本。
4: 好好，停，没压下去。你看压力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虫子有问题了啊？你刚才是这么快的？
1: 意外总是不期而至。绿沙沙突然发生故障，导致用来固沙的麦草多数夭折。
4: 这么点嘛？十公分，5到10公分是。
1: 治沙进度陷入僵局。
5: 还是他的问题，
4: 然后压下去。
6: 边总，施工的这个压的这个达不到标准啊，达不到规格要求嘛，就差这么一点了。派个技术员过来，要不就把设备发回去再调试一下，还咋弄？
1: 10年前，大学毕业的李挺本想去一线城市，但在父亲的影响下，还是回到家乡开始治沙。
7: 三五公亩，这是。切的压的切的
6: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也想过放弃，因为很艰苦，每天就面对这些黄沙打交道。现在的话经过多少年的治理，咱们看到的都是大片的绿色。
1: 随着时间的逼近，在绿沙沙修复前，李挺和伙伴们必须争分夺秒，一边人工压沙，一边用他们自创的方法加紧植树。这是李挺效率治沙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微创水器植树法，还曾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发明专利。
6: 一个工人就在水车旁边，他的水管子忘关掉，就一直流嘛，冲下一个洞。我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去冲个洞把它放下去？后来第二年发现，通过这种方法种树以后，一个是能节省这个种树环节嘛，就是挖坑、放苗子、浇水、覆土，相当于变成一道工序了。最后发现成活率也很高。
1: 就在李挺小组即将完工的时候，一场及时雨飘然而至。这对李挺和刚刚种下的小树苗来说都是意外的惊喜。七月，内蒙古沙漠锁冰工程取得历史性突破，接近2000千米的五大沙漠锁冰工程全面合拢。历经数代人的努力，累计治理面积超过6000平方千米，植被覆盖率达到了53%，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工绿洲。李挺是幸运的，曾经父辈眼中令人叫苦的遍地黄沙，正在变成让人致富的金沙银沙。李挺的治沙之路仍在向深处延伸，他与同事们听从了科学家的建议，将治沙的重心转向提升植物多样性，让单一的固沙植被渐渐生长为错落共生的生态群落。这片广袤的高原之上，人与自然如何达成真正的和谐？高原上的人们以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结合当代的科学，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治理贡献着独属于伟大高原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麻都出汗了。
1: 这是什么？

0: 在西乌珠穆沁旗，一场持续了一小时的30公里耐力赛刚刚结束。冠军在接受大家的祝福，失败者准备来年再战。然而在另一个角落，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极端的体力消耗给这匹马带来了严重的身体负担，马匹变得十分暴躁，开始攻击靠近的人群，这是心脏骤停的前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是蒙古马引以为傲的服从性，得不到主人的指令，蒙古马会不停地奔跑。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由草原马医组成的医疗团队全程待命，及时治疗受伤的马匹。西乌珠穆沁旗有名的马医并不多，瑟恩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在比赛现场待命，更多的时候是给赛马做保养和治疗。赛马的体能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比赛成绩，定期的护理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读高中的女儿乌云嘎也会在假期回来跟爸爸学习医术，当他的小助手。
1: 乌云嘎，这阿斯特门的阿斯特门的阿威阿斯特门的阿斯特门的新的我的都好玩了。
2: 新的我的
1: 新的我的好久我的맞자갔으면요구하고있어요어영가
0: 今天到访的第一位患者和很多人有着相同的困扰，减肥。一整个冬天草料吃得太多又不运动，冬膘算是贴得此此实实。瑟恩道会为过重的赛马制定一套减肥方案，让他们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减轻体重，恢复到最佳的竞技状态，控制饮食，裹上保鲜膜，棉袄，运动流汗，这和人的减肥方式如出一辙。离瑟恩道家不远处刚好有一块沙地，

0: 在沙子里跑远比在草原上跑消耗大，那里就成了天然的赛马减肥场。快速跑三圈后，为了防止重力性休克，乌云嘎还要再陪着赛马散会儿步。最后瑟恩道需要把马汗刮干净，受风感冒可就不好了。此时被强制减肥的马儿如释重负，和主人一起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殊不知按他的肥肉量，这地方还得再来四次。刚到家的瑟恩道来不及喝上口茶，因为第二匹蒙古马已经等候多时了。一番检查过后，这匹马的病情并不乐观，上火、血稠、体内积热，这些都是赛马发病的根源，不及时治疗会引发一系列肺部问题，肺炎、肺气肿、肺水肿和气喘病，就算能侥幸保命，也永远当不成赛马了。
1: 还在那放马。
0: 瑟恩道决定给马放血。放血疗法是一种草原上流传已久的古老的治疗方法。瑟恩道用锋利的针刀刺入马皮皮肤，耳根、背部、四肢关节是最重要的位置。传统马医认为，马匹在过度劳累、气血失衡或出现内热时，体内的坏血会积累，通过适量放血达到降温、消炎和缓解疼痛的作用。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中医的刺血疗法，意在平衡体内的阴阳。瑟恩道每次治马，乌云嘎都会在一边学习。显然这匹马血液粘稠的厉害，为了让马活下来，瑟恩道只能尽快帮助马匹排出坏血。整个过程非常讲究手法和分寸，既要确保放出足够的坏血，又不能让马匹失血过多。治疗完毕，这匹马儿还需要留院观察。而此时瑟恩道的妻子格日勒齐齐格也做好了饭菜，等待丈夫和女儿回来。瑟恩道是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的，马医只是他的兼职，他真正的身份是驯马高手，整片草原最难驯的生马都得找他。

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请来的助手竟然套中了一匹，这瞬间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孤云嘎看着快要发作的爸爸，只能选择默默帮他找回被带飞的套马杆。套马容易，驯马难。驯马人不光要有丰富的马匹行为知识、良好的体力、反应能力、心理素质，还要有灵活的驯马方法和与马建立信任的技巧。

有女儿助阵，瑟恩岛明显认真了许多。不到五分钟，生马就被训得服服帖帖。在乌云嘎眼里，这才是父亲该有的模样。满屋子挂着的瑟恩道训出的冠军马奖牌，就是对他最好的证明。治最难的病，训最烈的马。在草原上，马医和训马人能给瑟恩道带来尊重，那冠军骑手一定能给家族带来荣耀。瑟恩道虽有满屋的奖牌，但都是马的，没有一块是骑手的。培养一个优秀骑手是他最大的愿望。瑟恩道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乌云嘎活泼开朗，小女儿宝乐尔玛含蓄内敛。很明显，乌云嘎是最好的选择，而乌云嘎自己也喜欢赛马，喜欢医术，喜欢这片草原，也喜欢留在父母身边。三花是乌云嘎最喜欢的一只绵羊，它先天失明，但却是最有灵性。整个羊群里，只有三花可以承受乌云嘎的体重。

在瑟恩岛这儿似乎毫无边界感，父女俩就在羊叫声中完成了一天的艺术教学。乌云嘎在骑术和医术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然而妈妈却不同意乌云嘎做和马有关的事。

哪怕是肠胃问题需要灌药，药钱都是自掏腰包。瑟恩道一家主要靠牧羊为生，格日乐齐齐格也会做点衣服补贴家用。随着瑟恩道的医术越来越高，找他看马的人也越来越多，医马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家庭的压力都落到了格日乐齐齐格身上。但瑟恩道却不以为然，草原是大家的，草原上的马也是大家的，给自己家的马看病为什么要收钱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儿就上高二了。瑟恩道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他依旧守着草原上的那片土地，日复一日地为牧民们诊治他们的马匹。今天来的马匹有点特殊，它被其他公马咬破背上的肌肉。更要命的是，主人晚了一星期才发现，脊柱左侧被扯了一道20公分的口子。蝇虫在血肉里产卵，卵也已经孵化成密密麻麻的蛆虫。破伤风、感染、溃烂、无法进食，每一项都是致命的。杀死蛆虫，清理伤口，给马儿输进消炎药和营养液。作为草原马医，父亲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但马活下来的几率并不大。乌云嘎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想帮助父亲只能去大学寻找答案。他决定住在学校，全力准备来年的高考。大量的治疗让瑟恩道分身乏术，医马不收费，又没有时间帮助家里，生活的压力让瑟恩道不得不调整医马的费用。但对于诊疗费，给不给，给多少，全凭对方的意见。每年的7月7日是图利嘎嘎查的纳达木大会。乌云嘎想完成父亲的心愿，替他拿一次冠军。他决定从学校回来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比赛开始，乌云嘎一跃冲到前列，马蹄踏出铿锵有力的节奏。然而疾驰中，他察觉到马的脚步开始紊乱，腿部隐约颤抖。乌云嘎拉住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但马依旧倔强地向前奔跑。不忍让伙伴承受更多压力，他果断放弃了比赛。赛场的热烈喧嚣逐渐散去，瑟恩道一家与马儿之间的信任和守护却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动人。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马都出汗了。
1: 那就是完了。
2: 接！

0: 刚毕业的胡思冷，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赶在暑假到来前训出一批专门用于少年儿童骑马研学的马匹。牧民家庭出身的胡思冷自诩驯马行家，他觉得两天就能完成。马背研学夏令营如期举行，跨沙地，趟溪流，过草原，200公里的行程都需要骑马完成。
1: 对，跟上，把距离弄好。
0: 这要求马匹性格稳定，耐力极佳，
2: 走，
0: 必须具备能够迅速接纳陌生骑手的能力。第一次参加工作的胡思冷特别兴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驯马术在这里行不通。
3: 首先让他注意你，不是你去引起他的注意，让他能注意到你。
0: 巴特尔是马场的教练，他教给胡思冷的是自然驯马法，循序渐进，建立人与马之间的信任。
3: 好，压力小点，那换个方向，
0: 让马不仅仅只听主人的命令，而是服从于所有人。
3: 哎，注意这个马嘴唇动的时候一定要减轻压力，它在思考问题。好，停止。
0: 编号125是分配给胡思冷训的烈马，要驯马却不许骑马，每天牵着马溜达。胡思冷对这种驯马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排斥。
3: 自然驯马法最主要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伤马不伤人，如果是传统的话，这个时候就拧着耳朵背着的撂蹶子就开始了。哎，咱们让他先跟人接近，让他相信人，对他没有伤害。这是一种服从。
2: 好
3: 好，
2: 哎好，
3: 哎好，给他点鼓励，鼓励他。
4: 那我们做完脱敏就可以骑他了吗？
3: 啊，不行，因为自然驯马法的这个传统。
0: 在巴特尔看来，胡思冷还执着于传统驯马法，急于求成。
2: 哎好，给他点。
0: 如果不做出改变，很难驯化出合格的马。期将至，这是黄金草原白银希勒一年当中人气最旺最繁忙的时候。研学基地里人头攒动，
5: 脚后跟
0: 马队的所有队员们都在一刻不停地接待游客。
5: 向下翻，向后。
4: 哎，当你胯关节打开的时候，它的往上弹跳就跟弹簧一样。
6: 找你妈妈去吧，哎，别到马旁边找你妈妈去，哎。
7: 一副马棍。
8: 喜欢用劲儿，上走。
9: 找什么？没有一点儿。
10: 小哥哥。小哥哥，你教一教他怎么抓那个缰绳什么的。
11: 哎，马脖子。
8: 一个手稍微
12: 带着你了，学生们。
10: 没事。
0: 马背研学夏令营出发在即，
8: 就是
0: 络绎不绝的游客已经让现有马匹的负荷达到了极限，马队急需更多完成驯化的马参加工作。巴特尔跟队员们大都完成了驯化工作。只有胡思冷还在和125天天较劲儿。
13: 能不能说出来你不知道是什么？那就是几号名？
14: 125
13: 吧。哦，就上午那个是爱马圈子那种，那个马得需要多时间。那个是自然驯马，他不让碰的字。那还强，就慢慢接近你过不来。你要过去那生马，就这
0: 训了半个月，125始终不听指令，无法启程。胡思冷开始变得焦躁。如 果无法克制情绪，与马产生对抗，对125的驯化将彻底失败。
7: 哎哎，古斯朗，你哎，你这不对啊，古斯朗，你不能这样。
0: 马达日拉图是白银希勒牧场的总教
7: 头，咱们是推广自然驯
0: 马法，他叫停了胡斯楞的训练。
7: 我们是自然驯马法，你个人不能传统的这种野的做法是不对的，那咱们自然驯马法是人马和谐的一种驯马法。自然驯马法就简单的说，就是矛盾沟通交流信任服从，就相当于交朋友一样，人交朋友也一个道理，我认为是吧。一开始我不认识的时候是矛盾的，然后各种方式交流沟通以后，哎，我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关系感情。
0: 驯化一匹生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7: 啊，这样的时候
0: 这还要取决于马匹的性格和驯马师的技术。自然驯马法避免使用强制或惩罚性的方法，
7: 主要是这个，你现在
0: 而且通过正面激励来鼓励马儿的正确行为，通过长时间给予马儿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
7: 哎，看你以后没问题，他就不怕你。第二个，他的鼻子就是相当于你的手，哎，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有点害怕，慢慢让他去问一下，你看问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哦，他嗅觉很厉害，跟相当于人的手一样，哎，慢慢他就不怕了。你看好嘞好嘞，这我们还没喂东西呢，如果给他吃点萝卜呀这些东西，你看接着我说再接着
0: 这匹马只被巴达日拉图训练过两次，却在他的呼唤下有了回应。只是旁观，胡斯楞也能感受到从巴达日拉图身上散发出来的安全感。
7: 接着
0: 马儿像个老朋友一样亲昵地回应着他。
7: 好嘞
0: 不暴力驯服马匹，也不需要看季节驯马，自然驯马法可以改变马儿爱逃跑的天性，让他们认同人类，接受人类。胡斯楞迟迟没有获得125的信任，他开始重新审视对习惯与经验的依赖，尝试接受全新的人马关系。他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走进马的世界。按捺住焦躁的内心，安放好自己的倔强，用心沟通，胡斯楞能感受到温热的鼻息慢慢靠近，颈间顺滑的毛皮传递着安心的触感。这是他从未认真感受过的来自马儿的亲近和信赖。
3: 哎，感觉怎么样？
4: 非常
3: 啊，
4: 非常好。
3: 感受到这个自然驯马法的魅力了吗？
4: 嗯，
3: 好，今天他可能是
0: 桀骜的125顺利完成了脱敏训练，他温顺地配合胡斯楞穿戴马具，感受到马儿安然的回应。胡斯楞深深感受到自然驯马法的魅力，坐在马背上没有征服者的骄傲。人与马的距离原来可以如此贴近，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胡斯楞给125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都兰。

0: 金草原，白银希勒，马背岩穴夏令营如期开展。这场自然与生灵之旅，把陪伴与信赖踏上体验。
1: 过来过来，
0: 200公里七个昼夜的朝夕相伴，悄然生发的深厚情谊，无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意。野骑穿越任务顺利完成，胡斯楞要把马放归草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急于征服的驯马者。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

0: 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
6: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西屋竹木琴棋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在-30摄氏度的冰雪里，自由繁衍着超过6000匹乌竹木琴马，这也是蒙古白马种群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哲格热是一匹2岁的蒙古马，今天他与种群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们就要离开家乡到深圳培训，去完成一项极富挑战的任务。从1900年开始，场地障碍赛就被列为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主要项目之一，要求运动员骑马按规定的路线顺序跳跃全部障碍。想要取得好成绩，运动员必须从小开始练习。成年赛马体型庞大，孩子很难操控，因此国际上培育出一系列体型小巧、友善温和、服从性强的马匹，统称 pony 马。但购买进口 pony 马需要20-30万，再加上运输饲养，总体费用极其高昂，优良品种甚至身价百万，让赛马这项运动很难走进普通人家。跨越2742公里，哲格热与伙伴们抵达了深圳。他们的任务是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跑尼马。2月份的深圳和锡林郭勒盟有着接近40摄氏度的温差，哲格热与伙伴们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厚重的羽绒服。在草原野惯了的马，第一次被剃得精光。
11: 哇，好干净哦！
10: 哲格热与伙伴们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未知的恐惧转变为暴躁的自我保护。他们开始大闹马场。袁志勇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驯马师，看到自家的毛孩子如此害怕，他很是心疼。袁志勇只能多花些时间安抚马儿们，他知道这是成为 pony 马必须经历的。

0: 周坤是马场的驯马高手。
1: 我就生气，他把中国剪了，
2: 剪到不好看。
1: 中应该什么？应该是消。
0: 驯马27年的他，给了袁志勇一些驯马的新思路。
3: 因为这次来的这匹马呢，是纯粹的草原上的野马，要把这些马训练成驯服的可以使用的这个马匹呢，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好，首先要让人和马建立起信任，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要着急。
0: 让马适应人类的声音、气味、触摸和体重，是驯马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人需要半挂在马背上，让马一点点适应。起初马匹极为暴躁，奋力反抗着突如其来的重量。驯马师的策略就是不断重复，
4: 走起来，走起来，走小东西，走起来。
0: 光这个训练就需要持续10天。而休息的时候，驯马师要尽可能的长时间陪伴马匹，给他们喂食、梳毛、修脚。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马渐渐卸下了心防。
5: 不过这马这玩意愿意吃糖，给他点糖的话他就中了。你搁在手里头慢慢让喂，他不害怕人了，
6: 不怕人。
7: 拍拍小马，拍拍小马脖子。
0: 这是一匹来自瑞典的 B 型跑尼马。这种昂贵的跑尼马在马场只有2匹，供孩子们训练初级马术。
7: 往前走，哎，漂亮，记得跟身动作啊，小腿、大腿、膝盖都贴住。
6: 走走走，
7: 漂亮，哎，好，休息一下了。
0: 高强度的马术课程，以瑞典 B 型马的耐力，一天只能支撑2小时。很快他的体力开始下降，
7: 那把护甲拆了，你走2圈然后再上来。
0: 蒙古马的耐力极强，这样的高强度障碍训练已经持续进行了3个小时，他们的跳跃潜力正在被不断激活。锅地杆训练除了可以调教马匹外，还可以让骑手熟悉在马背上起伏的感觉。插杆需要骑手熟练掌握起跳时机，才能与马匹共同跨越，这也是他们需要重点攻克的项目。能否连续完成跑步跳跃，是取得跑尼马资格认定的关键。
7: 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
0: 伙伴们的训练非常顺利，只有折戈热与骑手在跳跃时容易打杆。这让袁志勇十分担忧。
7: 对，马害怕障碍吧，它其实它就是本能反应，因为马它本身就是一个那种逃跑型的动物，它一看到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或者没见过的，它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跑掉，让它去慢慢去接触去积累，然后有一天它发现原来。

0: 原来这个跳跃是可以很开心的，也是很轻松的，同时骑手是帮我的，又不会吓到我，不会影响到我，他就可以慢慢的跳。
1: 距离资格认定只剩一天，晚上8点，袁志勇招呼妻子陪周格热加练。一旦审核失败，周格热就会失去成为跑尼马的资格，被送回草原。

0: 连续跳跃后，在最后的双叉杆前，热格热的发挥极不稳定。几次失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
1: 朋友啊，朋友啊，能够从花道水下面来，才有水下协助你啊。
0: 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两口子陪着哲格热一圈圈的散步，跟他絮叨着家常。哲格热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就好像他真的能听懂一样。

0: 评审现场有来自俱乐部的专业评审，也有香港的马术专家特意赶来，想要亲自验证蒙古马的潜力。评审开始。
1: 可以吗？专家都可以，我专家都。
0: 这次在双叉杆前，周克热没有犹豫。也许他并不明白，这一跳成功填补了中国跑内马的空白，是蒙古马从内蒙古走向世界的奇迹一跃。他们也将正式获得一个全新的名字——蒙蒙马。他们是草原上最温柔的伙伴，在欢笑中陪伴游客追逐风的自由，在汗水里帮助选手迈过一道又一道障碍。马儿听懂了人的渴望，也成就了人的梦想。蒙古马卸下野性，驯马师收起皮鞭，和谐是人与生灵在对抗与妥协中各让半步，共走一程，让两种呼吸找到了同一节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从太空俯瞰，非洲大陆显得荒凉而萧瑟。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以独特的视角领略这片大陆的别样魅力。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气势磅礴的江河在干涸的大地上奔腾绵延。我们将以全新的眼光探索非洲的自然奇观。揭示非洲荒野中鲜为人知的自然家园与生命奇迹。仰望巍巍高山，那里环境艰险，却依然生机勃勃。放眼广阔草原，野生动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深入密林一角，直面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首先，让我们进入非洲的沙漠。那里的环境宏伟壮丽，却又恶劣凶险。炙热干燥的沙漠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过去5000多年来，非洲大陆日益干旱，动植物的生存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看似寸草不生的环境里，仍存在众多顽强不息的生命。许多动物历经漫长的演化，在绝境中诠释着大自然造就的奇迹。这片不同寻常的景观名为达纳吉尔凹地，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

达纳吉尔奥地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由于板块张裂，这里的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00余米，而且还在继续下沉。这里的气温异常炎热，降雨极为稀少，盐湖中的水具有腐蚀性，盐水与火山矿物发生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奇景。

空气中弥漫着氯气和含硫气体，严重时足以危及性命。耸立于此的尔塔阿雷火山十分活跃，造就了地球上极为罕见的熔岩湖。当地人称这里为地狱之门，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但最近的发现证实，这里生机盎然。一些微生物经过演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能够在酸性湖水中生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种动物的帮助下，人类也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游牧的阿法尔人穿行于这片荒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红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逐渐蒸发，形成了资源丰富的盐矿。阿法尔人将这里的盐称为白色黄金，他们赖以谋生的关键工具就是他们的骆驼。每只骆驼要驮起数十块盐砖，负重上百公斤，行走两三天才能抵达市场。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他们在非洲沙漠，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地区，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成为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伙伴。

0: 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临红海，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漫漫沙海，一眼望不到尽头，甚至曾有人以为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一半的沙粒。撒哈拉沙漠塑造了独特的文明，贝都因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之久。严酷的气候与贫瘠的黄沙阻碍了种植业的发展，因此贝都因人成为了游牧民族。如今仍有大量贝都因人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和阿法尔人一样，贝都因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骆驼。骆驼将脂肪储存在驼峰中，即使不饮水也能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他们经常要在黄沙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翻越几百米高的沙丘。
1: 骆驼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的价值无法用言语表达。它们一次次在沙漠中拯救我们的生命，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失去一只骆驼，我们都会伤心地流下眼泪，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许多人将非洲象等野生动物视为非洲的象征，其实经过驯化的骆驼在当地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1: 沙漠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抛弃这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回到这片故土。
0: 据推测，大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如今黄沙正在吞噬周围的土地，沙漠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过去100年间，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增长了10%左右。纵观整个非洲，因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化威胁着近一半的地区。每年因土壤退化而失去的耕地

不计其数。一旦土壤退化，本就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旱灾。因此，我们在非洲的沙漠地区很难看到生命力旺盛的景象。不过，也有例外。非洲第二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大陆南部。它的面积大约为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大部分地区。卡拉哈里意为极渴之地。夏季日间气温经常能达到46摄氏度。卡拉哈里沙漠北部的恩加米湖为大约38000头牛和上百只河马提供水源。通常奥卡旺戈河会为恩加米湖蓄水，但有时河水还没有抵达这里就干涸了。因此这片湖泊也被称为垂死之湖。在非洲，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如今旱灾发生的频率是40年前的数倍。非洲的自然灾害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马卡迪卡迪岩沼是博茨瓦纳极具特色的栖息地之一，它的面积超过30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之一。眼前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之一，数万年前海水蒸发，留下了广袤的岩沼。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大约20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人类祖先生活的中心地带之一。那时这片地区水草丰美，而如今这里在旱季显得毫无生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种独特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这几棵大树被命名为贝恩斯的猴面包树。英国探险家托马斯·贝恩斯曾于19世纪60年代为他们作画，这几棵树便因此而得名。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猴面包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大陆分裂以前。猴面包树的树干可储存大约10000升水，有助于它们应对这里的极端气候。据推测，一些古老的猴面包树已经活了2000多年。

0: 凭借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猴面包树能够屹立不倒，成为坚不可摧的象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除了贝恩斯的猴面包树，马卡迪卡迪眼爪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死气沉沉，而在少数几个月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看似没有野生动物能够生存，但地上却留下了它们活动的痕迹。当旱季结束时，眼爪将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迁徙。大约20000只斑马由北向南跋涉300公里奔赴眼爪，他们的到来恰逢雨季开始。这是非洲陆地动物距离最长的迁徙路线之一，不过直到21世纪初，这一自然奇观才重现于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斑马的迁徙一度中断了数十年之久，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被栅栏无情地截断。直到21世纪初，这些障碍才被清除，斑马群重新踏上古老的迁徙之路，再次回到眼爪。自古流传的迁徙路线可能早已深深地嵌

人们由此看到了希望，这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大自然或许有能力恢复原有的生态循环。

以在非洲充满挑战的荒芜之地开辟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非洲得以真正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林海苍茫，绿树成荫，被称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这就是位于赤道地区的刚果盆地，它跨越六个国家，覆盖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雨林。刚果盆地强大的碳汇能力，对于调节全球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为全球1/4左右的陆地动物提供了家园。

在非洲，广袤的森林同样承载着无数人的生计与希望。非洲的未来依赖于这些重要却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非洲森林深处的小片区域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重要力量。塔桑卡国家公园的偏僻森林是赞比亚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之一，然而这片小小的沼泽森林却见证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一场规模庞大的哺乳动物迁徙选择了这里作为目的地。

每年大约1000万只黄毛果蝠从刚果盆地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最终聚集到卡桑卡这片不大的森林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黄毛果蝠将在卡桑卡森林的一个角落停留数周，停栖地的面积不过两三个足球场大小。夜幕降临时，他们会飞离停栖地，尽情地享用森林里的各种果实。这群黄毛果蝠在此栖息期间能消耗掉数量惊人的果实，它们一晚上的进食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两倍。类似这样的盛宴对于守护非洲森林的未来至关重要。黄毛果蝠被誉为非洲的园丁，它们将种子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帮助整个地区的森林焕发新生。

这里栖息着数十种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它们比藏身林中的花豹和毒蛇更加危险。

黄热病、疟疾、登革热，这片森林简直是疾病的温床。人们以这片森林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首次在此分离出的病毒，这里就是寨卡森林。这里之所以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离不开赤道地区的高温天气。此外，湿地为病毒的宿主蚊子提供了适宜的净水环境，使它们得以大量繁殖。而这片小小的森林中，

0: 究病毒，研究人员需要捕捉那些体内携带病毒的蚊子。蚊子可以通过探测动物释放的二氧化碳锁定目标，因此研究人员会用干冰作为诱饵。一旦蚊子靠近，顶部的风扇便会将蚊子卷入密封的罐子里。考虑到不同种类的蚊子会在森林的不同高度觅食，森林中央设有数十米高的观测塔，方便研究人员在不同高度诱捕蚊子。对朱莉叶斯·朱莉安·卢特瓦玛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却又格外重要的工作。
1: 可能还存在大约100万种其他病毒感染，我们目前还无法逐一检测认定。
0: 和寨卡病毒一样，它们可能会传播到这片森林之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逼近寨卡森林，人们担心蚊子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变化。蚊媒传染病每年造成全球近100万人死亡，开展相关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全世界拭目以待，期盼这片森林早日揭开神秘的面纱。寨卡森林的危险程度令我们不寒而栗，而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有些动物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亲切。

人迹罕至的维龙加雨林是山地大猩猩仅剩的两处自然栖息地之一。全球所有的倭黑猩猩仅存在于刚果盆地大约5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中。像这样的庇护所正不断缩小，预计未来几十年里，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失去大部分家园。非洲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400万公顷遭到破坏。

尽管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却并非毫无希望。好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土地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非洲各地的社区积极行动，通过栽种树木，努力恢复非洲的自然环境。

0: 其中的一个项目志向远大，在埃塞俄比亚毗邻繁华拥挤的都市恩托托山巍然矗立。在山坡上，埃塞俄比亚人正积极参与一项着眼于未来的行动。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60万棵树，今年我们还准备在超过1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树种。
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只是非洲应对全球变暖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11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出一条大约8000公里的植被带，构筑非洲的绿色长城。植被带的建成将防止土壤侵蚀，为其他植物提供养分，使非洲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建成后，非洲绿色长城有望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它承载着非洲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们将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非洲大陆上，不乏天然形成的地质奇观。强大的板块运动导致山脉隆起，火山喷发，造就出一处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杰作。大约2亿年前，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非洲南部的德拉肯斯山脉逐渐隆起。如今，这座山脉的最高峰接近海拔3500米。在南非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构成了毗邻斯堡国家公园的主要景观。地下岩浆涌动积聚，却未曾发生喷发，由此导致的地表抬升使这里形成了罕见的环状岩脉。但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也分布着许多活跃的火山。东非大裂谷的板块运动造就了绵延的火山带，而且仍在持续推动非洲大陆的分裂进程。坦桑尼亚的伦盖伊火山在马赛语中意为神山，非洲中部的尼拉贡戈火山和尼亚穆拉吉拉火山较为活跃，近几年均发生过火山喷发。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如此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依然有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茁壮成长。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多变。该山脉诞生于数千万年前，由地壳深处喷涌而出的熔岩固化而成。日复一日的侵蚀塑造出了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悬崖。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为许多珍稀鸟类提供了独特的栖息地。

一种威风凛凛的猛禽正翱翔天际。胡兀鹫，它们的翼展将近3米，体型在猛禽中名列前茅。它们擅长借助上升气流，能在海拔7000米的高空飞行。这种稀有的野生鸟类有着特殊的食性，胡兀鹫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以骨头为食的动物。胡兀鹫会啄食动物尸体，轻松消化数公斤的动物骨骼，这是因为它们的胃酸有极强的腐蚀性。有时一些骨头太大，难以吞咽，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高效的办法，将骨头斜至高空，然后对准岩石抛下骨头，摔成方便吞咽的大小。在捕食活体猎物时，他们偶尔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在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种食性特殊的动物。这里是狮尾狒的家园，它们喜欢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狮尾狒主要以草为食，这样的食性在灵长类动物中很罕见。为了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手部构造极为灵活，能够完成精细动作。在塞米恩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茂密的草地为成群的狮尾狒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家园。族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紧密，不同群体之间也常常互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和谐的社会网络。高山之巅的生活危机四伏，山体的边缘骤然断裂，形成了深达2000米的险峻悬崖。在求偶季节，这里很可能变成激烈的决斗场。

幸好施伟费拥有高超的攀爬技巧，他们喜欢在峭壁间的凸起岩石上休息，以躲避危险的花豹和猎狗。施伟费如何在生理上适应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他们的栖息地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极端的高海拔环境为这一独特物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非洲赫赫有名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孕育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乞力马扎罗山海拔约5900米，山顶终年覆盖积雪。山顶的积雪化作涓涓细流，滋养出一片非洲独有的生态绿洲。

赛伦盖蒂。包括赛伦盖蒂在内，非洲草原的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非洲大陆面积的一半。这些草原拥有许多伟大的自然奇观。

尽管草原面积辽阔，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栖息地的丧失已成为非洲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纵观整个大陆，人们开拓创新，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国公园，打破人为边界，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在保护区之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环保人士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帮助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横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成群结队地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非洲象。

在非洲象中，长牙公象已经为数不多，目前的野外数量已不足30头。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非洲象遵循着流传数千年的迁徙路线，这些庞然大物在行进时往往会越过保护区的边界。好在这些漫步草原的巨兽得到了热心人士的关照，如果区域内的种群已经消失殆尽，环保人士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手段。卡林加尼野生动物保护区见证了非洲一起成功的物种重引入案例。在非洲，并非只有大型猫科动物称得上是高效的猎手，非洲野犬同样不容小觑。它们集体行动，捕猎成功率能达到惊人的80%。极高的捕猎效率使它们成为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然而，非洲野犬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急。非洲野犬目前野外仅剩约6000只，物种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位于莫桑比克的这处小小的保护区，为非洲野犬带来了曙光。卡林加尼保护区从南非迁入了一群非洲野犬，繁育效果远超预期。如今，以该保护区为大本营，一个宏大的非洲野犬种群恢复计划正在整个非洲展开。首先，一批精挑细选的非洲野犬在临时安置区接受了为期数周的适应性训练，以便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族群。这个非洲野犬族群将成为先锋，为确保物种存续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接下来，他们将被重新安置。

几位兽医必须使用镇静剂麻醉非洲野犬，确保他们顺利度过漫长的旅程。这群非洲野犬将被送往邻国马拉维，那里的非洲野犬已经消失了60年。现在，他们有望再次自由驰骋，恢复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秩序。

整片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大自然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盟友。一场关乎存亡的大战已然打响，唯有胜利方能延续非洲宝贵的自然生态。这是一片充满惊喜的大陆，随处都可以发现大自然的奇迹。在这里

Come on.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

0: 是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

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宁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闽南金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记忆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候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重庆中线静卧三峡腹地，长江之畔，群山绵延，江水滔滔，是承载着三峡流程记忆与乡土情怀的一方天地。长江之上有一艘轮渡，正慢悠悠地划破江面的晨雾，在两岸青山间悠然而行。7点出发，9点靠岸，2个小时的航程，对应的路上距离不过40公里。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今天，这样一艘慢慢的渡轮，为什么依然每天准时起航？

上的乘客究竟是谁？他们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慢节奏的出行方式？这条航行在长江上的水上航线，又藏着怎样的生活模样？

0: 凌晨五点，江面的薄雾还未散尽，一切还没有被唤醒。渝中客2180客轮静静地停在杨渡镇的码头旁。她是船娘方姐，是这艘客轮的船长之一。多年前，她与合伙人一哥买下了这艘船，开启了江上的生活。现在，他们一人一天轮流开船，保障水上公交全年无休。
1: 多少多海椒吗？
2: 分的几分的？
1: 几分的？海椒还可以。
2: 下雨了呀？
1: 那那会天都热，啷个还没有干呢？吼，
2: 晒得挺呐。
1: 昨天也是人多。
2: 两杯包不？
1: 我等到一头去嘛。
3: 外头。
1: 等到一头来，等到一头来。
3: 外头好些。
1: 外头好些啊？那那鸡我跟你说嘛。
3: 你拿空手了噻？
1: 空手就是那点算了。
3: 都是几个蛋。
4: 啊！我
5: 开音响。

七点，伴着朝阳，穿准时开动。发动机的轰鸣与汽笛声唤醒了沉寂的江面。渝中客2180与往常一样，往返于杨渡镇码头与中线西山渡口之间。两个小时的航程，停靠六个码头。近些年，高速公路架设江面，沿线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出行方式可以选择。这艘船被人们称作最后的水上公交。

0: 之一
1: 版本。坐
2: 船的人形形色色，其中最多的是沿江菜农，他们背着装满蔬菜的背篓，拎着鸡鸭大鹅，坐船前往中县卖菜。
3: 大哥，
4: 这鹅是您的？
0: 我这
4: 是你的鹅吗？
0: 哎，
4: 为什么只卖一只鹅？为什么不卖两只鹅、三只鹅？这一只鹅有点少。
0: 一个有点少啊。
4: 对，有点少哦。怎么不多卖两只呢？
2: 我们原以为要花几个小时坐船卖菜，总得装满菜篓，满载前往才划算。可在这里，没人计较值不值得，一只鹅、一捆菜，都能成为上船的理由。
5: 那您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6: 喂，点那个面更好耍，五点呐。今天早些是起来十半，把我十点打个凉气嘛，帮我喽。哎，加水果啊，加番茄啊。
5: 早上起来就赶路啊？
6: 一头啊，这农田面今天弄得好看呐、啊。是，弄起来才干那个船吗？
5: 您平常都什么时候种菜呀、
6: 啊？种菜呀、啊，我男人他会种菜，他就挑不带，他从山道收收了，从山道，我说是三个月，三个月家的人，没有给我们帮忙的。
5: 就你们老两口？嗯。啊，那女儿平常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啊？
6: 半年吗？半年，像黄的哟。

0: 我们老大也不识字，又打不来电话，都是他们打我们姐一号。嗯，我们去的时节的，人家年轻人难得收啊，他要把我们给两个钱，我们不好意思的要。我们老大没病都是最该幸福了，哈。
1: 子女大都不在身边，日子过得简单朴素。菜农们守着自家的几分田地，精心种上时令蔬菜，留够自家吃的，余下的便坐船到中县进行售卖，补贴家用。
2: 慢一点喽！
1: 船顺着江水稳稳前行，抵达了途中的停靠码头，岸边早已站着等候的菜农。
3: 要弄我呢？快，快快！
1: 船上的空间大，可以装得下菜篓，而且还没有运车的烦恼，是菜农们进城卖菜的最好选择。
2: 左脚，左脚，左脚不走前了，站起我要
4: 坐脚了。杨姐，
5: 你早吧？
6: 你们排个队嘛哈，没得好多人。
1: 渡轮的票价不算贵。却贴心准备了免费的早餐，一个热馒头，一碗清粥，一个鸡蛋，虽然简单，但足以驱散清晨的凉意。我们却注意到角落里有位奶奶，正独自清洗着自家的蔬菜，剔除黄叶，洗掉泥土，只留下水淋淋的嫩叶，再小心翼翼地放进菜篮里，只有把菜打理得干净鲜亮，才能在菜市场里脱颖而出，赢得顾客的青睐。
3: 那您今年多大了？
7: 我80了。
3: 菜是您自己种的吗？
7: 是果子种的。
3: 平常家里有几口人啊？
7: 啊，里面带有狗，都是我一个人。
3: 就您自己？
7: 我一个人。
3: 您？
7: 他都去打工去了。
3: 都去打工去了。
7: 这找钱了吧？到了为生了吧？为打一针吧？要读书了吧？走茶好噻，带有的有没噻？哎，我说啊，简直不无忧了嘛，人家走啊，他好噻。哈哈，是的。那老大都刷起不好，你看那刷起的好不嘛？那刷起的常常都病苦，我们那经常那个锻炼，第二病苦都病苦，说去都去了，说来都来了，挑挑战战的，都是要那个才好，都是要那个才心开。我们是最喜欢的，不是出来转耍，家长转耍，就那边菜地哈舒适到跟亲戚些，那个跑完。
1: 菜农每天都会提前到达码头，以免错过轮渡。航程过半，燕江码头上等船的人多了起来。芳姐每到一站，都会主动下船，帮菜农们搭把手。
8: 哦，来，我帮你挑嘛。
9: 帮我挑
8: 啊！
7: 太好了，那边船娘芳姐一个嘛，她天天帮我们挑。
1: 每次到燕家码头，她都会帮助豆腐奶奶挑扁担，一条扁担挑起两板豆腐。芳姐知道豆腐易碎，所以小心翼翼地把豆腐护送上船。豆腐奶奶把豆腐放在甲板的角落，护在自己身旁。这小小的一块豆腐只能卖2块钱，但却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每天凌晨3点，天还没亮，她和老伴准时起床，相互配合。

我七十二了，五三年的。

0: 人都吃稀饭就行了嘛。
1: 做豆腐的手艺是小时候妈妈教给他的。做豆腐需要早起，难免耽误睡眠，他从不跟自己较劲。哪天感觉累了，就干脆休息一天，日子过得随性又踏实。
0: 人家都是当过水民的嘛，那做豆腐非要人帮忙才行啊。他们经常吵我闹啊，把我闹，我们吃个对嘴巴子啊，对嘴呀、啊。那农村人反正不干活，不对嘴，当然是不对呀、啊。一个相对一个不啊，对呀、啊，
2: 嗯。来人。您跟爷爷吵过架吗？
0: 没吵过架，他不来家，他不吵架。打过了名的别人嘛，都他也是两个妈妈，我也是两个妈妈。啊，你前前后后的当起来的。我小时候，我爸是个大头会计，他叫我去读书，还背个弟弟。看他爸就是还背个弟弟去读书，他只好背个书。那时候忙了也就几个小时，太远了。当年当班好啊，当班，我也当不起，那好吃水。
1: 胆巴就是我们常说的卤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相似的命运让彼此理解。奶奶热情开朗，爷爷性子内敛不爱说话，把对奶奶的爱都藏在了行动里。他们做了几十年豆腐，便相濡以沫了几十年。这几十年的豆腐生意是生计，更是彼此最长久的陪伴。你搭把手，我多分担，他们是并肩的伴儿，更是彼此晚年最坚实的依靠。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温情，让平凡的日子也有了最动人的模样。7:30，爷爷推着装满豆腐的手推车，送奶奶去码头等候渝中客2180的到来。坐船的菜农们大多并不年轻，子女们在外打拼安家，独守家乡的日子难免孤寂，而这艘船恰好成了他们的移动聊天室。
0: 你心好，对我好得很，我觉得我经常跟着我来买两块就不错的一块呀。
3: 我也不掉啊，我
1: 无需刻意搭话，家长里短的闲聊便能驱散独处的冷清。在这里，陪伴让奔波的路途多了份暖意，这也是渝中客2180不可或缺的理由。
4: 你是说我也走不
3: 到？但是阿婆，这些阿婆您都认识吗？啊，他们您都认识吗？
5: 我们叫康家，
0: 他们都康家特别多，没才的。
3: 但是你们都互相认识。
5: 嗯。啊，我天天来买菜的时候认得到。
3: 都是姐妹。
0: 哎，
3: 这里边谁的年纪最大？
0: 哎，他最大。
5: 人家管得起吗？他也大，他就是大。
0: 他能帮着他呀。
3: 83岁。
0: 哎。
3: 83岁，您多大？
5: 我呀，我才69。
3: 69，哦，这是大姐姐了。那您还算小妹妹呢。您刚才说卖菜是您最开心的事情。
5: 是开心啥？现在本来就开心，咱可好，现在房租。
3: 这些卖菜的人，阿公阿婆，你都认识吗？
5: 认识，认识。你知道我天天坐在那个船上，给
3: 我们打。那如果哪天谁没来，会担心他吗？
5: 不来，咱跟他这今天回来呀，好久没看到他了，有感情了。要是像天气不好，咋不啊？一个劲都不开起来呀。我只是说打电话问一个，还有好大真的来有。我们说来不来，他说目的要来呀、啊、他说不来那菜去啷个办呢？他说
0: 呀，我现在这个掌握拉快点，真的我觉得软脸软了。
1: 把凉拌豆腐稳稳安顿好，豆腐奶奶

0: 转头就找到了自己的好闺蜜。
1: 哇！
0: 两人凑到一起，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帮对方刮痧缓解腿疼。
1: 哎，是不是说想骗他的？他那边一直都没这个了，那烂泥子掉我可以弄个瓶子。
0: 平日里，他们各自守着自家的田地和生计，难得有碰面的机会。这趟往返的渡轮让这份情谊一直延续，一年又一年。
1: 有一包吗？
0: 船上这位大爷，年轻时是位水手，常年与长江为伴。如今岁月流转，他换了种方式与这江水相守，也坐着轮渡进城卖菜。
2: 现在江面宽了噻，这水位提高了。原来这下面可能有个像这个月份的水位，它都有起码有低于10公。现在的滩也浅滩也少了，像原来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最窄了。只能过一个轮船，那个船也没现在的大，要小一些。我们是人力船，下水就过那个绕片推，上人就会牵扶过那个那条路的那个叔叔。
0: 机械早已替代人力，曾经的中线老城也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静静淹没在江水之下。旧日的时光与居所已经远去，沿岸人家的生活也跟着变了模样。有的人选择离开了家乡，也有人从他乡来到了这里生活。船娘芳姐的老家在湖北，十几年前她跟随打工时相识的丈夫来到这里定居，开始了依江而居、靠水谋生的日子。
3: 看来，看出去看。
1: 你看好多啊，看多少看得少吗？
4: 我是在2013年就开始跑这个船了，2013年就一直跑到现在嘛。
5: 刚开始，我就说实话，我不愿意跑那个船，因为太单调了，太枯燥了。就在船上接触的都是老年人嘛，就也哭过。因为人生地不熟了，远嫁过来，对他们一个语言沟通也不方便，慢慢的去试着去用这边的话，就慢慢学着去跟他们沟通，就家里面啦，种的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卖呀，卖了多少钱呐，自己孩子在哪工作呀，然后问他多久回来呀，还有一些反正有时候就是家长里短的这些事嘛。他说我在家里面没人说话，他说来这里跟你聊一下。有时候我不理解他们，我说为什么这么大年龄了哈，还要来卖菜这样子的。他说虽然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能为自己的就是日常开支，我能把它开支走了，就不用问子女伸手要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他就不管子女在外多难，父母永远是为子女考虑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非常能理解他们，就愿意去听。因为相对于我也是远嫁，我一年很少回去，不能尽孝。
0: 船上的菜农越来越多，甲板上摆满了他们的背篓。终点站西山渡口就在眼前，菜农们全都聚集在客舱最前面，人挤人，人挨人，都为了下船后到市场能有个好位置，菜能好卖些。
6: 这个不晓得，这是一样的，这个其实这不晓得是哪个。
7: Thank you. 你还在帮别个钓吗？
8: 那等等着我来背。
7: 慢点哈，慢点哟。
9: 慢一点了你，快点小快走。
0: 下午两点，菜农们陆续返回船上。来时沉甸甸的菜篓，如今空空荡荡。返回的航行常有方姐掌舵，渡轮调转船头，开启了返航的旅程。船舱里渐渐没了清晨的热闹，忙活了大半天，大家都有些疲惫，有人靠着座椅睡去，有人望着窗外的江水静静发呆。这一生的疲惫都融进了这慢悠悠的归途中。
10: 哪个项目的我们起来的？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哇，干湿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干湿高钙草莓饼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还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摇杆船，你们
2: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3: 19摄氏度，-14摄氏度，水温只有3摄氏度，体温36摄氏度，他们的心里能沸腾到100摄氏度。纵身跃入冰湖是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们又是群什么样的人？要在这天寒地冻中挑战身体和心理的极限。
4: 87咋的？
5: 你87周岁啊？
4: 啊，周岁啊？
5: 哎呀，88了。
4: 虚岁的是，那中国传统的虚岁的。
5: 87周岁。
4: 爹，我这。哎呀，今天得换帽子了。
6: 哎呀，走上就走了。
4: 走了，出门了。
3: 冯大爷在长春市中心的南湖冬泳已经十几个年头，80多岁的高龄还能下水冬泳，这让他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水温在10摄氏度以下就算是冬泳，但是与南方不同，东北的冬天是极致的寒，刺骨的冷，北风刮过脸颊如刀割般生疼，没有十足的胆量很难有勇气下水。而这里有人刚刚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冬泳挑战，这更像是一次冲动，凭着一股狠劲儿进入冰凉的湖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7: 今天是第一次。
8: 对，一直都是看别人游嘛，就是很羡慕。今天这个冬至嘛，显得是比较有这个纪念意义嘛，这情况比较特殊嘛，最冷的一天，别人都劝我，他们大家都非常热情，都劝我说你这第一次来应该注意点，注意安全呢，说不能游似的。我这下去以后，反正感觉刚下去的时候确实是脑袋炸呀，就挺刺激的。其实我这次就是说我有点就是说太莽撞了。正常来说应该是入冬，没将近入冬的时候就得开始了，水温在10多度的时候就应该就是逐渐的就是来适应这个水温，等慢慢的降到3-4度的时候，然后身体自然就适应了。我这有点太莽撞了，但是没办法，我这人吧，一旦有这种想法之后，就一直遏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想来，就想试试。
3: 一次是莽撞，两次是热爱，10年、20年，是刻进骨子里的倔强。
9: 还没走呢，这拍多少天了？哎呀，这老爷子岁数最大的，冬泳的。
6: 哎呦我天哪，
9: 不像了。
3: 孙教授今年88岁，是现在南湖冬泳队伍里面岁数最大的。
10: 完事儿了。
3: 来这儿游泳的人会根据水温决定下水的时长，像现在十冬腊月，水温直达冰点，大部分人能游3到5分钟便是极限。
11: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海阳县，海阳县。
12: 哪年呢？
11: 我是1960年到长春地质学院的，那时候考大学考到这儿来的，毕业分配。

0: 就留校，留校完了之后的话就教学，教学一直呢就是到退休。
1: 退休之后就是学校就没事了呗？
0: 没事了，别人都可以去搞业余活动，业余挣钱，但是我那时候就不干这事了，因为钱够花了，够了就行了。
2: 那身体也比较好，没有私心，没有这个欲望，退休之后就天天来冬泳，它有个舒服的感觉，特别愉悦舒服。如果没有这个愉悦舒服的话，谁也不来游泳，这冬天来干啥呢？
3: 退休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群人选择跳进冰湖，从清晨5点到傍晚6点，这里始终有人来来往往，习惯相同，时间合拍的人会自动分帮结伙。早上7点大多是爱赶早的勤快人，上午10点的小分队是4位冬泳健将，他们在水里最少游4个来回，泳姿专业整齐，赏心悦目。
4: 知道吧？再来一趟啊！往右吧，往回走啊！往回走啊！右边往回走，
5: 走吧，
4: 走，后面来，来，冲啊！走。
6: 怎么来？没人了，戴帽子吧，出发吧。
3: 下午2点前，几十号人已经在更衣室集结完毕。他们是两点帮，是南湖冬泳中最壮观的队伍。挥舞大旗，全员统一步调，在冰面上列队集合，宛若大战前的动员。喊着口号，排着队。跃入水中，他们把场面做足，把仪式感拉满，这股子热闹劲儿是这里的新生力量。
7: 嗨，

0: 楼的活动区总练得热火朝天。大爷终究是大爷，他们练出浑身肌肉，个个透着不输年轻人的荷尔蒙。他们除了和自己较劲，也会和老伙计们较劲，
1: 吃你一下行不行？
2: 完了，输了，还赖
0: 我。象棋桌上的对弈堪比战场，棋逢对手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3: 交枪
1: 了，交枪
3: 了，交枪了，快点地图了。
0: 打牌也是一样，无论输赢都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手。
4: 说我这么样没完了。
0: 错，但越是较劲，哥们儿间的感情就越深。
5: 这孩子掰着了，你让他能打上味儿了吗？
0: 这里早已不是单纯的运动场所，是安放退休时光的港湾。
6: 老严啊，啊，捡不捡去？
7: 捡了吗？
6: 捡完了。
7: 爷，我说你捡吧，我捡完了。
5: 啊，捡完了我捡。
8: 来吧，来吧。
9: 我看你这头发也长了，也该剪剪
5: 了。上月20号剪的。
9: 我们这块都是年龄大的，这头好剪，不像这个你们年轻人，年轻人那个要型。
5: 您猜多大？我今年
9: 43年生人。
5: 43年生人。
9: 你看，82周岁了，83周岁了。
0: 张大爷自愿免费理发。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剪头的推子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
9: 行了，
5: 好了，谢谢啊。
9: 完事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能给孩子，
0: 太浪费了。毛大爷每天在楼上蹬完自行车后，再下楼冬泳。他生在北京，年轻的时候下乡来到长春。随后被分配到汽车厂，直到退休，在南湖冬泳也快20年了。

0: 今76，属牛。建国多少年，我就多大岁数。我头一年我没敢说总有，我这原来我就游到实业中就不游了。后来我一想得了，那游到那个，
1: 你上去吧，
0: 双降。双降我游还行，我那游到立冬吧。完这老人就说了，你立冬要能游，你就纵用就行了。为啥呢？立冬水温最低，那是0.几度，现在你走3度多，是不是啊？纵用都行，你纵用过吗？你试试，宁可纵用遭罪，不到医院排队。我们这有老多是，不想来，家里老伴儿都得赶快走吧，也纵用去吧。都撵着往那走，哎，我就属于那个，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毛大爷每天都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到了这个年纪，让自己过得舒服，就是他最重要的事儿。
3: 大爷，
0: 啊，
3: 吃午饭呢？
0: 什么？
3: 带饭了？
0: 啊，带饭。我这每天就是家里给我装啥，我就带上。
4: 朋友，吃啥都香。
0: 你看家里就是吃剩下的，没人爱吃的，哎，到这吃都香。
2: 不在乎吃什么，在这儿吃就香，香就香在这里够热闹，够潇洒。够自在。
5: 谁给我欺负这些？
2: 退休后，人一闲下来，生活一眼就看到了头。想让时光慢些，季大爷的对策是来这儿冬泳。
6: 欢迎在春游点。欢迎在
7: 左方
6: 里。
7: 但是你看，
8: 看我，
7: 开水。

0: 爽，过瘾，哎呀，玩活的，哎呀，游泳是好，比任何运动都好，确实。我们进那个水里头。 这不是凉水激一下子吗？激一下完进屋里缓一下子，就这个感觉。骨髓是凉的，进屋水呢水是热的，就是这么一缓一下子，浑身可舒服了，就是冻梨，吃冻梨缓冻梨的感觉。
1: 冻梨要用冰水缓慢解冻，透甜如蜜，越缓越甜。
0: 季大爷的退休生活更是快乐充实。大爷每天几点来啊？每天呢，我几点都有，早上也来，中午反正就是不下午来。一天忙忙碌碌的心情还是挺高兴的。早晨5点钟就起床了，所以那个一年四季都这样。我家传统就是早起早睡。 早睡完呢，起来，吃完饭了就该跳舞就跳舞，该游泳就游泳了。嗯，我以前是拖拉机厂，拖拉机厂退休了。一晃人生多快呀，都70了。不太冷了。

0: 半夜现在跳舞吗？
1: 跳。
0: 每天几点跳的？
1: 跳啊，跳上午，两项活动，一个是跳舞，一个是游泳。完了，要是不跳舞，我就上这儿来，早上来。完了，要是跳舞，我就晚点来游泳。
0: 跳什么舞啊？
1: 跳啊，跳！我学，我一开始也是跳舞厅舞，后边完他们说你这个这么好，你咋不学国标呢？跳个幺三五，幺三五那视频里头那个有的照那个样学呗。这玩意儿跳舞，你看我跳，咱就说慢四哈，慢四往前推着走，往前推着走，看这事儿，看手这事儿了吧哈。对，看这事儿了，看，完你夹着腿走，夹腿走。你要散步的话，散步看，散步，看荡秋千那么走，
2: 下上了，
1: 荡秋千那么跳，
2: 下去了一下子，
1: 跳好了可舒服了，享受音乐的快乐。
3: 今年已经70岁的他，每天出门依然把自己收拾得时髦。举手投足间皆有情调。退休对于他从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一场尽兴奔赴的新开始。
4: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懂了吗？那个就不能说到外边儿。
4: 越
3: 中国有个词儿叫“走了精神”，
4: 不单单是为了扎一个猛子，有那么一分钟两分钟，而是这个环境感染人呐、吸引人，是不是啊？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一张胶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风景，黑白也好，彩色也罢，没有谁可以复制谁，没有哪个故事可以重复昨天的故事。这嗓音
5: 江大爷每天吊在冰壶里吟诗，诗歌不断，冬泳不停。

0: 灵，生命不止。
1: 马场开始，木兰头长修，下辈施鞍马，从此进野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坐骑传奇错，寒光照铁衣，开开心心的又是一天。打卡完毕。这就是一年。
2: 你不穿衣服出去，局长
1: 啊？对，完事了，这就走了，拜拜，
3: 拜拜。你太棒了！
0: 寒冬时节，冰天雪地，他每天只穿一件红短袖，似乎遗忘了季节。
1: 56年生人。今年七十了呗，游泳38年了，我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别人都不理解，说能不能冻坏呀？但我觉得这就是个人习惯了，循序渐进。秋天时候你不用身上添衣服，你就自然就过渡，习以为常了，不觉得那么冷，也冷点，冷点它都是个风，也吹着刺激一点，挺舒服的。至于别人去怎么评判，我一笑而过，全然不顾。人活100岁也好，不就是活当下吗？活今天吗？你今天没有快乐，你今天没有那种感觉，你还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每天守一个信念，就是活自己，活健康。

0: 这这么不冷凉还行，还行吗？
1: 还行。
0: 你说你这是这那个
2: 这我还冷呢，
0: 我太掩饰了，都看不出来你是谁。

0: 几句话儿千斤重，声声打动。
1: 粗犷的歌声响彻冰面，手拄木棍，戴着皮帽子，无论刮风下雨，这个怪老头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0: 孩子们，你们往后去，可别掉下那块冰雹。
1: 张大爷每天都会维护水边的安全，也会义务充当摄影师。
2: 张老师你好。
3: 大爷，大爷，你整这干啥呀？
0: 怕他们油钱有的走圈的碰，有时候镜子一起雾了看不着，整上来就一个口。走。
1: 哎呀，从家到南湖有十多公里的路，每天骑车都要花上40分钟的时间。寒来暑往，他从不间断。哎
0: 呀，我是54年出生的，今年72岁了。我是脑梗脑萎缩的患者，2011年。死了，脑梗死过去了。我老家伙磐石嘛，完了我们这口就上长春来了。我自个儿一个人在家看足球，越看越憋气。完了这怎么整的呢？就觉得天旋地转的，完了不行了，完就不到了。结果整出个脑梗死来，就是用冰震后脑，震个10分，最多不要超过20分。哎，这么震一震对他有好处。哎呀，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这个了。我出院之后也正好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啥，我就去游泳去。只要是不死，你就是勤折腾点儿，琢磨的小钱苦啊，那你老了你就得那享点福了。你享福你就得遭罪，你遭罪中你寻找乐趣儿。
1: 白山黑水的漫长冬季孕育出白山黑水的性格。
4: 困难下不到英雄汉，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
1: 面对着病魔的突然来袭，大爷偏不低头。命运就像东北方言里那样挑衅地喊了句：你瞅啥？
4: 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风和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大爷没有怵，硬气对着自己回应道：瞅你咋的。就这样每天泡进冰水里20多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雪落东湖，寒风掠过冰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熟悉的身影，那是炽热的生命与寒冬的和鸣，是向死而生的倔强。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1: 好大呀！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0: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3: 雪豹有没有？雪豹肯定会有的。
4: 嗯，人肯定吃的。
5: 哎，有个盐一样。
2: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西冈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10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6: 天不散，终于来了！
7: 哎呀，网友终于见面了！
6: 是的，是的，啊，传说中的舅舅，
7: 我舅舅，哦，舅舅，舅舅，舅舅，哦，
8: 谢谢，就现在变所有人的舅舅，谢谢这样子。
9: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2: 胡歌和韩里里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10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10: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2: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9: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10: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儿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9: 3792，
7: 那还好呀，而且这植被这么丰富。
8: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9: 它的概率更高。
8: 对，
6: 我们在这换卡。
9: 好，
3: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设一下啊。
4: 哦，豹猫，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9: 雪豹，
6: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 稍微朝上放一下。好啊，哎 ，OK， 我来了，
7: 可以吗？是吧？可以了吧？
6: 可以了。
7: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十七号相机，我说那个十七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四幺七，
6: 可以啊。
7: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6: 可以啊，没问题啊。
8: 一九年我母亲去世了。我就，就觉得我该来一次，不过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7: 这个
6: 对，
7: 这个的，
9: 就现在这个角度，三二一
7: 啊，四幺七。

0: 哎，对，新疆人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新疆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线叶龙胆，
3: 邦金美杜，
4: 这个开的最好。
0: 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5: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6: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0: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1: 血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血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九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0: 你远远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不？
2: 哎呀，
0: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
1: 哦，
3: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1: 好喝吗？
4: 雪原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就无数个小溪。还回到一次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阿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阿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写歌起我就对你
5: 因为台湾前期拉的因为罗湾的一拉手我因阿尼玛卿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了。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3: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1: 认真，87米，
4: 87米，
1: 哇！
3: 2023到2025，两年间，阿尼玛卿山冰川退缩了87米。
6: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3: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7: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3: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6: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刷刷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3: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

0: 单纯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慢点，
20: 老师，谢谢，
21: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3: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2: 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年之计在于
1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醒了沉睡的大地。从太空俯瞰，非洲大陆显得荒凉而萧瑟。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以独特的视角领略这片大陆的别样魅力。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气势磅礴的江河在干涸的大地上奔腾绵延。我们将以全新的眼光探索非洲的自然奇观。揭示非洲荒野中鲜为人知的自然家园与生命奇迹。仰望巍巍高山，那里环境艰险，却依然生机勃勃。放眼广阔草原，野生动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深入密林一角，直面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首先，让我们进入非洲的沙漠。那里的环境宏伟壮丽，却又恶劣凶险。炙热干燥的沙漠占非洲总面积的1/3以上。5000多年来，非洲大陆日益干旱，动植物的生存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然而，在看似寸草不生的环境里，仍存在众多顽强不息的生命。许多动物历经漫长的演化，在绝境中诠释着大自然造就的奇迹。这片不同寻常的景观，名为达纳吉尔凹地，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

达纳吉尔凹地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由于板块张裂，这里的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00余米，而且还在继续下沉。这里的气温异常炎热，降雨极为稀少，盐湖中的水具有腐蚀性，盐水与火山矿物发生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奇景。

气中弥漫着氯气和含硫气体，严重时足以危及性命。耸立于此的尔塔阿雷火山十分活跃，造就了地球上极为罕见的熔岩湖。当地人称这里为地狱之门，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但最近的发现证实，这里生机盎然。一些微生物经过演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能够在酸性湖水中生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种动物的帮助下，人类也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游牧的阿法尔人穿行于这片荒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曾经是红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逐渐蒸发，形成了资源丰富的盐矿。阿法尔人将这里的盐称为白色黄金，他们赖以谋生的关键工具就是他们的骆驼。每只骆驼要驮起数十块盐砖，负重上百公斤，行走两三天才能抵达市场。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它们在非洲沙漠，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地区，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成为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

0: 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临红海，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漫漫沙海，一眼望不到尽头，甚至曾有人以为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一半的沙粒。撒哈拉沙漠塑造了独特的文明，贝都因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之久。严酷的气候与贫瘠的黄沙阻碍了种植业的发展，因此贝都因人成为了游牧民族。如今仍有大量贝都因人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和阿法尔人一样，贝都因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骆驼。骆驼将脂肪储存在驼峰中，即使不饮水也能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他们经常要在黄沙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翻越几百米高的沙丘。
1: 骆驼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的价值无法用言语表达。它们一次次在沙漠中拯救我们的生命，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失去一只骆驼，我们都会伤心地流下眼泪，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许多人将非洲象等野生动物视为非洲的象征，其实经过驯化的骆驼在当地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1: 沙漠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抛弃这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回到这片故土。
0: 据推测，大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如今黄沙正在吞噬周围的土地，沙漠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过去100年间，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增长了10%左右。纵观整个非洲，因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化威胁着近一半的地区。每年因土壤退化而失去的耕地不计其数。一旦土壤退化，本就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旱灾。因此，我们在非洲的沙漠地区很难看到生命力旺盛的景象。不过，也有例外。非洲第二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大陆南部。它的面积大约为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大部分地区。卡拉哈里意为极渴之地。夏季日间气温经常能达到46摄氏度。卡拉哈里沙漠北部的恩加米湖为大约38000头牛和上百只河马提供水源。通常奥卡旺戈河会为恩加米湖蓄水，但有时河水还没有抵达这里就干涸了。因此这片湖泊也被称为垂死之湖。在非洲，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如今旱灾发生的频率是40年前的数倍。非洲的自然灾害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马卡迪卡迪岩沼是博茨瓦纳极具特色的栖息地之一，它的面积超过30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之一。眼前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之一，数万年前海水蒸发留下了广袤的岩沼。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大约20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人类祖先生活的中心地带之一。那时这片地区水草丰美，而如今这里在旱季显得毫无生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种独特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这几棵大树被命名为贝恩斯的猴面包树。英国探险家托马斯·贝恩斯曾于19世纪60年代为他们作画，这几棵树便因此而得名。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猴面包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大陆分裂以前。 猴面包树的树干可储存大约10000升水，有助于它们应对这里的极端气候。据推测，一些古老的猴面包树已经活了2000多年。

0: 屹立不倒，成为坚不可摧的象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除了贝恩斯的猴面包树，马卡迪卡迪眼罩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死气沉沉，而在少数几个月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看似没有野生动物能够生存，但地上却留下了它们活动的痕迹。当旱季结束时，眼罩将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迁徙。大约20000只斑马由北向南跋涉300公里奔赴眼罩，他们的到来恰逢雨季开始。这是非洲陆地动物距离最长的迁徙路线之一，不过直到21世纪初，这一自然奇观才重现于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斑马的迁徙一度中断了数10年之久，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被栅栏无情地截断。直到21世纪初，这些障碍才被清除，斑马群重新踏上古老的迁徙之路，再次回到眼罩。自古流传的迁徙路线可能早已深深地迁

人们由此看到了希望，这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大自然或许有能力恢复原有的生态循环。

生命可以在非洲充满挑战的荒芜之地开辟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非洲得以真正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林海苍茫，绿树成荫，被称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这就是位于赤道地区的刚果盆地，它跨越六个国家，覆盖约300万。

1.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雨林。刚果盆地强大的碳汇能力，对于调节全球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为全球1/4左右的陆地动物提供了家园。

在非洲，广袤的森林同样承载着无数人的生计与希望。非洲的未来依赖于这些重要却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非洲森林深处的小片区域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重要力量。塔桑卡国家公园的偏僻森林是赞比亚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之一，然而这片小小的沼泽森林却见证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一场规模庞大的哺乳动物迁徙选择了这里作为目的地。

每年大约1000万只黄毛果蝠从刚果盆地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最终聚集到卡桑卡这片不大的森林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黄毛果蝠将在卡桑卡森林的一个角落停留数周。停栖地的面积不过两三个足球场大小。夜幕降临时，他们会飞离停栖地，尽情地享用森林里的各种果实。这群黄毛果蝠在此栖息期间，能消耗掉数量惊人的果实。它们一晚上的进食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两倍。类似这样的盛宴，对于守护非洲森林的未来至关重要。黄毛果蝠被誉为非洲的园丁，它们将种子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帮助整个地区的森林焕发新生。

这里栖息着数十种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它们比藏身林中的花豹和毒蛇更加危险。

这片森林简直是疾病的温床，人们以这片森林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首次在此分离出的病毒。这里就是寨卡森林，这里之所以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离不开赤道地区的高温天气。此外，湿地为病毒的宿主蚊子提供了适宜的净水环境，使它们得以大量繁殖。而这片小小的森林中，分布密集的动物很容易被感染，这也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

0: 究病毒，研究人员需要捕捉那些体内携带病毒的蚊子。蚊子可以通过探测动物释放的二氧化碳锁定目标，因此研究人员会用干冰作为诱饵。一旦蚊子靠近，顶部的风扇便会将蚊子卷入密封的罐子里。考虑到不同种类的蚊子会在森林的不同高度觅食，森林中央设有数十米高的观测塔，方便研究人员在不同高度诱捕蚊子。对朱莉叶斯·朱莉安·卢特瓦马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却又格外重要的工作。
1: 可能还存在大约100万种其他病毒感染，我们目前还无法逐一检测认定。
0: 和寨卡病毒一样，它们可能会传播到这片森林之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逼近寨卡森林，人们担心蚊子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变化。蚊媒传染病每年造成全球近100万人死亡，开展相关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全世界拭目以待，期盼这片森林早日揭开神秘的面纱。寨卡森林的危险程度令我们不寒而栗，而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有些动物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亲切。

人迹罕至的维龙加雨林是山地大猩猩仅剩的两处自然栖息地之一。全球所有的倭黑猩猩仅存在于刚果盆地大约5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中。像这样的庇护所正不断缩小。预计未来几十年里，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失去大部分家园。非洲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400万公顷遭到破坏。

0: 尽管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却并非毫无希望。好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土地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非洲各地的社区积极行动，通过栽种树木努力恢复非洲的自然环境。其中的一个项目志向远大，在埃塞俄比亚毗邻繁华拥挤的都市恩托托山巍然矗立。在山坡上，埃塞俄比亚人正积极参与一项着眼于未来的行动。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60万棵树，今年我们还准备在超过1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树种。
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只是非洲应对全球变暖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11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出一条大约8000公里的植被带，构筑非洲的绿色长城。植被带的建成将防止土壤侵蚀，为其他植物提供养分，使非洲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建成后，非洲绿色长城有望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它承载着非洲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们将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非洲大陆上，不乏天然形成的地质奇观。强大的板块运动导致山脉隆起，火山喷发，造就出一处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杰作。大约2亿年前，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非洲南部的德拉肯斯山脉逐渐隆起。如今，这座山脉的最高峰接近海拔3500米。在南非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构成了毗邻斯堡国家公园的主要景观。地下岩浆涌动积聚，却未曾发生喷发，由此导致的地表抬升使这里形成了罕见的环状岩脉。但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也分布着许多活跃的火山。东非大裂谷的板块运动造就了绵延的火山带，而且仍在持续推动非洲大陆的分裂进程。坦桑尼亚的伦盖伊火山在马赛语中意为神山。非洲中部的尼拉贡戈火山和尼亚穆拉吉拉火山较为活跃，近几年均发生过火山喷发。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

0: 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如此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依然有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茁壮成长。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多变。该山脉诞生于数千万年前，由地壳深处喷涌而出的熔岩固化而成。日复一日的侵蚀塑造出了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悬崖。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为许多珍稀鸟类提供了独特的栖息地。

风凛凛的猛禽正翱翔天际。胡兀鹫，它们的翼展将近3米，体型在猛禽中名列前茅。它们擅长借助上升气流，能在海拔7000米的高空飞行。这种稀有的野生鸟类有着特殊的食性，胡兀鹫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以骨头为食的动物。胡兀鹫会啄食动物尸体，轻松消化数公斤的动物骨骼，这是因为它们的胃酸有极强的腐蚀性。有时一些骨头太大，难以吞咽，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高效的办法，将骨头斜至高空，然后对准岩石抛下骨头，摔成方便吞咽的大小。在捕食活体猎物时，他们偶尔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在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种食性特殊的动物。这里是狮尾狒的家园。他们喜欢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狮尾狒主要以草为食，这样的食性在灵长类动物中很罕见。为了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手部构造极为灵活，能够完成精细动作。在塞米恩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茂密的草地为

成群的狮尾狒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家园。族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紧密，不同群体之间也常常互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和谐的社会网络。高山之巅的生活危机四伏，山体的边缘骤然断裂，形成了深达2000米的险峻悬崖。在求偶季节，这里很可能变成激烈的决斗场。

幸好狮尾狒拥有高超的攀爬技巧，他们喜欢在峭壁间的凸起岩石上休息，以躲避危险的花豹和猎狗。狮尾狒如何在生理上适应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它们的栖息地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极端的高海拔环境为这一独特物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非洲赫赫有名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孕育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乞力马扎罗山海拔约5900米，山顶终年覆盖积雪。山顶的积雪化作涓涓细流，滋养出一片非洲独有的生态绿。

载伦盖蒂。包括塞伦盖蒂在内，非洲草原的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非洲大陆面积的一半。这些草原拥有许多伟大的自然奇观。

尽管草原面积辽阔，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栖息地的丧失已成为非洲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纵观整个大陆，人们开拓创新，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国公园，打破人为边界，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在保护区之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环保人士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帮助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横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成群结队地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非洲象。

在非洲象中，长牙公象已经为数不多，目前的野外数量已不足30头。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非洲象遵循着流传数千年的迁徙路线。这些庞然大物在行进时往往会越过保护区的边界。好在这些漫步草原的巨兽得到了热心人士的关照。如果区域内的种群已经消失殆尽，环保人士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手段。卡林加尼野生动物保护区见证了非洲一起成功的物种重引入案例。在非洲，并非只有大型猫科动物称得上是高效的猎手，非洲野犬同样不容小觑。它们集体行动，捕猎成功率能达到惊人的80%。极高的捕猎效率使它们成为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然而，非洲野犬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急。非洲野犬目前野外仅剩约6000只，物种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位于莫桑比克的这处小小的保护区，为非洲野犬带来了曙光。卡林加尼保护区从南非迁入了一群非洲野犬，繁育效果远超预期。如今，以该保护区为大本营，一个宏大的非洲野犬种群恢复计划正在整个非洲展开。首先，一批精挑细选的非洲野犬在临时安置区接受了为期数周的适应性训练，以便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族群。这个非洲野犬族群将成为先锋，为确保物种存续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接下来，他们将被重新安置。

几位兽医必须使用镇静剂麻醉非洲野犬，确保他们顺利度过漫长的旅程。这群非洲野犬将被送往邻国马拉维，那里的非洲野犬已经消失了60年。现在，他们有望再次自由驰骋，恢复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秩序。

整片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大自然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盟友。一场关乎存亡的大战已然打响，唯有胜利方能延续非洲宝贵的自然生态。这是一片充满惊喜的大陆，随处都可以发现大自然的奇迹。在这里，生命正在逆境中不断克服磨难，获得新生。

叫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

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计划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也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壮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会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林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以南京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技艺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对人类来说，挚爱离世会带来悲痛。那么，会为逝者哀伤的只有人类吗？动物们是否也会产生类似悲痛的情感呢？灵长类动物学家詹姆斯·安德森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2: 有人认为动物和人类一样，能够感受到遗憾、悲痛等多种情绪，也有人认为人类面对死亡的反应具有独特性。那么动物会怎样对待死去的同伴？他们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情呢？
1: 詹姆斯研究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叫比较死亡学。他的工作启发了众多新一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分析和实验，开始逐步揭开动物世界中与死亡有关的谜团。

0: 一场由詹姆斯·安德森组织的研讨会正在进行，科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分享动物面对死亡时的行为观察，交流中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1: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自杀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我对自杀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人们记录动物对同伴遗体的反应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死亡学的研究也有了一定历史，但以科学方式研究不同物种面对死亡的反应，也就是比较死亡学，其实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
0: 比较死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对许多难题。
2: 我们无法真正知道动物的大脑活动，能看到的只有它们的行为。某种行为以特定方式表现出来，并不意味着动物的大脑活动就和人类一样。
3: 拟人化解读始终存在，研究人员一直对此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人类的反应或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
0: 在判断动物面对死亡是否会产生情绪之前，死亡学家先从一个简单问题入手：动物能否区分死亡与生存？

0: 德特兰就职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他是少数专门研究蚂蚁死亡相关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1: 我们想弄清楚蚂蚁如何识别同伴的尸体，为此我们把不同死亡时间的蚂蚁尸体放入一群，有些刚刚死去，有些已经死亡一小时、八小时、24小时，甚至几天。随后我们观察蚁群的反应。
0: 一只死亡一小时的蚂蚁并没有引起同伴注意，蚁群从尸体旁边经过却没有停留。克莱尔·德特兰又放入一只死亡七小时的蚂蚁，蚁群依然没有察觉异样。直到一具死亡24小时的蚂蚁尸体被放入蚁群，才有同伴靠近。他扛起尸体，开始向外搬运。
1: 我们发现，只有当蚂蚁死亡至少24小时后，蚂蚁才会开始搬运。实际上是尸体的气味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蚂蚁不是看见死亡，而是闻到死亡。这具尸体会被搬出蚁巢，以蚂蚁的体型来看，搬运距离相当远。我们经常观察到尸体会被搬到1米开外，蚂蚁只有几毫米长，可以想象这样的搬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能量。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搬尸行为，它是一种蚂蚁对于生活环境的清洁机制，虽然基础却很有效，能够帮助蚁群维持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
0: 因此，蚂蚁搬运尸体是对气味变化做出的本能反应。这种简单的行为反射可以防止疫病在蚁群中蔓延。搬尸行为并不只存在于蚂蚁身上，其他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社会性昆虫也会表现出类似行为。白蚁就是天生的掩埋者，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去处理死去的同伴，以保护蚁丘。蜜蜂则会有规律地清理死去的同伴，把尸体扔出蜂巢。社会性昆虫能够识别死亡个体并将其移走，以保证群体存续。那么搬运同伴尸体的蚂蚁，它是怎么想的？它会感到悲伤吗？
1: 蚂蚁似乎没有关于死亡的心理表征，它们似乎也没有关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认知。蚁群中普遍不存在特殊的个体关系，工蚁搬运尸体后通常不会出现冷漠、活动减少等行为变化，因此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或支持蚂蚁会因为同伴的死亡而感到悲伤。
2: 动物遇到死去的同伴时，最普遍的反应是回避。尸体很快会腐坏，可能成为病原体来源，因此对动物来说存在危险。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避开它，或者把它清理出去。
0: 从演化角度看，识别死亡十分重要，因为这能帮助动物避开或清除尸体。那么认知能力更强的动物是否能超越这种普遍本能？20世纪初，动物行为学诞生，此后这门学科便有了长足发展。
2: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不再认为动物仅会对外界刺激做出简单反应，开始研究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拥有怎样的心理表征。过去几十年里，比较死亡学的发展也属于这一趋势的一部分。比较死亡学让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动物可能具备的心理能力。过去，这类问题并不容易成为研究课题。
0: 21世纪初，日本科研机构终止在黑猩猩身上进行医学实验，但有些在圈养环境中出生的灵长类动物无法重新回到野外，于是他们被一些庇护所接受，如今过着半自由的生活。安德烈·贡塞尔维斯是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也研究动物认知，他正在京都大学开展有关黑猩猩的研究。
2: 今天的实验使用眼动追踪技术，我们想弄清楚黑猩猩在视觉上能否区分活着的动物和死去的动物。
0: 安德烈的实验方案非常重视黑猩猩的健康，实验没有创伤性，并且完全基于自愿参与。
2: 如果黑猩猩愿意参加实验，他们会从围栏出来进入室内，再穿过实验室。如果他们不愿意来，我们就不测试，改天再做。
0: 第一只离开吊床前往实验室的黑猩猩名叫克洛伊。
2: 克洛伊非常聪明，在这项实验和其他实验中，他一直表现得很配合，也很出色。
0: 在果汁的吸引下，克洛伊来到屏幕前坐好，安德烈可以开始实验了。
2: 只要黑猩猩注视屏幕，屏幕下方的红外眼动仪就会开始捕捉角膜反射，记录他们眼球在屏幕上的运动轨迹。实验会展示5秒钟图片，这些图片包括活体动物和动物尸体，比如森林里活着的猎狗与死去的猎狗，或活着的浣熊与死去的浣熊。我们想知道，在这种条件下，黑猩猩发现活体和尸体的速度是否不同，注视时长又是否存在差异。
0: 人的视线通常会先被活着的动物吸引，因为活体可能意味着潜在威胁，这是生物演化留下的本能反应。科学家认为大型类人猿也可能具有类似反应。这项测试在6只黑猩猩身上进行，目前已经得到初步结果。克洛伊和其他黑猩猩发现活体动物的速度更快，注视活体的时间最长可达注视尸体时间的2倍。这项实验表明，黑猩猩的反应不只是简单的刺激反射，它们对死亡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理解。仅凭静态图片，不靠气味和触觉，黑猩猩就能分辨动物是死是活。
2: 我认为这项实验说明黑猩猩能够理解生命，并且可以分辨事物的活物属性。他们会把生命体这类对象当成更需要留意的目标。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数据，但我们已经开始在经验层面上认真提出这些问题。
0: 在这项实验中，黑猩猩似乎识别出了被观察对象的不同之处，死亡学家称之为功能丧失。借鉴人类心理学，死亡学将对死亡的理解分为4个核心要素：功能丧失，死去的生物不再移动，也停止呼吸；因果关系，死亡由某种原因造成； 不可逆行，生命一旦消失，便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最后是普遍性，所有生命终有一死。人类儿童大约到十岁才能较完整地理解这四个要素。那么动物呢？镜头回到日本，在安德烈和黑猩猩几公里外，另一种认知能力出色的动物正在参与一项实验。实验目标是评估动物对死亡的第二个核心要素的理解，因果关系。特蕾莎·伊格莱西亚斯是冲绳大学的生物学家，对他来说，犬山公园不只是散步的地方，这里是一座露天实验室。乌鸦家族的认知能力令人惊叹，他们能够使用工具解决复杂问题。在某些测试中，乌鸦的表现甚至可以与灵长类动物相比。当乌鸦发现同伴的遗体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能否明白发生的事情，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正是特蕾莎想搞清楚的。
3: 我要做的就是把食物带到一个特定地点，然后把乌鸦吸引过来。现在这里有两只乌鸦，我觉得它们可能是这片领地的主人。
0: 最初几天，这两只乌鸦十分警惕，它们停在树上观察这位生物学家。几天后，乌鸦逐渐习惯了特蕾莎的存在，开始飞下来取食。这时，特蕾莎布置了一个犯罪现场。她带来一只乌鸦标本。这只乌鸦此前在京都另一座公园自然死亡。
3: 我把乌鸦放在地上，周围摆上羽毛，让现场看起来像是捕食者造成的。然后我把它盖住，避免乌鸦看到是我放在这里的。我把它放在标志牌附近，因为乌鸦常常停在那块标志牌上，他们认为那里很安全，所以他们会先落在标志牌上，然后看到地上的乌鸦，接着做出反应。那时我会躲在树后观察。
0: 几分钟后，

0: 乌鸦发现了地上的尸体，现场顿时混乱起来。他们的叫声明显发生了变化。
1: 乌鸦现在发出的似乎是警报声，之前的警报也吸引了附近的乌鸦过来查看。随后他们飞到更高的树上，我认为他们可能仍在搜索。如果能够判断是什么捕食者造成了这一切，他们就能确认危险来源，也就更能判断这片区域是否还存在危险。地上的乌鸦尸体不是他们认识的个体，但他们依然聚集过来。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不知道这只乌鸦从哪里来，但它在这片区域出了事，而这里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以必须弄清风险并做出应对。
0: 接下来的几周，特蕾莎多次回到实验地点，乌鸦标本早已被移走，但乌鸦的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不再落到那块标志牌上，一只同类曾死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里已经成为危险区域。在这个案例中，乌鸦的反应与悲伤无关，他们并不认识死去的个体，但他们在地点和同类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也就是说，乌鸦对因果关系有一定理解。对动物来说，分析危险来源是一种宝贵的演化优势，相比之下，其他与死亡相关的动物行为要难解释得多。1997年，几内亚博苏森林保护区，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松泽哲郎目睹了令人心碎的一幕：雌性黑猩猩对幼崽的死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名叫乔克罗的小黑猩猩刚因病死亡，他的母亲吉雷发现乔克罗失去反应，却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背着他活动，后来几天变成几周。吉雷带着幼崽的尸体生活了20多天，这是人们首次拍摄到黑猩猩如此长时间携带幼崽尸体，这被称为携带死婴行为。吉雷的做法或许令人震惊，但死亡学家在许多灵长类动物身上观察到这种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阿莱西亚·卡特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在纳米比亚停留数月，研究一群南非狒狒。他是最早系统研究灵长类携带死婴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3: 幼崽刚死亡时，雌性灵长类动物常常会像对待活的幼崽一样对待幼崽尸体，它会把幼崽尸体搂在胸前轻轻触碰，还会为它理毛，赶走苍蝇，像照料活着的幼崽那样照料幼崽尸体。随着时间推移，母亲与尸体之间的依恋会逐渐减弱，觅食时它会开始把尸体留在原地，并逐渐拉开距离，直到最终不再回去取回尸体。遗弃尸体的过程因物种而异，大多数物种平均需要2天左右，但有些案例，尤其在黑猩猩中，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一个多月。
2: 这种挟尸行为让科学家感到惊讶，因为它似乎没有演化优势，它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使母亲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还会影响正常觅食。腐烂的尸体也可能带来疾病风险。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在灵长类动物中如此常见？科学家提出了哪些假设？
3: 第一种假设认为，母亲没有意识到幼崽已经死亡，所以继续带着幼崽活动。这种解释过于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因为即使幼崽死亡很久之后，雌性仍会携带它。在这里干燥的环境中，尸体很快会变成木乃伊，外形已经完全不像幼崽，但雌性仍会把它带在身边。还有一些更偏向情感层面的假设，比如有人认为母亲携带幼崽尸体是因为她需要时间从与幼崽建立的情感纽带中慢慢脱离。在哺乳动物中，母子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这种纽带断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很深，一只雌性狒狒的幼崽被雄性杀死，他带着尸体生活了好几天，一直照料着它，为它理毛，检查伤口。有一刻，他走到一块岩石上坐下，把尸体放在身旁，就那样看着它。他看上去很悲伤，我不知道雌性狒狒真正的想法，但他看起来就是很悲伤。
4: 在许多哺乳动物中，母子关系往往是最深厚的情感纽带之一。早在幼崽出生前，母亲就在怀孕期间投入了大量精力，分娩后她体内的激素又会立刻发挥作用，促使她去照料幼崽。这些激素包括促进泌乳的激素，也包括催产素。通常很多人把催产素视为社交激素或者依恋激素，母亲负责喂养幼崽，在大多数物种中也负责带着幼崽，因此当幼崽死亡时，对母亲来说就是巨大的打击。
2: 幼崽死亡时，母亲体内催产素水平仍然很高，依恋依旧强烈，母子纽带不会立刻断裂。
3: 所有情绪从演

0: 化角度看都有意义，似乎只有悲伤例外，它看起来代价极高，除非把它放在依恋和爱的背景下理解。悲伤带来的痛苦是投入和牵绊所付出的代价。
1: 携带死因行为似乎没有演化优势，但对母亲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哀悼方式，一种应对母子纽带突然断裂的方式。母子纽带对物种演化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保障了幼崽的生存。随着死亡学的发展，科学家又有了另一项发现，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同样存在于其他物种，它们生活的环境和灵长类动物的完全不同。乔安娜·卡斯特罗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专门研究海豚。她和同事安德烈·西德是少数拍摄到海豚母亲携带幼崽尸体行为的科学家。2021年11月，两位研究者机缘巧合目睹了这一幕。

0: 当时我们正在葡萄牙阿尔加维南部海岸进行一次调查，我们观察到一群宽吻海豚，大约有50到60只。我们注意到海豚群后方有一小部分个体落在后面，行为有些不同。就在那时，我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幼崽，它正被一只雌性海豚顶着。
1: 是的，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幼崽的嘴一直张着，里面可能已经灌满了水。
2: 这只海豚幼崽已经死亡数小时，母亲仍用吻布顶着它，并一次次把它带到水面，仿佛还想让它呼吸。
0: 母亲在那里游动，旁边还有几只海豚陪着她和幼崽。现在母亲放开了幼崽，游向其中一只陪伴的海豚。从始至终，只有这只雌性海豚在触碰幼崽。
1: 这只海豚为了带着幼崽付出了大量力气，这太令人震撼了。我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罕见的时刻。对海豚来说这很艰难，对我们来说旁观这一切也并不容易。
2: 在全球各大洋中，科学家已经确认并研究了约60起类似携带幼崽尸体的案例。涉及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海豚、抹香鲸和领航鲸等。
0: 这种行为可以被解释为试图让幼崽复活，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更符合哀悼和悲伤。不只是母亲，旁边支持她的成年海豚也参与其中。在我们看来，这像是一个哀悼过程。
2: 像阿莱西亚一样，乔安娜之所以敢把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解读为情感表现，是因为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为她提供科学定义。巴比安娜·德尔夫尔是一位动物行为学家，30年来她一直研究海豚，也见证了动物情感研究的进展。
3: 我们意识到动物并不只是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在动物行为学中，情绪被定义为对触发事件的短暂反应。以恐惧为例，在行为上，受惊动物会逃跑或僵在原地，在生理上会心跳加快，在认知上会降低警觉阈值，也就是进入戒备状态。这类情绪持续时间很短，悲伤则是一种情感，形成时间更长，但最初来自难过。动物与死去同伴的依恋越强。

0: 强，难过越可能催生出悲伤，因此动物既能表现简单情绪，也可能表现更复杂的情感。
1: 如果从行为上定义悲伤，它会表现为睡眠减少、行为紊乱、社交减少、食欲下降等。这些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在人类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而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表现。
2: 无论在深海还是陆地，母亲带着死去幼崽的画面都令人心碎，但是否只有母亲才会因为与幼崽的紧密联系而经历失去的悲伤？埃德温·范莱文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多次前往赞比亚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开展研究工作，那里也是一处黑猩猩孤儿院。2010年，他拍到了一段不可思议的画面：一只年轻黑猩猩死亡后，整个群体做出了反应。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埃德温都十分熟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段画面拍摄于赞比亚的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我在那里工作了很久，一直试图了解黑猩猩如何生活。我们想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和人类相比有何异同。那一天我们遇到了一只死去的黑猩猩，他叫托马斯，9岁，平时非常活跃，精力旺盛，喜欢和同伴互动。前一天他还活蹦乱跳，现在同伴们专注地看着、闻着，试图用不同感官理解托马斯身上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一片安静，对黑猩猩来说这很不寻常。许多个体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却没发生冲突，这很少见。

0: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它从科学研究角度看非常有意思，也令人动容。
1: 年轻的黑猩猩似乎比年长个体更好奇，对其中许多个体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死去的同伴。
0: 年轻个体也在和同伴遗体互动，可能是在试图从遗体上学习，这是有意思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可以从托马斯身上发生的事情中学习死亡意味着什么。
1: 通过触碰遗体，年轻黑猩猩感知到功能丧失这一概念。他们看到死亡意味着身体不再移动。像所有黑猩猩一样，托马斯和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都有各自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体现在他们面对托马斯死亡时的不同反应中。与托马斯最亲近的雄性黑猩猩潘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出了愤怒。
0: 潘是最照顾托马斯的成年雄性，他经常在打斗中帮托马斯，也会帮他找食物，筑巢时还会照顾他。潘冲向遗体，驱散其他个体。当时其他黑猩猩正在检查遗体，也许潘不喜欢他们这样做。
1: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应来自维奥莱特。
0: 维奥莱特是这群黑猩猩的首领，在这个族群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强势。他趁机冲到遗体旁，重重击打托马斯。我们只能试着解读这一行为。我们知道维奥莱特和托马斯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可能是他向群体展示自己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1: 那天观察到的其他行为仍然难以解释，比如托马斯的养母诺埃尔。
0: 诺埃尔回来了，随后我们看到他做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文献中也没有记录。诺埃尔拔下一根草，非常轻柔，仔细地清理托马斯的牙齿。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他留下来并且动作如此轻柔，或许反映了他作为养母与托马斯之间的深厚联系。
1: 在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托马斯的死亡引发了整个族群的反应。类似的集体反应也曾在许多其他物种中被观察到。科学家注意到这些物种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点。
2: 这些物种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生活在复杂群体中，会与群体中的特定个体形成依恋关系，这种情感依恋构建起了复杂的社会网络。也许这正是某些物种在面对死亡同伴做出复杂反应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些。
1: 群居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演化优势。社会性动物可以共同防御捕食者，共享资源，并彼此照顾。从生理角度看，就像母婴纽带一样，群体生活所需的个体间的依恋也受到催产素分泌的影响。催产素常被称为社会依恋激素，会在理毛、玩耍等积极互动中产生。
3: 社交生活对这些动物的生存太重要了。我认为死亡给生者带来的痛苦，是演化出长期个体依恋所要承担的代价之一。

0: 就像母兽失去幼崽时流露的哀伤。群体成员面对同伴死亡产生的悲痛，本身并不属于演化优势，它是社会性所带来的代价，而社会性对这些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悲伤、愤怒、痛苦，人们很容易将动物的反应与另一种社会性哺乳动物相比，那就是人类。但在科学研究中，谨慎始终是一条基本原则。
1: 每一位动物行为学家都可能落入陷阱，把人类解释强加到动物行为上，或对所见现象进行拟人化解读。为了消除这种偏见，我们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再结合具体情境推测可能发生了什么。同一情境下的相似案例越多，我们对行为的解读才越可靠。
0: 为了验证这些解释，科学家必须持续进行更多观察。但在自然界中，死亡往往发生得很隐蔽，这是死亡学始终面对的挑战。新一代研究人员正借助新的方法尝试应对这一难题。像往常一样，纳奇凯塔夏尔玛黎明时出发去观察大象。他是京都大学研究员，他的大部分研究是在印度进行的。

0: 每年我都会在森林里待8到10个月，主要寻找大象。我最感兴趣的是理解大象之间如何交流。
1: 借助录音、照片和红外相机，纳奇凯塔收集了大量数据。在频繁且漫长的野外考察中，他多次观察到大象面对同类死亡时的反应。到2020年，一切暂停，受疫情影响，所有野外研究被迫中断。为了继续开展研究，纳奇凯塔和他的妻子兼同事桑吉塔开发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既然无法前往野外，他们便不知疲倦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尽可能多地收集大象死亡学行为的视频。其中一些画面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观察结果。
2: 我们知道亚洲象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以群体方式生活，社会关系非常紧密。大象会表现出各种行为，尤其是在面对死亡时。
0: 我能看到一些个体对这只雌象表现出兴趣，我也听到许多叫声。
2: 你觉得这声长鸣和什么有关？
0: 大多可以归因于某种兴奋的情绪或某种外界干扰。
1: 借助公众协同参与的模式，纳奇凯塔和桑吉塔已经取得一项重要发现。
0: 在我14年的野外经验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头大象带着死去的幼崽过马路。我想这很可能是亚洲象携带幼崽尸体的首个有记录案例。
1: 无论亚洲象还是非洲象，都会对同伴死亡产生强烈反应。对整个象群来说，这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他们会安静聚集，并通过互相触碰象鼻来安抚彼此。有时小象会试图让死去同伴的身体动起来，他们也由此感知到功能丧失，

死亡学开始取得成果，动物确实能理解死亡的某些方面，也会在面对同伴死亡时产生情绪。同时，这门学科也帮助我们揭秘一些传说，比如有关大象墓地的传说。19世纪，探险家发现大象骸骨集中在某些区域。

0: 大象的古生物学家帕斯卡尔塔西给出了答案。
1: 据我们所知，这个传说最早出现在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写的《人猿泰山》中。这部小说非常成功，20年后改编的电影也很有名。电影中，泰山带领探险家前往大象墓地，从那时起，大象墓地就成了一个传说。我们查阅20世纪动物学家的研究，会发现他们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湖泊、沼泽等潮湿地带，人们常常发现年老大象的遗骸。我们如何判断的呢？其实很简单，看他们的臼齿以及牙齿磨损程度就知道了。比如我手里这颗臼齿磨损已经非常严重，表面几乎看不到凸起。大象一旦因为牙齿磨损而难以进食，就会寻找类似湖泊、沼泽这样的地方。在生命最后阶段，它只能吃那些还能咀嚼的柔嫩植物。这种行为持续多年后，许多不同个体会死在几乎相同的地方，于是给人一种错觉，仿佛真的存在大象墓地。这种行为并不是为了回到神秘之地安息，只是继续进食的生存本能。
0: 大象墓地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把类似人类的行为或情感归于动物时，必须格外谨慎。动物是否像人类一样理解死亡的不可逆性，甚至理解死亡的普遍性？它们是否像我们一样意识到自己也终有一死？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死亡学为科学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借助互联网收集数据，死亡学正在成为一门开放的参与式科学。观察记录不断增加，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我们也必须警惕虚假影像。通过发布视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记录那些对科学家来说仍然神秘的动物行为。假死就是其中之一。群围着死猫转圈的火鸡，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场怪异的舞蹈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有朝一日解开这些影像背后的谜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进入比较死亡学的研究领域。
2: 看到比较死亡学在过去15年里迅速发展，确实令人欣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并不只是奇闻异事。如果你看到一只动物死去，其他同伴围拢过来，请记录下来，让全世界都能看到。这有助于构建更宏大的演化图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面对死去同伴时的心理状态，甚至借此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
3: 如今，科学已经让我们有理由说，是的，动物确实有情绪，是的，它们能够感受到悲伤、快乐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认知，或者说支持了我们的假设。现在，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它。
4: 我认为比较死亡学会加深我们对动物情感生活的理解，并因此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方式。如果我们确定动物也有情感，也会在情感上受到创伤。而且已经有相当有力的数据表明，失去亲密个体会让动物在情感上承受痛苦。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对待动物的方式。

1: 将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场？嘿，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准备好了吗？开始！
3: 哇，漂亮！
4: 走，
1: 牧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4: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和人类的经历其实并非完全不同，双方偶尔都会遭遇小小的意外，比如脚下一滑，或从高处不慎摔落。这些有趣的瞬间或许还会让动物显得有些窘迫，但有些意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受伤或死亡。或许是走错了方向，或许是惹上了不该招惹的对象，或许是被树枝缠住，脚下踩空，从树上跌落。许多命运的转折都可能源于这些小小的意外。在荒野中，谁都可能犯错。

这是一只懒熊。这种熊科动物全身覆盖着蓬松的皮毛，偏爱取食蚂蚁。它的嘴唇和下颌构造十分特别，像一台天然的吸尘器。柔韧的嘴唇可以卷成管状，门牙之间的缝隙则方便把小虫吸入口中。这样的构造用来取食蚂蚁和白蚁再合适不过。现在懒熊正在寻找食物，它在石块下面翻找着蚂蚁。

突然，意外发生了。这一下，应该很疼。旁边的孔雀似乎也在看他的笑话。我们对这样的疼痛并不陌生，脚趾撞到椅子，或者踩到积木上，都不好受。好在伤势不重，真正受打击的，可能只是懒熊的面子。懒熊打算换一个地方觅食，

与懒熊相比，蚂蚁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个巨兽环伺的世界里，小生命并不轻松。他们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危险。体型越小，越要看清脚下的路。蚁群终日忙碌，不停寻找食物，并把它运回巢穴。蚂蚁四处探索，路上危机重重，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察觉。这种看似无害的植物正在酝酿杀机，它是毛膏菜，一种特殊的食虫食物，它会布置巧妙的捕虫陷阱。香甜的气味被蚂蚁捕捉到了，一只蚂蚁离开蚁群出来觅食。从他的视角来看，毛膏菜的茎叶就像一片丛林。蚂蚁被香甜的气味迷住了，忽略了周围的危险信号。踏上叶片只需一步，而这一小步的过失便会让局势急剧恶化。粘叶十分粘稠，体型微小的动物很难挣脱。叶片上的线毛感受到信号的刺激，就会向内卷曲，此时昆虫已经难以逃脱。毛膏菜分泌的粘液中含有消化酶，能够分解猎物的身体，其养分最终会被线毛吸收。情况开始不妙，蚂蚁已经掉入陷阱。它拼命想清理身上的粘液，四周都是毛膏菜的粘液，这只蚂蚁被困住了。

本能驱使他拼命挣扎。摆脱粘液后，蚂蚁小心穿过这片丛林，重新获得自由。这一次有惊无险，蚂蚁每天外出觅食都要面对不少危险。它们离开巢穴，看似悠然，却不知道外面潜伏着怪物。如果蚂蚁也会做噩梦，梦里或许会出现蚁狮。蚁狮是蚁灵的幼虫，对于蚂蚁来说十分危险。臃肿的身体，再加上一对锋利的大颚，构成了它的主要武器。它轻轻一动，就能在地面挖出漏斗状陷阱，随后它会藏身在陷阱底部，耐心等待猎物上门。这里不止一只蚁狮，这一片沙地里布满了漏斗状陷阱。对蚂蚁来说，这里就是一片雷区，只要一步踩错，就可能丧命。刚被翻动过的松软沙地，让蚂蚁很难站稳。为了逃生，蚂蚁拼命向上攀爬，可不断滑落的沙粒将它裹挟着拖向了坑底。

0: 蚁狮抛出更多沙粒，让蚂蚁继续向下滑。许多蚂蚁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不过这只顽强的蚂蚁运气不错，逃出陷阱后它立刻冲回巢穴，希望今天不要再出其他意外了。一般来说，动物的体型越小，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就会越费力，会跌倒的不只是体型小的动物。非洲象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即便是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会犯错。非洲象会定期前往水坑，在那里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洗泥浆浴。非洲象的寿命很长，生存知识可以世代相传，年长的个体会带领幼崽长途跋涉，寻找宝贵的水源和食物。泥浆浴让象群兴奋起来，场面也随之变得热闹。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锌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锌空心烤山楂。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钙狮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

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松梨小金丸。

幼崽模仿成年非洲象，把泥香涂满全身，这确实很有趣。同时，这也是重要的生存技能。这层泥浆能保护皮肤，减少昆虫叮咬和阳光暴晒。湿润的泥土留在皮肤褶皱中，也能帮助非洲象降温。这一下对于非洲象来说，就像是洗发水进了眼睛。洗泥浆浴原本是一项轻松的活动，对象群中最小的成员来说，穿过泥潭并不容易。一头成年非洲象把浴池扩大了一些，可麻烦似乎也随之而来。这就像在地上铺满了香蕉皮，松散的粘土遇水后会变得像冰面一样湿滑。一开始这样的体验还很有趣，然而当象群准备离开时，幼崽的短腿很难跨过湿滑的泥岸，有的幼崽需要被成年个体推上一把。

这头体力较弱的幼崽被困住了。雌性非洲象试图把它救出来，即便有同伴帮忙，情况也没有立刻好转。想走出这片泥潭，还需要一点智慧。

雌性非洲象把幼崽引到了比较干燥的岸边。幼崽终于爬出了泥潭。有了这次经历，幼崽下次再来就有经验了。泥浆浴很有意思，还对健康有好处，值得承担一点风险。生活中总有一些尴尬的时刻，比如当你内急却找不到厕所的时候，这种情况谁都可能遇到。如果大家挤在狭小空间里，问题就更棘手。河污，一种体

型娇小的鸣禽，常潜入溪流捕捉昆虫。这里是这只雌性河鸥觅食的地方，它也把巢住在附近。这是一个舒适的小窝，雏鸟必须在这里小心待着。下方水流湍急，雏鸟一旦落水，后果不堪设想。成年河鸥不断给雏鸟喂食，吃了东西，那就必然需要排泄。于是，麻烦出现了。没有动物喜欢脏乱的家，雌性河鸥立刻开始处理，它默默地清理着巢穴。清理粪便有助于预防疾病，也能减少气味，避免巢穴被捕食者发现。河鸥一家很幸运，他们的巢紧邻溪流，流水可以把粪便冲走。自然界中的意外，有时只是走错了地方。比如狼幼崽错把雕鸮占据的山丘当成了自己的家，

这是一只穿山甲，它正在寻找食物。穿山甲会挖开蚁丘，取食里面的白蚁。它一不留神，从蚁丘上滑了下来。幸运的是，穿山甲身上的坚硬鳞片如同天然铠甲，能让它免受伤害。

0: 别的动物这么摔一跤，可能就遇到大麻烦了。欧洲泽龟是变温动物，它们不像人类那样能够保持恒定的体温。欧洲泽龟需要通过晒太阳来提高体温。秋天的日照强度减弱，欧洲泽龟从中获取的热量减少，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他找到了一处晒太阳的绝佳位置，一不留神，意外发生了。这有点尴尬，也许他高估了自己的力气。现在他被困住了，这次判断失误可能带来危险。如果一直困在这里，欧洲泽龟可能会挨饿，也可能被冻僵。他试着顶住原木，把身体翻过来，过程并不容易，但他终于做到了。以后他大概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或许还是回到池底泥中，等天气回暖更安全。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

0: 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在野外，动物们时常会面临各种突发状况，即便只是收集筑巢材料，也可能充满挑战。欧洲白鹳会进行长途迁徙，从非洲飞往欧洲繁殖。欧洲白鹳体型很大，需要高大结实的巢来支撑起整个家庭。雌性欧洲白鹳和雄性欧洲白鹳都会花时间为巢穴收集树枝。有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们需要一些较大的树枝，有时大树枝并不好处理。对一展约两米的欧洲白鹳来说，把树枝带回巢穴其实不算难。在室内设计方面，这对欧洲白鹳夫妇的想法不太一致。雄性欧洲白鹳把一根树枝放置好，雌性欧洲白鹳却不满意，他决定自己动手调整。有些动物伴侣会因为这种小事而闹翻，

这次他们似乎达成了一致。对一些鸟类来说，筑巢时也会面临重重危险。鳄的生活方式与欧洲白鹳相似，天气转暖，鳄也会长途迁徙，返回北方的繁殖地。他们需要修整已经用了多年的旧巢。鸟类有时会被树枝或其他物体缠住，影响飞行或进食。好在这一次只是有些尴尬。筑巢本就是挑战，有时还会殃及邻居。北极苔原生存环境恶劣，然而夏季的极昼为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们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对这窝北极狐来说，日子过得还不错。

北极狐幼崽刚刚享用完大餐，他们把猎物的羽毛当成了玩具。吃饱之后，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玩耍。唯一扫兴的是蚊蝇。夏天，蚊蝇围绕着这些苔原上的动物，让它们不胜其烦。北极狐妈妈密切看护着幼崽，她知道用不了多久，这群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就又饿了。北极狐妈妈得出发去寻找下一餐了，这片区域还有其他捕食者，长尾贼鸥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海鸟的护啄意识很强，开阔的苔原上含有遮蔽物，也难见树木的身影。长尾贼鸥只能在地面筑巢，鸟卵和雏鸟都十分脆弱。一旦发现威胁，比如这只狼，长尾贼鸥会立刻行动。任何被视为威胁的对象，都可能遭到长尾贼鸥的攻击。

这种虚张声势的攻击通常足以把麻烦引向别处。雌性北极狐正在循着气味寻找旅鼠，它好像选错了路线。眼前的阵仗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误入其他动物的领地往往会招来麻烦。这只雌性北极狐匆忙赶回幼崽身边，雌性长尾贼鸥也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可看起来他似乎犯了一个错误。他认真照看的不是鸟卵，而是一块石头。这可能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鸟卵，或者根本没能找到伴侣。他固执地守护着这个没有生命的后代。这种混淆行为可能会对雌性长尾贼鸥造成伤害，妨碍他照顾自己，也影响他寻找伴侣。

这只雌性北极熊在极夜笼罩的冬季产下了幼崽。当时它蜷缩在洞穴中，时而小憩，时而哺乳，悉心照料着新生的宝宝。如今春天来临，气温回升，北极熊一家走出洞穴，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北极熊妈妈在洞里待了很久，正准备来一场雪浴。小家伙们把雪地当成了游乐场，玩起了摔跤游戏。这种打闹可以为成年后的打斗积累经验。这是玩耍，也是练习。冰雪环境对这些动物来说都是挑战，小家伙们会逐渐习惯偶尔的滑倒，

外很快也可能变成一堂生存课。意外发生了，一只雄性北极熊幼崽脚下一滑，跌入了雪洞，他的兄弟拼尽全力也没能把他拉出来。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洞外的北极熊幼崽去找母亲求救。北极熊妈妈似乎还需要一点提醒，她看起来并没有太担心这次小意外，毕竟意外总会发生。

北极熊妈妈很快便化解了危机。也许下一次，北极熊幼崽会先看清脚下。险情解除，北极熊妈妈又可以继续雪育了。

许多动物在幼年阶段容易遭遇意外。这些小小的捣蛋鬼是马捣卫，他们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里。雌性马捣卫带着幼崽穿过树丛，并教他们寻找蚯蚓、昆虫、幼虫等食物。这就像一次郊游，这些充满好奇的小家伙很容易走散，可探索的东西太多了。对马捣卫幼崽来说，觅食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树丛中有丰富的食物，但也潜藏着危险。面对凶猛的捕食者，幼崽往往不知所措。马捣卫浑身长满尖刺，这些锐利的尖刺嵌在厚厚的肌肉层中。马捣卫跌倒时，尖刺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比起慢慢爬下树桩，直接掉下去显然更容易一些。不过坠地后如果不能迅速翻身，马捣卫极有可能陷入险境。一条马达加斯加树蚺悄悄靠近。马达加斯加树蚺的视力并不出色，它可以通过唇部的唇窝感知小型动物散发的热量，以此来锁定猎物。现在可千万不能被困住。马捣卫妈妈摩擦背部的尖刺，发出警报声。马达加斯加树蚺越来越近，大多数马捣卫已经找到了藏身处，只剩下被困在树桩附近的几只幼崽。加把劲儿，马捣卫幼崽从树桩上跳了下来。经过艰苦的跋涉，马捣卫幼崽

终于和家族成员团聚了，这片区域相对安全一些，希望这次经历能让幼崽记住，以后不要轻易独自乱跑。

幼崽们必须通过观察父母来学习生存技能，以尽量避免犯错。对于需要长途跋涉的动物来说，成年个体尚且走得艰难，何况幼崽呢？他们面临的挑战只会成倍增加。角马幼崽在出生后几分钟内就能站起来，这是本能的趋势，也是生存的需要。他们生来就要面对迁徙生活，庞大的兽群不断移动，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角马幼崽没有多少时间从错误中慢慢学习，从出生第一天起，角马幼崽就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因此紧跟母亲十分重要，在干旱水源稀缺时尤其如此。角马们聚拢到水坑周围，水坑日渐缩小，布满淤泥，要想喝到所剩不多的水，角马就必须踏入泥沼之中。幼崽需要紧跟母亲，也要相信母亲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动物挤进水坑，连成年角马都走得艰难。沿着母亲的脚印前进，幼崽才有一条安全路径。每条规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这只幼崽没有跟上，犯下了一个大错。它选择了一条与母亲不同的路线，结果与母亲走散了。角马妈妈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孩子走丢了。

般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成年角马为了自保会尽快与它拉开距离。角马妈妈回过神来，也开始寻找幼崽。角马妈妈和幼崽能够通过辨识气味和叫声，在庞大的兽群中找到彼此。

就在这只角马幼崽快要放弃时，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呼唤声。重逢的喜悦只是暂时的，角马群仍在前进，他们谁都不想再落在后面。

黑冠雏鸟已经平安度过了几个月，没有遇到严重意外。它们的体型几乎赶上父母，也开始试着扇动翅膀。从巢中起飞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想顺利起飞，它们必须不断整理新长出的羽毛。而梳理羽毛本身也需要反复练习。每根羽毛都要梳理到位，幼年绒毛也要逐渐褪去。翼下几根白色羽毛，怎么也整理不平。另一只雏鸟试图帮忙，

场面有些尴尬。没过多久，黑管爸爸带着食物回来了。

饥饿的雏鸟更容易出现意外。对饿雏鸟来说，妈妈回巢意味着要开饭了，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这只雏鸟兴奋过头，竟错把妈妈的爪子当成了鱼。它实在太饿了，着急进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这个无心之失，饿妈妈有些无奈，只好暂时离开，去处理被灼伤的部位。亲子之间的纽带十分重要，如果错认父母，可能会给幼崽带来危险。欧洲冬季海滩上，灰海豹群十分活跃，长着一身白色皮毛的幼崽格外显眼。它们需要快速生长，这只幼崽和其他同伴一样，必须花大量时间吃奶，把浓稠乳汁转化成厚厚脂肪，为进入冰冷海水做准备。对灰海豹妈妈来说，哺育幼崽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为了持续分泌乳汁，她必须不断进食。于是他把幼崽留在海滩上下水捕鱼去了。灰海豹幼崽很快饿了，开始四处寻找妈妈。不过贸然行动可能会让他身陷险境，万一撞上脾气暴躁的成年雄性灰海豹，麻烦就大了。雄性灰海豹的注意力集中在可交配的雌性身上，如果幼崽碍事，雄性灰海豹会驱赶甚至杀死幼崽。这种行为看似残酷，实则源于繁衍的本能。雄性灰海豹杀死非亲生的幼崽，能让雌性更快进入发情期，从而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后代。这是幼崽

的妈妈吗？看来并不是。不好，幼崽滚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灰海豹面前。处于发情期的雄性灰海豹并不好惹。

终于，这只幼崽遇到一张友善的面孔。在妈妈回来前，它可以暂时和这个同伴待在一起。

到了繁殖季，雄性动物常会变得焦躁。在发情期，雄鹿体内的激素水平上升，鹿角坚硬锋利，颈部肌肉明显增大，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叫声也不绝于耳。它们的叫声既可以吸引雌鹿注意，也是在向其他雄性竞争者发起挑战。通常，低沉叫声和更庞大的体型足以让对手退让。这一次，不是两头，而是三头雄鹿都觉得自己实力相当。解决这种争端，只能正面对抗。鹿角上有许多分叉，在打斗时，经常会出现鹿角卡住的现象，这是一场力量的对决。双方都试图让对手失去平衡。对雄鹿来说，失去重心便意味着在较量中落败。意外发生了，这只雄鹿或许有些尴尬，但它还没被击败。尽管出了意外，它仍然可以继续反击。的确是一个顽强的对手，有时所有竞争者都能有所收获。这三头雄鹿似乎都吸引了雌鹿的注意。

激素会影响判断，也可能让动物犯错。欧洲马鹿和天鹿的求偶方式存在相似之处。这头健壮的雄性欧洲马鹿正值壮年，他似乎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看上的是一群母牛。

这些看似笨拙的事物，略显狼狈的窘境，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而正是这份真实，让万物之间的连接更加动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当山河挺拔在天际，会勾勒出怎样壮阔的图景？青藏高原、长江、黄河自这里奔腾东去，一地水源安澜，牵动整条流域的用水安全。
2: 走。
0: 祁连山撑起河西走廊整片绿洲，连绵山岭阻隔北疆沙漠南下，扼住荒漠蔓延。内蒙古高原构筑起坚实的北方防沙带，静静守护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横亘西部的三大高原唇齿相依，既要直面生态脆弱带来的重重考验，更肩负起筑牢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神圣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不仅有最为坚韧的扎根和坚守，也有最为动人的探索与实践，成为中国方案最精彩的注解。

0: 马多县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隶属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黄河源园区。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高寒缺氧，年平均气温-4摄氏度，是全世界人类生存环境最艰难的地区之一。在一场大雪中，马多县迎来了2025年的夏至。一大早，生态管护员葛宝搭车准备赶回园区。对于葛宝来说，严酷的环境他早已习惯，但突如其来的降雪还是让他担心起来。高原上的动物们抚育着自己的幼崽，但一整夜的大雪对于这些幼小生命来说却是生死考验的难题。让内心细腻的葛宝放弃休息，匆匆赶回园区的原因，便是这一窝3个月前才刚刚搬来了猎隼。猎隼奉行一夫一妻制，雌鸟每年产卵3到4枚，雌雄共同孵卵，孵化期约1个月。它们主要以中小型鸟类、野兔和啮齿类为食，因其飞行速度快、颜值高，常被人类驯养后用于捕猎。非法贩卖导致猎隼的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为了让猎隼和大狂、金雕等猛禽能在黄河源安居，如此也可解决鼠兔对草场过度破坏的问题。葛宝和管护队员们在草原上埋着了许多招鹰架，如今招鹰架上的筑巢率超过了50%，猎隼的繁殖数量逐年上升，从100多巢上升至近300巢。幸运的是，高原上的夏日阳光足够炙热，每一到中午积雪便已逐渐消融，猎隼一家安然无恙，这让葛宝长舒了一口气。
1: 现在这个话，就是这个生态的环境越来越好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鸟类越来越多。
0: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相传黄河的源头是神的居所，追溯江河的源头可谓是人类本能的执念。劝返溯源而来的游客，对葛宝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2: 师傅去哪里？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去哪里？
3: 我想去咱们黄河源头去看一看，参观一下。你看，你通融一下呗。
2: 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我很后悔不让去。这是黄河源区，国家保护区的，但是呢，这是河县区，往下下个就是。这些圈子你看。
3: 这还有一个文件。
0: 从9年前试点工作开始，三江源国家公园便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除了可以进行巡护、监测、救援等活动外，禁止其他一切人为活动。想要管护好这片广袤的高原，并非易事。
2: 种的全箱子这个，怎么在那修？缺上的，缺什么？
0: 国家公园实行了一户一岗政策，先后录用了近20000名当地牧民，培训成为生态管护员。这意味着牧民们延续1000多年的放牧生活将随之改变，这对老一辈牧民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葛宝很快适应了这一巨大变化。2016年的秋天，他放下了牧鞭，主动把家搬到了马多县城。曾经的牧羊少年成为了高原之上这片家园的守护者。如今葛宝已是擦泽村管护队队长。
2: 以前的话在牧区生活，后来我们靠就是牛羊，后来呢就是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一地半千呀，我们半岛县城各方面都发展起来。

0: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特别好。哎呦，
1: 这里曾是葛宝的家。时间匆匆，九年过去了，青草和岁月正一同抹除着他儿时家的印痕，但在他内心里，家园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

0: 葛宝和他的队员们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动态监测草场、水源以及动物种群。
1: 要得嘞，这个小麦的我都你该这样子带的，哟，那要得嘞。
0: 藏野驴体重250至440千克，是除牦牛之外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除非遇到有组织进攻的狼群，其他动物对藏野驴几乎构不成威胁。这广袤的高原成为藏野驴欢快驰骋、觅食撒欢的乐园。
1: 以前的野驴是就是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它跑掉了。现在的野驴的话就是这个，车跟前过去的话，它一般不跑。原因是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好呗，野生动物和人是平等的。
0: 藏野驴和猎隼一样，也曾因人类盗猎而受到威胁，如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五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盗猎事件。但在熟人高原生活的葛宝看来，这背后潜藏着危险。他深知当牛羊数量超过草原承载量，就会对草地造成破坏，藏野驴也是如此。今天他决定把藏野驴种群快速扩张信息通过三江源寻获 APP 进行上报，同时建议各保护站都重点监控。随着雨季的到来，又一个问题摆在葛宝和队员们面前。作为黄河上游最大的两个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的水域面积在不断增加，而远处的雪山却在不断缩小。
1: 孟克，哟哟，切开了吗？等等，跟着孟克。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雪域高原是反应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根据长期气温观测，受高原增温效应叠加，这里气温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葛宝也许并不完全明白这些深奥的科学道理，但他知道世间万物互为关联。如今葛宝和近20000名三江源生态管护员在这高原之上的雨季一次次巡护，收集着看似零散的信息，而他们的守护就是在帮助人类在索取与给予之间找到生存的支点。
1: 对对，
0: 当守护生态文明的理念与高原相遇，家园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整个人类。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

0: 笑道。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一支科考队伍出发了。90后女博士桂娟是此次科考的负责人，虽然已是老资格的科考员，但她还是请自己的导师李宗醒前往指导坐镇。从兰州出发，向西600千米，是他们科考的目的地祁连山。
1: 我们的研究区呢，主要是在高寒山区，就是自然环境呢是比较恶劣的，而且很多区呢涉及到了无人区。
2: 所以我们都家常便饭，你看啥都准备好了呢。

0: 8个小时的奔波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此次科考的第一站。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座隆起于6500万年前的山脉横亘在三大高原之间，湿润与干旱、冰川与沙漠在这里交错。 山体的雪水奔流而下，滋养了绵延1000千米的河西走廊。走廊中的片片绿洲，串联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通道之一——丝绸之路。祁连山就是这条伟大道路的云端水库。
1: 它是我们河西三大内陆水系的水源区，黄河上游的水源补给区。你如果说把它的生态破坏了以后呢？
2: 水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就没有了，没有水了以后，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发展了，是没有生存。这里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0%，每一步都是在负重前行。正常运行的吧，取一下。
0: 想要获取最确切的数据，需要多点位采集，从海拔4000多米的冰川。 到山底河谷，10个点位一个不能少。桂轩采用的是稳定同位素法，就是根据不同点位的水源采样，调查清楚每一滴水的户口。
2: 就是各类水体的，包括大气降水啊。

0: 冰雪融水、冻土层上水、土壤水、植被水，就是这样的样品呢，我们就是一瓶一瓶的采集回去的。对祁连山的水的一个来源呢，首先进行了一个示踪，知道它有多少水，它是怎么来的，它要到哪儿去。
1: 通过与历史数据比对，科研团队研究发现，祁连山冰雪融水对径流的贡献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4%降至如今的9%。冰冻圈的天然水库正在减弱，河西走廊未来的水资源调蓄面临新的挑战，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2: 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祁连山出山径流的80%，那么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水源地，这一部分区域呢，就要绝对的给它保护起来。
1: 除了使命，对于桂轩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因为祁连山下便是他的家乡，生态保护不仅关乎国家战略，也直接关乎家乡发展。
3: 我老家那边酒泉那边，这两年冬春季的河道里面的水是比较多的，夏秋季那个农作物正去生长的时候，发现那个水呢又是不够用的。
1: 这正是桂轩希望破解的难题。一个月后，解冻期来临，桂娟带领团队再次进入祁连山。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点位，还需要不同时间一次次重复监测。一个潜藏的危机——暖湿化加速，正在重塑着祁连山的储水与放水节奏。
2: 90年代以后，祁连山进入了我们一个比较暖湿化的这么一个趋势。近几年，冰雪冻土带的这个消融还是比较严重的，固态水资源势必是会减小的，就是对未来我们的用水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挑战的。
1: 所谓暖湿化，就是曾经干旱寒冷的高原变得潮湿温暖，但土壤无法吸收突增的水量，造成河水泛滥或水土流失。并且暖湿的不均衡，常常带来极端天气，因此祁连山冻土层融化速度使河西走廊面临挑战。针对观测和实验得出的结论，桂娟正执笔撰写一份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了建立冰冻圈变化及其对水文影响的预报模型，以及如何提高暖湿化背景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0: 认识到这种规律以后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在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让二者都能有最大的这样一种收益。
1: 从冰川之巅到沙漠边缘，从实验室里的数据到田间地头的抉择，如何在适应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如何守护，这是一道关乎人类存续的命题。以生态促发展的故事也正在高原遍地盛开。黄河离开青藏高原后，在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蜿蜒奔涌，孕育出一幅多元交织、层累厚重的文明长卷。在黄河几字湾的南岸，库布齐沙漠横亘在此，它肆意扩张的沙砾不仅侵蚀着附近的农田，更威胁着黄河的安宁。这里的人们几十年与沙相搏，苦涩而坚韧。
4: 在我印象中，小的时候遮天蔽日嘛，刮的就是那种黄的那种沙尘暴，根本就看不见，根本看不见，满天里面就是空气里面全是那种沙，呛的就实在是人家受不了。
1: 对于李挺这样新一代智障人来说，沙漠已不再可怕，还有可能变成金沙银沙。
4: 原来没有路，到后来修起了路啊。原来没有钱嘛，咱们穷得很，咱们后来树也种起来了，路也修通了，发展农家乐，发展起了旅游，后来他们也挣到了钱，那钱触动挺大的。 种树其实是件积德的。

0: 的事情。
1: 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防沙治沙法，库布齐沙漠附近区域实行以工代赈政策，治沙人每天治沙可以赚到每天400元左右，治理好的沙地还能出租赚租金或者种植经济作物，这些收益和土地权益都受法律保护。这台被李挺称作绿沙沙的沙帐机在沙地如履平地，在李挺眼中，它不仅是草方格制上的特种装备，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它的铺设效率是人工作业的数十倍以上，每天最多可以铺设50亩沙地，相当是一个足球场。3年前，李挺团队走访多地，最终与北京科技公司联手开启了这场治沙科技的探索之旅。内蒙古高原这片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广袤土地，也是我国荒漠化的重灾区。从1978年开始，我国启动了3北防护林工程。2024年11月，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千米左滨工程的成功合龙，内蒙古高原上5大沙漠的左滨工程进入到最后攻坚战。李挺治沙实数的地方，正是库布齐沙漠左滨林草带项目的核心区域。左滨就是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绿色围墙，让沙漠不再变大，甚至慢慢缩小。上旬之前，李挺和他的伙伴们必须完成500亩的植被覆盖目标，与其他区域完成合龙。不同于父辈草方格的治理方式，绿沙沙的到来使李挺进入了人机协同高效作战的2.0版本。
2: 好好，停，没压下去。你看压力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操作有问题了啊？你刚才是不是快了？
1: 意外总是不期而至。绿沙沙突然发生故障，导致用来固沙的麦草多数夭折。
2: 这么点嘛？这个5到10公分。
1: 治沙进度陷入僵局。
3: 还是他的问题，
2: 然后压下去。别走，施工的这个压的这个达不到标准啊，达不到规格要求嘛，就差这么一点了。派个技术员过来，要不就把设备发回去再调试一下，他咋弄？
1: 10年前，大学毕业的李挺本想去一线城市，但在父亲的影响下，还是回到家乡开始治沙。
4: 压三五公亩，这是铁的，压的铁的。嗯。
2: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也想过放弃，因为很艰苦。每天就面对这些黄沙打交道，现在的话经过多少年的治理，咱们看到的都是大片的绿色。
1: 随着时间的逼近，在绿沙沙修复前，李挺和伙伴们必须争分夺秒，一边人工压沙，一边用他们自创的方法加紧植树。这是李挺效率治沙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微创水器植树法，还曾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发明专利。
2: 一个工人就在水车旁边，他的水管子忘关掉，就一直流嘛，冲下一个洞，我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去冲个洞把它放下去。后来第二年发现，通过这种方法种树以后，一个是能节省这个种树环节嘛，就是挖坑放苗子、浇水、覆土，相当于变成一道工序了。最后发现成活率也很高。
1: 就在李挺小组即将完工的时候，一场及时雨飘然而至。这对李挺和刚刚种下的小树苗来说，都是意外的惊喜。7月，内蒙古沙漠左滨工程取得历史性。

突破。接近2000千米的五大沙漠锁边工程全面合龙，历经数代人的努力，累计治理面积超过6000平方千米，植被覆盖率达到了53%，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工绿洲。迪挺是幸运的，曾经腹背眼中令人叫苦的遍地黄沙，正在变成让人致富的金沙银沙。迪挺的治沙之路仍在向深处延伸，他与同事们听从了科学家的建议，将治沙的重心转向提升植物多样性，让单一的固沙植被渐渐生长为错落共生的生态群落。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之上，人与自然如何达成真正的和谐？高原上的人们以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结合当代的科学，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治理贡献着独属于伟大高原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马都出汗了。
1: 姐姐什么？

0: 在西乌珠穆沁旗，一场持续了一小时的30公里耐力赛刚刚结束。冠军在接受大家的祝福，失败者准备来年再战。然而在另一个角落，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极端的体力消耗给这匹马带来了严重的身体负担，马匹变得十分暴躁，开始攻击靠近的人群，这是心脏骤停的前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是蒙古马引以为傲的服从性，得不到主人的指令，蒙古马会不停地奔跑。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由草原马医组成的医疗团队全程待命，及时治疗受伤的马匹。西乌珠穆沁旗有名的马医并不多，瑟恩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在比赛现场待命，更多的时候是给赛马做保养和治疗。赛马的体能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比赛成绩，定期的护理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读高中的女儿乌云嘎也会在假期回来跟爸爸学习医术，当他的小助手。
1: 乌云嘎，这阿斯特门的阿斯特门的阿威阿斯特门的阿斯特门的新的模特还好吗？
2: 新的
1: 模特新的模特还好吗？
0: 今天到访的第一位患者和很多人有着相同的困扰，减肥。一整个冬天草料吃得太多又不运动，冬膘算是贴得瓷瓷实实。瑟恩道会为过重的赛马制定一套减肥方案，让他们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减轻体重，恢复到最佳的竞技状态，控制饮食，裹上保鲜膜，棉袄，运动流汗，这和人的减肥方式如出一辙。离瑟恩道家不远处刚好有一块沙地，在沙子里跑远比在草原上跑消耗大，那里就成了天然的赛马减肥场。快速跑3圈后，为了防止重力性休克，乌云嘎还要再陪着赛马散会儿步。最后瑟恩道需要把马汗刮干净，受风感冒可就不好了。

此时被强制减肥的马儿如释重负，和主人一起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殊不知按他的肥肉量，

0: 这地方还得再来四次。刚到家的瑟恩道来不及喝上口茶，因为第二批蒙古马已经等候多时了。一番检查过后，这匹马的病情并不乐观，上火、血稠、体内积热，这些都是赛马发病的根源，不及时治疗会引发一系列肺部问题，肺炎、肺气肿、肺水肿和气喘病。就算能侥幸保命，也永远当不成赛马了。瑟恩道决定给马放血。放血疗法是一种草原上流传已久的古老的治疗方法。森道用锋利的针刀刺入马皮皮肤，耳根、背部、四肢关节是最重要的位置。传统马医认为，马匹在过度劳累、气血失衡或出现内热时，体内的坏血会积累，通过适量放血达到降温、消炎和缓解疼痛的作用。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中医的刺血疗法，意在平衡体内的阴阳。瑟恩道每次治马，乌云嘎都会在一边学习。显然这匹马血液粘稠的厉害，为了让马活下来，瑟恩道只能尽快帮助马匹排出坏血。整个过程非常讲究手法和分寸，既要确保放出足够的坏血，又不能让马匹失血过多。治疗完毕，这匹马儿还需要留院观察。而此时，瑟恩道的妻子格日乐齐齐格也做好了饭菜，等待丈夫和女儿回来。瑟恩道是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的，马医只是他的兼职，他真正的身份是驯马高手。整片草原最难驯的生马都得找他。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请来的助手竟然套中了一匹，这瞬间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乌云嘎看着快要发作的爸爸，只能选择默默帮他找回被带飞的套马杆。
1: 没说真的，妈妈。

0: 是这几天，俺们这。
1: 这宝贝儿，等下再下，等下。
2: 能是能下的，
0: 那。这一岁了，就是吧？
3: 套马容易，驯马难。驯马人不光要有丰富的马匹行为知识、良好的体力、反应能力、心理素质，还要有灵活的驯马方法和与马建立信任的技巧。

有女儿助阵，瑟恩岛明显认真了许多。不到五分钟，生马就被训得服服帖帖。在乌云嘎眼里，这才是父亲该有的模样。满屋子挂着的瑟恩道训出的冠军马奖牌，就是对他最好的证明。治最难的病，训最烈的马。在草原上，马医和训马人能给瑟恩道带来尊重，那冠军骑手一定能给家族带来荣耀。瑟恩道虽有满屋的奖牌，但都是马的，没有一块是骑手的。培养一个优秀骑手是他最大的愿望。瑟恩道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乌云嘎活泼开朗，小女儿宝乐尔玛含蓄内敛。很明显，乌云嘎是最好的选择，而乌云嘎自己也喜欢赛马，喜欢医术，喜欢这片草原，也喜欢留在父母身边。三花是乌云嘎最喜欢的一只绵羊，它先天失明，但却是最有灵性。整个羊群里，只有三花可以承受乌云嘎的体重。

在斯恩道这儿似乎毫无边界感，父女俩就在羊叫声中完成了一天的艺术教学。乌云嘎在骑术和医术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然而妈妈却不同意乌云嘎做和马有关的事。妈妈的理由很简单，骑马医马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不适合女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靠医马并不能生活。从瑟恩道的父亲开始，医马就从来没有收过费用，瑟恩道也是一样。哪怕是肠胃问题需要灌药，药钱都是自掏腰包。瑟恩道一家主要靠牧羊为生，格日乐齐齐格也会做点衣服补贴家用。

随着瑟恩道的医术越来越高，找他看马的人也越来越多，医马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家庭的压力都落到了格日勒齐齐格身上。但瑟恩道却不以为然，草原是大家的，草原上的马也是大家的，给自己家的马看病为什么要收钱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儿就上高二了。瑟恩道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他依旧守着草原上的那片土地，日复一日地为牧民们诊治他们的马匹。今天来的马匹有点特殊，它被其他公马咬破背上的肌肉，更要命的是主人晚了一星期才发现脊柱左侧被扯了一道20公分的口子。蝇虫在血肉里产卵，卵也已经孵化成密密麻麻的蛆虫，破伤风感染溃烂，无法进食，每一项都是致命的。杀死蛆虫，清理伤口，给马儿输进消炎药和营养液。作为草原马医，父亲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但马活下来的几率并不大。乌云嘎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想帮助父亲只能去大学寻找答案。他决定住在学校，全力准备来年的高考。大量的治疗让瑟恩道分身乏术，医马不收费，又没有时间帮助家里，生活的压力让瑟恩道不得不调整医马的费用。但对于诊疗费，给不给，给多少，全凭对方的意见。每年的7月7日是图利嘎嘎查的那达慕大会。乌云嘎想完成父亲的心愿，替他拿一次冠军。他决定从学校回来最后一次参加比赛。在开始，乌云嘎一跃冲到前列，马蹄踏出铿锵有力的节奏。然而疾驰中，他察觉到马的脚步开始紊乱，腿部隐约颤抖。乌云嘎拉住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但马依旧倔强地向前奔跑，不忍让伙伴承受更多压力，他果断放弃了比赛。赛场的热烈喧嚣逐渐散去，瑟恩道一家与马儿之间的信任和守护却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动人。

0: 一个草原上的小山丘，这里是他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地方。
1: 자은두치다미니함기이렇게뜻때가지봤나비호떠가이시켜우리가지마라오나은디스러울아따나뜨거스나하이물고는거의사하없으나애군을쓰이문리우다좀늦게이게특히사나마시큰것오지라됐고요애들과그저긴그저솔직히나라내애들무슨일인가부르는것잠하라되게예측식으로됐나지금도이게이게알씨하락날씨인가알씨인가하락날을이게디아머친것엄마하락날씨왜고요뭐우치라서고요이게무슨일인가부르는것엄마배가임식이게오신한게옆에있는것보나그지바닥뜨시고
0: 其实乌云嘎的心里一直深藏着对家乡的热爱，尤其是对父亲那份守护蒙古马的执着。父亲的身影在晨雾中，在夕阳下，成了他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他想象着自己学成归来的那一天，能够像父亲一样站在草原上，为每一匹生病或受伤的马带来希望。放血后的马重归赛场，被咬伤的马恢复了健康，只有那匹减肥的马一年过后依旧肥胖。
2: 아또오랜만에이때마사대어떻게오랜만에그다섯살때이렇게있는데비왔을때애가떠올까말까다섯살때데비어이모아웃고유익한애가떠올까말다섯살때어떤인생등금좀받아야지제가갔다가좀야갔다죽었다미니받들어다미니오크니야머치앗리이것사실히없을것같다야머치앗리아따지이서로고속도스테오드에서속도여원이오가다도르고나다지가오린도스테앗라니성과거든알았다마이마이슨도안나다지가야머치앗리아오리큰보인든다컸다가아질때오르지
1: 말하자고하인자슬럼득주일인은모르기지리울같이나사연서를지르치가무슨온들지르긴모르기지르치가허일릭사흔그늑도지르긴그다구르가다처치가문은데이리어어레비무스당아자단무스당부르압스리가붙이노
0: 起风时，草场上的草全都会弯腰，就像草原上的人们，从不分你我，总是有人穷极一生，把苦和药熬成答案，喂给那些不会说话的疼痛。奉献是草原上最沉默的语法。策恩道一家用他们独有的方式，诠释着对自然的深沉理解。未收的账单默默化作春风，而生命的价值从不以物质衡量。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

0: 马都出汗了。
1: 那就是马。
2: 我坚持。

0: 刚刚毕业的胡思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赶在暑假到来前训出一批专门用于少年儿童骑马研学的马匹。牧民家庭出身的胡思愣自诩驯马行家，他觉得两天就能完成。马背研学夏令营如期举行，跨沙地、趟溪流、过草原，200公里的行程都需要骑马完成。
1: 对，跟上，把距离弄好。
0: 这要求马匹性格稳定，耐力极佳，
2: 走，
0: 必须具备能够迅速接纳陌生骑手的能力。第一次参加工作的胡思愣特别兴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驯马术在这里行不通。
3: 首先让他注意你，不是你去引起他的注意，让他能注意到你。
0: 巴特尔是马场的教练，他教给胡思愣的是自然驯马法，循序渐进，建立人与马之间的信任。
3: 好，压力小点，那换个方向，
0: 让马不仅仅只听主人的命令，而是服从于所有人。
3: 哎，注意这个马嘴唇动的时候一定要减轻压力，它在思考问题。好，停止。
0: 编号125是分配给胡思愣训的烈马，要驯马却不许骑马，每天牵着马溜达。胡思愣对这种驯马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排斥。
3: 自然驯马法最主要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伤马不伤人，如果是传统的话，这个时候就拧着耳朵背着的撂蹶子就开始了。哎，咱们让他先跟人接近，让他相信人，对他没有伤害。这是一种服从。
2: 好，
3: 好，
2: 哎，好，
3: 哎，好，给他点鼓励，鼓励他。
4: 那我们做完脱敏就可以骑他了吗？
3: 啊，不行，
2: 自然驯马法的这个传统。
0: 在巴特尔看来，胡思愣还执着于传统驯马法，急于求成。
2: 哎，好，给他点。
0: 如果不做出改变，很难驯化出合格的马。暑期将至，这是黄金草原白银希勒一年当中人气最旺最繁忙的时候。研学基地里人头攒动，
5: 脚后跟，
0: 马队的所有队员们都在一刻不停地接待游客。
5: 向下翻，
4: 像兔。嘿，当你

0: 跨关机打开说，他的网上弹跳就跟弹簧一样。
1: 找你妈妈去吧，哎，别到马坟那儿找你妈妈去，哎。
2: 你
1: 到
2: 马粪
3: 里。喜欢用劲上，到。
2: 小哥哥，小哥哥，你教一教他怎么抓那个缰绳什么的。
4: 哥，把脖子，
3: 一个手稍微抓着
5: 你了，
2: 没事。
6: 马背研学夏令营出发在即，
3: 就是
6: 络绎不绝的游客已经让现有马匹的负荷达到了极限，马队急需更多完成驯化的马参加工作。巴特尔跟队员们大都完成了驯化工作。只有胡斯楞还在和125天天较劲儿。
7: 能不能说出来你不知道吃啥？那地是几号人？
8: 125。
7: 然后就上午那个卖马签子那种，那个马得需要多时间。那个是自然驯马，他不让碰到它的。那还行，就慢慢接近你过来。你要过去那生马，就这
6: 训了半个月，125始终不听指令，无法启程。胡斯楞开始变得焦躁。如果无法克制情绪，与马产生对抗，对125的驯化将彻底失败。
9: 哎哎，胡斯楞，你这不对啊，胡斯楞，你不能这样。
6: 马达日拉图是白银希勒牧场的总教，
9: 咱们是推广自然驯
6: 马法。他叫停了胡斯楞的训练。
9: 我们是自然驯马法，你个人不能传统的这种野的做法是不对的，啊。那咱们自然驯马法是人马和谐的一种驯马法。
10: 自然驯马法就简单的说，就是矛盾沟通交流信任服从，就相当于交朋友一样。人交朋友也一个道理，我认为是吧。一开始我不认识的时候是矛盾的，然后各种方式交流沟通以后，哎，我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关系感情。
6: 驯化一匹生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10: 啊，这样的时候
6: 这还要取决于马匹的性格和驯马师的技术。自然驯马法避免使用强制或惩罚性的方法，
10: 主要是这个。你现在
6: 而且通过正面激励来鼓励马儿的正确行为，通过长时间给予马儿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
10: 哎，看你以后没问题，他就不怕你。第二个，他的鼻子就是相当于你的手。哎，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有点害怕，慢慢让他去问一下，你看问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哦，他嗅觉很厉害，跟相当于人的手一样。哎，慢慢他就不怕了。你看好嘞，这我们还没喂东西呢，如果给他吃点萝卜呀这些东西，你看
9: 接着我再接着。
6: 这匹马只被巴达日拉图训练过两次，却在他的呼唤下有了回应。只是旁观，胡斯楞也能感受到从巴达日拉图身上散发出来的安全感。
9: 接着
6: 马儿像个老朋友一样亲昵地回应着他。
9: 好嘞。
6: 不暴力驯服马匹，也不需要看季节驯马，自然驯马法可以改变马儿爱逃跑的天性，让他们认同人类，接受人类。胡斯楞迟迟没有获得125的信任，他开始重新审视对习惯与经验的依赖，尝试接受全新的人马关系。他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走进马的世界。按捺住焦躁的内心，安放好自己的倔强，用心沟通，胡斯楞能感受到温热的鼻息慢慢靠近。

0: 颈间顺滑的毛皮传递着安心的触感。这是他从未认真感受过的来自马儿的亲近和信赖。
1: 哎，感觉怎么样？
2: 非常
1: 啊，
2: 非常好。
1: 感受到这个自然驯马法的魅力了吗？
2: 嗯。
1: 兄弟们，
2: 嗯，
1: 好，今天他可能是
0: 桀骜的125顺利完成了脱敏训练，他温顺地配合胡斯楞穿戴马具，感受到马儿安然的回应。胡斯楞深深感受到自然驯马法的魅力，坐在马背上，没有征服者的骄傲。人与马的距离原来可以如此贴近，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胡斯楞给125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都兰

0: 金草原，白银希勒，马背岩穴夏令营如期开展。这场自然与生灵之旅，把陪伴与信赖打成体验。
1: 过来，过来！
0: 200公里七个昼夜的朝夕相伴，悄然生发的深厚情谊，无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意。野骑穿越任务顺利完成，胡斯楞要把马放归草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急于征服的驯马者。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4: 西屋竹木寝起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冰雪里，自由繁衍着超过6000匹乌竹木亲马，这也是蒙古白马种群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哲格热是一匹2岁的蒙古马。今天他与种群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们就要离开家乡，到深圳培训，去完成一项极富挑战的任务。从1900年开始，场地障碍赛就被列为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主要项目之一，要求运动员骑马按规定的路线顺序跳跃全部障碍。想要取得好成绩，运动员必须从小开始练习，

0: 成年赛马体型庞大，孩子很难操控，因此国际上培育出一系列体型小巧、友善温和、服从性强的马匹，统称 Pony 马。但购买进口 Pony 马需要20-30万，再加上运输饲养，总体费用极其高昂，优良品种甚至身价百万，让赛马这项运动很难走进普通人家。跨越2742公里，哲格热与伙伴们抵达了深圳，他们的任务是成为中国人自己的 Pony 马。2月份的深圳和锡林郭勒盟有着接近40摄氏度的温差，哲格热与伙伴们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厚重的羽绒服。在草原野惯了的马第一次被剃得精光。
1: 哇，好干净哦。
0: 哲格热与伙伴们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未知的恐惧转变为暴躁的自我保护。他们开始大闹马场。袁志勇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驯马师，看到自家的毛孩子如此害怕，他很是心疼。袁志勇只能多花些时间安抚马儿们，他知道这是成为 Pony 马必须经历的。周坤是马场的驯马高手。
2: 我就生气，他把中国剪了，
3: 剪到屁股不好看。
2: 中应该什么？应该是消。
0: 驯马27年的他，给了袁志勇一些驯马的新思路。
4: 因为这次来的这匹马呢，是纯粹的草原上的野马，要把这些马训练成驯服的可以使用的这个马匹呢，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首先要让人和马建立起信任。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要着急。
0: 让马适应人类的声音、气味、触摸和体重，是驯马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人需要半挂在马背上，让马一点点适应。起初马匹极为暴躁，奋力反抗着突如其来的重量。驯马师的策略就是不断重复，光这个训练就需要持续10天。而休息的时候，驯马师要尽可能的长时间陪伴马匹，给他们喂食、梳毛、修脚。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马渐渐卸下了心防。
5: 不过这马扎完愿意吃糖，给他点糖的话他就重了，你搁在手里头慢慢浪费，他就不害怕人了。
6: 不怕人，
7: 他别想马，他别想马脖子。
0: 这是一匹来自瑞典的 B 型 Pony 马。这种昂贵的 Pony 马在马场只有2匹，供孩子们训练初级马术。
7: 往前走，漂亮，记得跟身动作啊，小腿、大腿、膝盖都贴住。
6: 走走走，
7: 漂亮！哎，好，休息一下了。
0: 对啊，高强度的马术课程，以瑞典 B 型马的耐力，一天只能支撑2小时。

0: 很快他的体力开始下降。
1: 怎么样？怎么样？那把护甲拆了，你走两圈，然后再上来。
0: 蒙古马的耐力极强，这样的高强度障碍训练已经持续进行了3个小时。他们的跳跃潜力正在被不断激活。锅地干训练除了可以调教马匹外，还可以让骑手熟悉在马背上起伏的感觉。插杆需要骑手熟练掌握起跳时机，才能与马匹共同跨越，这也是他们需要重点攻克的项目。能否连续完成跑步跳跃，是取得跑尼马资格认定的关键。
1: 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
0: 伙伴们的训练非常顺利，只有折戈热与骑手在跳跃时容易打杆。这让袁志勇十分担忧。
1: 对，马害怕障碍吧，它其实它就是本能反应，因为马它本身就是一个那种逃跑型的动物，它一看到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或者没见过的，它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跑掉，让它去慢慢去接触去积累，然后有一天它发现原来这个跳跃是可以很开心的，也是很轻松的，同时骑手是帮我的，又不会吓到我，不会影响到我，它就可以慢慢的跳。
0: 距离资格认定只剩一天，晚上8点，袁志勇招呼妻子陪周格热加练。一旦审核失败，周格热就会失去成为跑尼马的资格，被送回草原。

0: 连续跳跃后，在最后的双叉杆前，热哥热的发挥极不稳定。几次失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
1: 광영아 응급적으로 쓰리 시험 이님을 세우고 쓰리 시험 시험이야
0: 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两口子陪着哲格热一圈圈的散步，跟他絮叨着家常。哲格热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就好像他真的能听懂一样。

0: 评审现场有来自俱乐部的专业评审，也有香港的马术专家特意赶来，想要亲自验证蒙古马的潜力。评审开始。
1: 可以吗？专家都可以吗？专家都。
0: 这次在双叉杆前，周克润没有犹豫，

也许他并不明白，这一跳成功填补了中国跑内马的空白，是蒙古马从内蒙古走向世界的奇迹一跃。他们也将正式获得一个全新的名字，蒙蒙马。他们是草原上最温柔的伙伴，在欢笑中陪伴游客追逐风的自由，在汗水里帮助选手迈过一道又一道障碍。马儿听懂了人的渴望，也成就了人的梦想。蒙古马卸下野性，驯马师收起皮鞭，和谐是人与生灵在对抗与妥协中各让半步，共走一程，让两种呼吸找到了同一节拍。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宁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以南京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技艺留存下来，

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技艺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金钱豹，拍上了，
1: 拍上
0: 了，
1: 拍上
2: 了，好大呀！
3: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在。

0: 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1: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2: 雪豹有没有？
3: 雪豹肯定会有的。
4: 嗯，人肯定吃粪。
5: 哎，有个盐一样。
0: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西冈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十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1: 哇塞，终于来了！
6: 哎呀，网友终于见面了。
1: 是的，啊，传说中的舅舅，
6: 舅舅
5: ，舅舅现在变所有人的舅舅，都是要这样。
6: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0: 胡歌和韩丽丽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十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1: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0: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6: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1: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儿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6: 3792，那还好呀，而且这植被这么丰富。
5: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6: 它的概率更高。
5: 对，我们在这换卡。
6: 好，
3: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设一下啊。
7: 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6: 雪豹，
5: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OK， 我来了，
6: 还有是吧？可以了吧？
5: 可以了。
6: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17号相机，我说那个17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4幺7，
5: 可以啊。

0: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2: 20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觉得我该来一次，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那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0: 这个
1: 对，
0: 这个的，
1: 就现在这个角度，
3: 3、2、1
1: 啊，417。

0: 哎，对，新疆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星状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线叶龙胆，
3: 邦金美杜，
4: 这个开得最好。
0: 嗯，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啊，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3: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从南迁往东北约900公里，裁定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

0: 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1: 血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血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九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0: 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不对？对不对？哎呀，
0: 不是。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2: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3: 我说嘛，雪原的地方就是这样的，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就无数个小溪。还回到一次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安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泊，从安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写歌起我就的音
4: 乐台湾讲起拉的音乐罗安的音乐拉手音安尼玛卿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了。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2: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1: 认真，
5: 87米，
1: 87米，哇！
2: 2023到2025，2年间，阿尼玛卿山冰川退缩了87米。
6: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2: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7: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2: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6: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刷刷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2: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

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

0: 当山河挺拔在天际，会勾勒出怎样壮阔的图景？青藏高原、长江、黄河自这里奔腾东去，一地水源安澜，牵动整条流域的运水安全。
1: 走。
0: 祁连山撑起河西走廊整片绿洲，连绵山岭阻隔北疆沙漠南下，扼住荒漠蔓延。内蒙古高原构筑起坚实的北方防沙带，静静守护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横亘西部的三大高原唇齿相依，既要直面生态脆弱带来的重重考验，更肩负起筑牢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神圣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不仅有最为坚韧的扎根和坚守，也有最为动人的探索与实践，成为中国方案最精彩的注解。

马多县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隶属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黄河源园区。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高寒缺氧，年平均气温-4摄氏度，是全世界人类生存环境最艰难的地区之一。在一场大雪中，马多县迎来了2025年的夏至。一大早，生态管护员葛宝搭车准备赶回园区。对于葛宝来说，严酷的环境他早已习惯，但突如其来的降雪还是让他担心起来。高原上的动物们抚育着自己的幼崽，但一整夜的大雪对于这些幼小生命来说却是生死考验的难题。让内心细腻的葛宝放弃休息，匆匆赶回园区的原因，便是这一窝3个月前才刚刚搬来了猎隼。猎隼奉行一夫一妻制，雌鸟每年产卵3到4枚，雌雄共同孵卵，孵化期约1个月。它们主要以中小型鸟类、野兔和啮齿类为食，因其飞行速度快、颜值高，常被人类驯养后用于捕猎。非法贩卖导致猎隼的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为了让猎隼和大狂、金雕等猛禽能在黄河源安居，如此也可解决鼠兔对草场过度破坏的问题。葛宝和管护队员们在草原上埋折了许多招鹰架，如今招鹰架上的筑巢率超过了50%，猎隼的繁殖数量逐年上升，从100多巢上升至近300巢。

0: 幸运的是，高原上的夏日阳光足够炙热，每一到中午，积雪便已逐渐消融，猎隼一家安然无恙，这让葛宝长舒了一口气。
1: 现在这个话，就是这个生态的环境越来越好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鸟类越来越多了。
0: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相传黄河的源头是神的居所，追溯江河的源头可谓是人类本能的执念。劝返溯源而来的游客，对葛宝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2: 师傅去哪里？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去哪里？
3: 我想去咱们黄河源头去看一看，参观一下。你看，你通融一下呗。
2: 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我可能后悔不让去。这是黄河源区国家公园保护区的。但是呢，这是核心区，往下下个就是这些圈子，你看。
3: 这还有一个文件。
0: 从9年前试点工作开始，三江源国家公园便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除了可以进行巡护、监测、救援等活动外，禁止其他一切人为活动。想要管护好这片广袤的高原，并非易事。
2: 种的从小是这个啊，呀，从我在那学，缺少的。
0: 国家公园实行了一户一岗政策，先后录用了近20000名当地牧民，培训成为生态管护员。这意味着牧民们延续1000多年的放牧生活将随之改变。这对老一辈牧民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葛宝很快适应了这一巨大变化。2016年的秋天，他放下了牧鞭，主动把家搬到了马都县城。曾经的牧羊少年成为了高原之上这片家园的守护者。如今葛宝已是擦泽村管护队队长。
2: 以前的话在牧区生活，后来我们靠就是牛羊，后来呢就是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一地半迁呀，我们搬到县城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特别好。哎呦，
0: 这里曾是葛宝的家。时间匆匆，9年过去了，青草和岁月正一同抹除着他儿时家的印痕，但在他内心里，家园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

0: 葛宝和他的队员们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动态监测草场、水源以及动物种群。
1: 要得嘞，这个小麦的我都你该这样子带的，哟，那要得嘞。
0: 藏野驴体重250至440千克，是除牦牛之外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除非遇到有组织进攻的狼群，其他动物对藏野驴几乎构不成威胁。这广袤的高原成为藏野驴欢快驰骋、觅食撒欢的乐园。
1: 以前的约律是就是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它跑掉了。现在的约律的话就是这个，车跟前过去的话，它一般不跑。原因是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好呗，野生动物和人是平等的。
0: 藏野驴和猎隼一样，也曾因人类盗猎而受到威胁，如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五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盗猎事件。但在熟人高原生活的葛宝看来，这背后潜藏着危险。他深知当牛羊数量超过草原承载量，就会对草地造成破坏，藏野驴也是如此。今天他决定把藏野驴种群快速扩张信息通过三江源寻获 APP 进行上报，同时建议各保护站都重点监控。随着雨季的到来，又一

0: 个问题摆在葛宝和队员们面前。作为黄河上游最大的两个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的水域面积在不断增加，而远处的雪山却在不断缩小。
1: 孟克，哟哟，切开了吗？等等，跟着孟克。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雪域高原是反映

0: 格宝也许并不完全明白这些深奥的科学道理，但他知道世间万物互为关联。如今格宝和近两万名三江源生态管护员在这高原之上的雨季一次次巡护，收集着看似零散的信息，而他们的守护就是在帮助人类在索取与给予之间找到生存的支点。
1: 对对，
0: 当守护生态文明的理念与高原相遇，家园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整个人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一支科考队伍出发了。90后女博士桂娟是此次科考的负责人，虽然已是老资格的科考员，但她还是请自己的导师李宗醒前往指导坐镇。从兰州出发，向西600千米，是他们科考的目的地祁连山。
7: 我们的研究区呢，主要是在高寒山区，就是自然环境呢是比较恶劣的，而且很多区呢涉及到了无人区。
8: 所以我们都家常便饭，你看啥都准备好了呢。

0: 个小时的奔波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此次科考的第一站。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座隆起于6500万年前的山脉横亘在三大高原之间，湿润与干旱、冰川与沙漠在这里交错。山顶的雪水奔流而下，滋养了绵延1000千米的河西走廊。走廊中的片片绿洲串联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通道之一——丝绸之路。祁连山就是这条伟大道路的云端水库，
1: 它是我们河西三大内陆水系的水源区，黄河上游的水源补给区。你如果说把它的生态破坏了以后呢，水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就没有了，你没有水了以后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发展的，是没有生存。
0: 这里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0%，每一步都是在负重前行。
2: 正常运行着呢，取一下。
0: 想要获取最确切的数据，需要多点被采集。从海拔4000多米的冰川，到山底河谷，10个点位一个不能少。桂轩采用的是稳定同位素法，就是根据不同点位的水源采样，调查清楚每一滴水的户口。
2: 就是各类水体的，包括大气降水啊、冰雪融水、冻土层上水、土壤水、植被水，就是这样的样品呢，我们就是一瓶一瓶的采集回去的。对祁连山的水的一个来源呢，首先进行了一个示踪，知道它有多少水，它是怎么来的，它要到哪儿去。
0: 通过与历史数据比对，科研团队研究发现，祁连山冰雪融水对径流的贡献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4%降至如今的9%，冰冻圈的天然水库正在减弱，河西走廊未来的水资源调蓄面临新的挑战，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3: 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祁连山出山径流的80%，那么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水源地，这一部分区域呢就要绝对的给它保护起来。
0: 除了使命，对于桂轩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因为祁连山下便是他的家乡，生态保护不仅关乎国家战略，也直接关乎家乡发展。
4: 我老家那边九泉那边这两年冬春季的河道里面的水是比较多的，夏秋季那个农作物正去生长的时候，发现那个水呢又是不够用的。
0: 这正是桂轩希望破解的难题。一个月后解冻期来临，桂轩带领团队再次进入祁连山，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点位，还需要不同时间一次次重复监测。一个潜藏的危机——暖湿化加速，正在重塑着祁连山的储水与放水节奏。
3: 90年代以后，祁连山进入了我们一个比较暖湿化的这么一个趋势。近几年，冰雪冻土带的这个消融还是比较严重的，固态水资源势必是会减小的，就是对未来我们的用水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挑战的。
0: 所谓暖湿化，就是曾经干旱寒冷的高原变得潮湿温暖，但土壤无法吸收突增的水量，造成河水泛滥或水土流失，并且暖湿的不均衡，常常带来极端天气。因此，祁连山冻土层融化速度使河西走廊面临挑战。针对观测和实验得出的结论，桂轩正执笔撰写一份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了建立冰冻圈变化及其对水文影响的预报模型，以及如何提高暖湿化背景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2: 认识到这种规律以后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在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让二者都能有最大的这样一种收益。
0: 从冰川之巅到沙漠边缘，

0: 从实验室里的数据到田间地头的抉择，如何在适应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如何守护，这是一道关乎人类存续的命题。以生态促发展的故事也正在高原遍地盛开。黄河离开青藏高原后，在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蜿蜒奔涌，孕育出一幅多元交织、层累厚重的文明长卷。在黄河几次湾的南岸，库布齐沙漠横亘在此，它肆意扩张的沙砾不仅侵蚀着附近的农田，更威胁着黄河的安宁。这里的人们几十年与沙相搏，苦涩而坚韧。
1: 在我印象，我小的时候遮天蔽日嘛，刮的就是那种黄的那种沙尘暴，根本就看不见，根本看不见，满天里面就是空气里面全是那种沙，呛的就实在是人家受不了。
0: 对于李挺这样新一代智障人来说，沙漠已不再可怕，还有可能变成金沙银沙。
1: 原来没有路，到后来修起了路啊。原来没有钱嘛，他们穷得很，咱们后来树也种起来了，路也修通了，发展农家乐，发展起了旅游，后来他们也挣到了钱，那些触动挺大。种树其实是件积德的事情。
0: 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防沙治沙法，库布齐沙漠附近区域实行以工代赈政策，治沙人每天治沙可以赚到每天400元左右，治理好的沙地还能出租赚租金或者种植经济作物，这些收益和土地权益都受法律保护。这台被李挺称作绿沙沙的沙帐机在沙地如履平地。在李挺眼中，它不仅是草方格制上的特种装备，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它的铺设效率是人工作业的数十倍以上，每天最多可以铺设50亩沙地，相当是一个足球场。3年前，李挺团队走访多地，最终与北京科技公司联手，开启了这场制沙科技的探索之旅。高原这片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广袤土地，也是我国荒漠化的重灾区。从1978年开始，我国启动了3北防护林工程。2024年11月，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千米左冰工程的成功合龙，内蒙古高原上5大沙漠的左冰工程进入到最后攻坚战。李挺治沙实树的地方，正是库布齐沙漠索边林草带项目的核心区域。索边就是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绿色围墙，让沙漠不再变大，甚至慢慢缩小。7月上旬之前，李挺和他的伙伴们必须完成500亩的植被覆盖目标，与其他区域完成合龙。不同于父辈草方格的治理方式，绿沙沙的到来使李挺进入了人机协同高效作战的2.0版本。
2: 好好，跳下，没压下去。你看压力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操作有问题了啊？你果真是。这么快，
0: 意外总是不期而至。绿沙沙突然发生故障，导致用来固沙的麦草多数夭折。
2: 这么点嘛，10公分，5到10公分。
0: 治沙进度陷入僵局。
3: 还是他的问题，
2: 然后压下去。边总，施工的这个压的这个达不到标准啊，达不到规格要求嘛，就差这么点了。派个技术员过来，要不就把设备发回去再调试一下，还咋弄？
0: 10年前，大学毕业的李挺本想去一线城市，

0: 但在父亲的影响下还是回到家乡开始治沙。
1: 要十五公亩，就是切到要的切到。嗯，
2: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也想过放弃，因为很艰苦，每天就面对这些黄沙打交道。现在的话经过多少年的治理，咱们看到的都是大片的绿色。
0: 随着时间的逼近，在绿沙沙修复前，李挺和伙伴们必须争分夺秒，一边人工压沙，一边用他们自创的方法加紧植树。这是李挺效率治沙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微窗水器植树法，还曾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发明专利。
2: 一个工人就在水车旁边，他的水管子忘关掉，就一直流嘛，冲下一个洞，我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去冲个洞把它放下去。后来第二年发现通过这种方法种树以后，一个是能节省这个种树环节嘛，就是挖坑放苗子浇水覆土，相当于变成一道工序了，最后发现成活率也很高。
0: 就在李挺小组即将完工的时候，一场及时雨飘然而至，这对李挺和刚刚种下的小树苗来说都是意外的惊喜。七月，内蒙古沙漠锁冰工程取得历史性突破，接近2000千米的五大沙漠锁冰工程全面合龙。历经数代人的努力，累计治理面积超过6000平方千米，植被覆盖率达到了53%，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工绿洲。李挺是幸运的，曾经腹背眼中令人叫苦的遍地黄沙，正在变成让人致富的金沙银沙。李挺的治沙之路仍在向深处延伸，他与同事们听从了科学家的建议，将治沙的重心转向提升植物多样性，让单一的固沙植被渐渐生长为错落共生的生态群落。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之上，人与自然如何达成真正的和谐？高原上的人们以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结合当代的科学，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治理贡献着独属于伟大高原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计划有几大类啦？

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厂里那时候已经百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闽南金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室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技艺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候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0: 点，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3: 重庆中线静卧三峡腹地，长江之畔，群山绵延，江水滔滔，是承载着三峡流程记忆与乡土情怀的一方天地。
4: 有开船的吗？往哪一边走？
3: 长江之上有一艘轮渡，正慢悠悠地划破江面的晨雾，在两岸青山间悠然而行。7点出发，9点靠岸，2个小时的航程，对应的路上距离不过40公里。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今天，这样一艘慢慢的渡轮，为什么依然每天准时起航？船上的乘客究竟是谁？他们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慢节奏的出行方式？这条航行在长江上的水上航线，又藏着怎样的生活模样？

0: 凌晨五点，江面的薄雾还未散尽，一切还没有被唤醒。渝中客2180客轮静静地停在杨渡镇的码头旁。她是船娘方姐，是这艘客轮的船长之一。多年前，她与合伙人一哥买下了这艘船，开启了江上的生活。现在，他们一人一天轮流开船，保障水上公交全年无休。
1: 多少多海椒吗？
2: 分的几分的？
1: 几分的？海椒还可以。
2: 夏天来呀，
1: 那位天都热了，我还没有干呢吼。
2: 晒得挺呐。
1: 昨天也是人多。
2: 两杯包不？
1: 我就等到一头去嘛。
3: 外头。
1: 等到一头来，等到一头来。
3: 外头好些。
1: 外头好些啊，那的鸡我跟你说嘛。
3: 你拿空手了噻。
1: 我说就是那点算了，
3: 都是几个半。

早上七点，伴着朝阳，船准时开动。发动机的轰鸣与汽笛声唤醒了沉寂的江面。渝中客2180与往常一样，往返于杨渡镇码头与中县西山渡口之间。2个小时的航程停靠6个码头。

近些年，高速公路架设江面，沿线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出行方式可以选择。这艘船被人们称作最后的水上公交。

0: 子一
1: 翻来。
0: 水氧气都是。
2: 坐船的人形形色色，其中最多的是沿江菜农，他们背着装满蔬菜的背篓，拎着鸡鸭大鹅，坐船前往中线卖菜。
3: 大哥，
4: 这鹅是您的？
5: 我这
4: 是你的鹅吗？
5: 哎，
4: 为什么只卖一只鹅？为什么不卖两只鹅、三只鹅？这一只鹅有点少。
5: 一个有点少哦。
4: 对，有点少哦。怎么不多卖两只呢？
2: 我们原以为要花几个小时坐船卖菜，总得装满菜篓，满载前往才划算。可在这里，没人计较值不值得，一只鹅、一捆菜，都能成为上船的理由。
6: 那您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7: 每个还是五点呐、今天早些是起来十点，包括十点打个两千万半股喽。加水管啊，加饭圈啊。
6: 早上起来就赶路啊？
7: 一头啊，这弄起来今天弄来好看呐、是。弄起来才干那个事儿吗？
6: 您平常都什么时候种菜呀、
7: 种菜呀、我男人他会种菜，他就挑不带，他从山道收收了，从山道。我说是三个月家的人，没有给我们帮忙的。
6: 就你们老两口。那女儿平常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啊？
7: 半年吗？半年，像黄的哟。我们老大又不识字，又打不来电话，都是他们打，我们接一下。我们去的时间了，人家年轻人懒得收啊，他来把我们给两个钱，我们不好意思的要。我们老大没病都是最大幸福了。好。
2: 子女大都不在身边，日子过得简单朴素，菜农们守着自家的几分田地，精心种上时令蔬菜，留够自家吃的，余下的便坐船到中线进行售卖，补贴家用。
0: 慢一点喽！
2: 船顺着江水稳稳前行，抵达了途中的停靠码头，岸边早已站着等候的菜农。
8: 要弄我了，快！
2: 船上的空间大，可以装得下菜篓，而且还没有运车的烦恼，是菜农们进城卖菜的最好选择。
0: 左行，左你不走前了，咱你我要走
9: 前了。杨姐
10: ，
9: 听着。
10: 也蛮排个队嘛哈，没得好多人。
2: 渡轮的票价不算贵，却贴心准备了免费的早餐：一个热馒头，一碗清粥，一个鸡蛋。虽然简单，但足以驱散清晨的凉意。我们却注意到角落里有位奶奶，正独自清洗着自家的蔬菜，剔除黄叶，洗掉泥土，只留下水淋淋的嫩叶，再小心翼翼地放进菜篮里。只有把菜打理得干净鲜亮，才能在菜市场里脱颖而出，赢得顾客的青睐。
6: 那您今年多大了？
11: 我八十了。
6: 菜是您自己种的吗？
11: 是果子种的。
6: 平常家里有几口人啊？
11: 啊，你们带有狗，都是我。

0: God！
1: 就您自己。
0: My God！
1: 您
0: 他这去打工去了。
1: 都去打工去了。

0: 那老大都刷起不好，你看那刷起的好不嘛？那刷起的常常都贫苦，我们那经常那个锻炼，第二贫苦都贫苦，说其实其他说来都来的，挑挑战战的，都是要那个是好，都是要那个才心态。我们是我也喜欢这些，我是出来转耍，家长转耍。就那边菜地哈熟食的更清气些，那个跑完。
1: 菜农每天都会提前到达码头，以免错过轮渡。航程过半，燕家码头上等船的人多了起来。
2: 为那些老百姓，为那些老百姓。
1: 芳姐每到一站，都会主动下船，帮菜农们搭把手。
3: 哦，来，我帮你挑嘛。
4: 帮我挑
3: 啊！
2: 太好了，原来是船娘芳姐一个嘛，她天天帮我们挑。
1: 每次到燕家码头，她都会帮助豆腐奶奶挑扁担，一条扁担挑起两板豆腐。芳姐知道豆腐易碎，所以小心翼翼地把豆腐护送上船。豆腐奶奶把豆腐放在甲板的角落，护在自己身旁。这小小的一块豆腐只能卖两块钱，但却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每天凌晨三点，天还没亮，她和老伴准时起床，相互配合。

0: 我七十二了，五三年的，他五零年的，他简直七十五，那七十五的天儿就生病了，都是去北西瓜，北西瓜就中暑了，呵呵，是第一次院，都第一次，五七十五岁做第一次院，还没生过病。
1: 他想弄结束掉了，他就停了，他那个时候赚不到钱了。我们那个老的反正多点儿的都吃稀饭都行了嘛。
2: 做豆腐的手艺是小时候妈妈教给他的。做豆腐需要早起，难免耽误睡眠，他从不跟自己较劲。哪天感觉累了，就干脆休息一天，日子过得随性又踏实。
0: 人家都是当过睡眠的嘛，你看他做饭要怎么帮忙才行啊？还不是经常吵我闹啊？哦，那我这个对嘴巴子啊，对嘴呀、啊，那农村人反正不干活是不对嘴，当然不对呀、啊。你在乡村也是啊，对呀、啊，
3: 嗯。兰兰，你跟爷爷吵过架吗？
0: 没吵过架，他不来家，他不吵架。打过了命令别的嘛，都他也是两个妈妈，我也是两个妈妈。啊，那前后母的当起的，我小时候。我爸是个大队会计，他叫我去读书，安排个弟弟。看他爸就是安排个弟弟去读书，他说好办个书。他说忙了也要做几个小时，太远了。那我是当班好吧？
4: 当班，
0: 不会当不起，那好吃水。
2: 胆巴就是我们常说的卤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相似的命运让彼此理解。奶奶热情开朗，爷爷性子内敛不爱说话，把对奶奶的爱都藏在了行动里。他们做了几十年豆腐，便相濡以沫了几十年。这几十年的豆腐生意是生计，更是彼此最长久的陪伴。你搭把手，我多分担，他们是并肩的伴儿，更是彼此晚年最坚实的依靠。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温情，让平凡的日子也有了最动人的模样。七点半，

0: 爷爷推着装满豆腐的手推车，送奶奶去码头等候渝中客2180的到来。坐船的菜农们大多并不年轻，子女们在外打拼安家，独守家乡的日子难免孤寂，而这艘船恰好成了他们的移动聊天室。
1: 你心好，对我好得很。我说的，我经常跟我娘去买两块就不错的鸡排呀。
2: 我也不了啊，
0: 我无需刻意搭话，家长里短的闲聊便能驱散独处的冷清。在这里，陪伴让奔波的路途多了分暖意。这也是渝中客2180不可或缺的理由。
3: 你是说我也走不到
1: 大街？阿婆，
2: 这些阿婆您都认识吗？啊，他们您都认识吗？
4: 我们叫康家的，
1: 他们是康家的，没才的。
2: 但是你们都互相认识。
4: 嗯，啊，我天天来买菜的，真的的，
2: 都是姐妹。
1: 哎，
2: 这里边谁的年纪最大？
1: 哎，
4: 人家管得起吗？他也大些，
1: 到他能帮着他呀。
2: 83岁，
1: 哎，
2: 83岁，您多大？
4: 我呀，我才弄69。
2: 69，
4: 哦，
2: 这是大姐姐了。那您还算小妹妹呢。您刚才说卖菜是您最开心的事情，
5: 是开心啥？现在本来就开心，太高兴了，满足。
2: 这些卖菜的人，阿公阿婆，你都认识吗？
5: 认识，认识。你知道我天天坐那个船上，给
2: 不得。那如果哪天谁没来，会担心他吗？
5: 没来，咱跟他这今天回来呀，好久没看到他了，有感情了。要是像天气不好找啊，一个劲都不开起来呀。我就是说打电话问一个还有好大真的来哟，我们说来不来，他说不必要来呀，他说不来那菜去啷个办呢，他说。
1: 呀，我现在这个掌握拉快点，我觉得软点软了。
0: 把凉拌豆腐稳稳安顿好，豆腐奶奶转头就找到了自己的好闺蜜，两人凑到一起，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帮对方刮痧缓解腿疼。
1: 那是不是说想去他的？他那边一直都没这个了，那烂一直对我去那个品种。
0: 平日里，他们各自守着自家的田地和生计，难得有碰面的机会。这趟往返的渡轮让这份情谊一直延续，一年又一年。
1: 有一包吗？
0: 船上这位大爷年轻时是位水手，常年与长江为伴，如今岁月流转，他换了种方式与这江水相守，也坐着轮渡进城卖菜。
6: 现在江面宽了噻，这水位提高了，原来的下面可能有个日像这个月份的水位，它都有起码有低于20多米。现在的滩也咸滩也少了，像原来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最窄了，只能过一个人轮船，那个船也没现在的大，要小一些。我们是人力船，下水就过那个造船推，上人就会牵住拉那个那条路的那个索索。
0: 机械早已替代人力。曾经的中线老城也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静静淹没在江水之下，旧日的时光与居所已经远去，沿岸人家的生活也跟着变了模样。有的人选择离开了家乡，也有人从他乡来到了这里生活。船娘方姐的老家在湖北，十几年前她跟随打工时相识的丈夫来到这里定居，开始了依江而居靠水谋生的日子。
7: 快来看看，来看看，出去看。
8: 你看好多呀，看多了，看得少了。
9: 我是在2013年就开始跑这个船了，2013年就一直跑。

0: 我现在嘛，
1: 刚开始我就说实话，我不愿意跑那个船，因为太单调了，太枯燥了，就在船上接触的都是老年人嘛，就也哭过，因为人生地不熟了，远嫁过来，对他们一个语言沟通也不方便，慢慢的去试着去用这边的话，就慢慢学着去跟他们沟通，就家里面啦，种的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卖呀，卖了多少钱呐，自己孩子在哪工作呀，然后问他多久回来呀，啊，还有一些反正有时候就是家长里短的这些事嘛。他说我在家里面没人说话，他说来这里跟你聊一下。有时候我不理解他们，我说为什么这么大年龄了哈，还要来卖菜这样子的。他说虽然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能为自己的就是日常开支，我能把它开支走了，就不用问子女伸手要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他就不管子女在外多难，父母永远是为子女考虑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非常能理解他们，就愿意去听。因为相对于我也是远嫁，我一年很少回去，不能尽孝。
2: 船上的菜农越来越多，甲板上摆满了他们的背篓。终点站西山渡口就在眼前，菜农们全都聚集在客舱最前面，人挤人，人挨人，都为了下船后到市场能有个好位置，菜能好卖些。
3: 这个不晓得，这是一家，这个七十几，这不晓得是哪个。
4: 你还在帮别人叫吗？
5: 等等着我来背。
4: 慢点哈，慢点哟。
2: 下午两点，菜农们陆续返回船上。来时沉甸甸的菜篓，如今空空荡荡。返回的航行常有方姐掌舵，渡轮调转船头，开启了返航的旅程。船舱里渐渐没了清晨的热闹，忙活了大半天，大家都有些疲惫，有人靠着座椅睡去，有人望着窗外的江水静静发呆。这一身的疲惫都融进了这慢悠悠的归途中。
6: 哪个项目就我们接来的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19摄氏度，-14摄氏度，水温只有3摄氏度，体温36摄氏度，他们的心里能沸腾到100摄氏度。纵身跃入冰湖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们又是群什么样的人？要在这天寒地冻中挑战身体和心理的极限。
2: 这老爷子把87了，
3: 87咋的？
2: 你87周岁啊？
3: 啊，周岁啊。
2: 哎呀，88了。
3: 虚岁的是，那中国传统的虚岁的是。
2: 87周岁。
3: 哎呀，今天得换帽子了。
4: 哎呀，走上就走了，
3: 走了，出门了。
1: 冯大爷在长春市中心的南湖冬泳已经十几个年头，80多岁的高龄还能下水冬泳，这让他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水温在10摄氏度以下就算是冬泳，但是与南方不同，东北的冬天是极致的寒，刺骨的冷，北风刮过脸颊如刀割般生疼，没有十足的胆量很难有勇气下水。而这里有人刚刚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冬泳挑战，这更像是一次冲动，凭着一股狠劲儿进入冰凉的湖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今天是第一次。
6: 对，一直都是看别人游嘛，就是很羡慕。今天这个冬至嘛，寻思是比较有这个纪念意义嘛，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嘛，最冷的一天，别人都劝我，他们大家都非常热情，都劝我说你这第一次来应该注意点，注意安全呢，说不能游似的。我这下去以后，反正感觉刚下去的时候确实是脑袋炸呀，就挺刺激的。其实我这次就是说我有点就是说太莽撞了。正常来说应该是入冬，没将近入冬的时候就得开始了，水温在10多度的时候就应该就是逐渐的就

0: 就是来适应这个水温，等慢慢的降到3-4度的时候，然后身体自然就适应了。啊、嗯，我这有点太莽撞了，但是没办法，我这人吧，一旦有这种想法之后，就一直遏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想来，就想试试。
1: 一次是莽撞，两次是热爱，10年、20年，是刻进骨子里的倔强。
2: 还没走呢，这拍多少天了？哎呀，这是这老爷子岁数最大的，高勇的。哎呦我天哪，不像了。
1: 孙教授今年88岁，是现在南湖冬泳队伍里面岁数最大的。
3: 发事了！
1: 来这儿游泳的人会根据水温决定下水的时长，像现在10冬腊月。水温直达冰点，大部分人能游3到5分钟便是极限。
4: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海阳县，海阳县。
5: 哪年呢？
4: 我是1960年到长春地质学院的，那时候考大学考到这儿来的，毕业分配就留校，留校完了之后的话就教学，教学一直呢就是到退休。
6: 退休之后就学校就没事了呗？
4: 没事了，别人都可以去搞业余活动，业余挣钱，但是我那时候就不干这事了，因为钱够花了，够了就行了。
7: 那身体也比较好，没有私心，没有这个欲望。退休之后就天天来冬泳，它有个舒服的感觉，特别愉悦舒服。如果没有这个愉悦舒服的话，谁也不来游泳。这冬天来干啥呀？
1: 退休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群人选择跳进冰湖，从清晨5点到傍晚6点，这里始终有人来来往往。习惯相同，时间合拍的人会自动分帮结伙。早上7点大多是爱赶早的勤快人，上午10点的小分队是4位冬泳健将，他们在水里最少游4个来回，泳姿专业整齐，赏心悦目。
8: 走吧，再来一趟啊！往这吧，往回走啊，往回走啊，又是往回走，走吧，走，
9: 来来，
8: 冲啊，走！
9: 在哪儿啊？
8: 走吧，来啊，没人了，戴上帽子，完出发吧。
1: 下午2点前。几十号人已经在更衣室集结完毕，他们是2点帮，是南湖冬泳中最壮观的队伍，挥舞大旗，全员统一步调，在冰面上列队集合，宛若大战前的动员，喊着口号，排着队跃入水中。他们把场面做足，把仪式感拉满，这股子热闹劲儿是这里的新生力量。

0: 二楼的活动区总练得热火朝天。大爷终究是大爷，他们练出浑身肌肉，个个透着不输年轻人的荷尔蒙。他们除了和自己较劲，也会和老伙计们较劲。
1: 吃一下行不行？
2: 完了，输了，还赖
0: 我。象棋桌上的对弈堪比战场，棋逢对手时还会震动。

0: 错吗？
1: 我的状态没完
0: 了。错什么错？错。
2: 但越是较劲，哥们儿间的感情就越深。
3: 我开都掰开了，你让他能打出来了吗？
2: 这里早已不是单纯的运动场所，是安放退休时光的港湾。
4: 老严啊，啊，捡不捡去？
5: 捡了吗？
4: 捡完了。
5: 我说你捡吧，我捡完了。
4: 啊，捡完了我捡。
6: 来吧，来吧。我看你这头发也长了，也该捡去了。
4: 上月20号捡的。
6: 我们这块都是年龄大的，这头好剪，不像这个你们年轻人，年轻人那个要型。
4: 你今年多大？
7: 我今年
6: 43年生人。
7: 43年生人。
6: 你看，82周岁了，83周岁了。
2: 张大爷自愿免费理发，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剪头的推子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
6: 行了，
4: 谢谢啊，
6: 完事儿，别动。
2: 毛大爷每天在楼上蹬完自行车后，再下楼冬泳。他生在北京，年轻的时候下乡来到长春，随后被分配到汽车厂，直到退休。在南湖冬泳也快20年了。

0: 今年76，属牛。建国多少年，我就多大岁数。我头一年我没敢说冬泳，我这原来我就游到十月中旬就不游了，后来我想得了，那游到那个双降，双降我游还行，我那游到立冬吧。完这老人就说了，你立冬要能游，你就冬泳就行了。为啥呢？立冬水温最低，那是0.几度，现在你走3度多，是不是啊？冬泳都行，你冬泳过吗？你试试，宁可冬泳遭罪，不到医院排队。我们这有老多是，不想来，家里老伴儿都得赶快走吧，也冬泳去吧。都撵着往那走，哎，我就属于那个，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毛大爷每天都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到了这个年纪，让自己过得舒服，就是他最重要的事儿。
2: 大爷，
0: 啊，
2: 吃午饭呢？
0: 什么？
2: 带饭了？
0: 啊，带饭。我这每天就是家里给我装啥我就带上。
3: 冬泳吃啥都香，
0: 你要家里就是吃剩下的没人爱吃的，哎，到处吃都香。
1: 不在乎吃什么，在这儿吃就香，香就香在这里够热闹，够潇洒，够自在。
4: 谁给我亲我赚
1: 钱？退休后，人一闲下来，生活一眼就看到了头。想让时光慢些，季大爷的对策是来这儿冬泳。
5: 欢迎在
6: 走钢琴，这是您唱的路啊。
7: 开水。

0: 我们进那个水里头，这不是凉水激一下子吗？激一下完进屋里缓一下子，就这个感觉。湖水是凉的，进屋水呢水是热的，就是这么一缓一下子，浑身可舒服了，就是动力，吃动力力，缓动力的感觉。
1: 冻梨要用冰水缓慢解冻，透甜如蜜，越缓越甜。季大爷的退休生活更是快乐充实。
2: 大爷每天几点来啊？
0: 每天呢，我几点都有，我早上也来，中午来，反正就是不下午来。一天忙忙碌碌的心情还是挺高兴的。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了，吃那个一年四季都这样。我家传统就是早起早睡，早睡完呢起来做热点饭，吃完饭了就该跳舞就跳舞，该游泳就游泳了。嗯，我以前是拖拉机厂退休的。一晃人生多快呀，都七十了。不太冷。
3: 大爷，现在跳舞吗？
0: 跳。
3: 每天几点跳的？
0: 跳上午，两项活动，一个是跳舞，一个是游泳。完了，要是不跳舞，我就上这儿来，早上来。完了，要是跳舞，我就晚点来游泳。
3: 跳什么舞啊？
0: 跳我一开始也是跳舞厅舞，后边完他们说你这个这么好，你咋不学国标呢？跳个135，那视频里头那个有的照那个样学呗。这玩意儿跳舞，你看我跳，咱就说慢四哈，慢四往前推着走。我先推着走，看这事儿，看手这事儿了吧，哈，看这事儿了，看完你夹着腿走。你要散步的话，散步看荡秋千那么走，
4: 下什么
0: 荡秋千那么跳，
4: 下去一下子
0: 跳好了可舒服了，享受音乐的快乐。
1: 今年已经70岁的他，每天出门依然把自己收拾得时髦，举手投足间皆有情调。退休对于他，从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一场尽兴奔赴的新开始。
5: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来一颗，
7: 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爽，过瘾。哎呀，完活了。哎呀，游泳是好，比任何运动都好。确实，

0: 走了完了，给你不能坐到这边。
1: 越
0: 中国有个词儿叫走了精神。

0: 不单单是为了摘个蟒子有那么一分钟两分钟，而是这个环境感染人呐、啊，吸引人，是不是啊？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一张胶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风景，黑白也好，彩色也罢，没有谁可以复制谁，没有哪个故事可以重复昨天的故事。
1: 姜大爷每天都要在冰壶里吟诗，诗歌不断，冬泳不停，生命不止。
2: 哎，下水！
3: 马场开始，木兰不长兄，下辈施鞍马，从此一夜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坐骑传奇错，寒光照铁衣，开开心心的又是一天。打卡完毕。
0: 这就是一天。
4: 衣服出去
0: 啊，对，完事了，这就走了，拜拜，
5: 拜拜，你太棒了。
1: 寒冬时节，冰天雪地，他每天只穿一件红短袖，似乎已忘了季节。
0: 56年生人，今年70了呗。游泳38年了，我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别人都不理解，说能不能冻坏呀？但我觉得这就是个人习惯了，循序渐进。秋天时候你不要身上添衣服，你就自然就过渡，习以为常了，不觉得那么冷。也冷点，冷点它都是个风，也吹着刺激一点，挺舒服的。至于别人去怎么评判，我一笑而过，全然不顾。人活100岁也好，不就是活当下吗？活今天吗？你今天没有快乐，你今天没有那种感觉，你还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每天守一个信念，就是活自己，活健康。

0: 这帮人不冷啊，还行，还行啊，
1: 还行。
0: 你说你这是
2: 这，那个，这我还冷呢，
0: 我太掩饰了，都看不出来你是谁。

0: 几句话儿千斤重，声声打动。
1: 粗犷的歌声响彻冰面，手拄木棍，戴着皮帽子，无论刮风下雨，这个怪老头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0: 孩子们，你们往后去，可别掉下那块冰雹。
1: 张大爷每天都会维护水边的安全，也会义务充当摄影师。
2: 张老师你好。
3: 大爷，大爷，你整这干啥呀？
0: 怕他们油圈有的走圈的碰，有时候镜子一起雾了看不着，整上来就一个口。走。
1: 哎呀，从家到南湖有10多公里的路，每天骑车都要花上40。

0: 分钟的时间，寒来暑往，他从不间断。哎呀，
1: 我是54年出生的，今年72岁了。我是脑梗脑萎缩的患者，2011年死了，脑梗死过去了。我老家伙磐石嘛，完了我们这口就上长春来了。我自个儿一个人在家看足球，越看越憋气。完了这怎么整的呢？就脚天旋地转的，完了不行了，完就不到了。结果整出个脑梗死来，就是用冰震后脑，震个10分，最多不要超过20分。哎，这么震一震，对他有好处。哎呀，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这个了。我出院之后也正好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啥，我就去游泳去。只要是不死，你就是勤折腾点儿，琢磨的。小钱苦啊，那你老了你就得那享点福了。你享福，你就得遭罪。你遭罪中你寻找乐趣儿。
0: 白山黑水的漫长冬季，孕育出白山黑水的性格。
2: 困难下不倒英雄汉，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
0: 面对着病魔的突然来袭，大爷偏不低头，命运就像东北方言里那样挑衅地喊了句：你瞅啥？
2: 真的预言家在叫喊，等风和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大爷没有出，硬气对着自己回应道：瞅你咋的。就这样每天泡进冰水里20多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雪落东湖，寒风掠过冰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熟悉的身影，那是炽热的生命与寒冬的和鸣，是向死而生的倔强。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为逝者哀伤的只有人类吗？动物们是否也会产生类似悲痛的情感呢？灵长类动物学家詹姆斯·安德森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1: 有人认为动物和人类一样，能够感受到遗憾、悲痛等多种情绪，也有人认为人类面对死亡的反应具有独特性。那么动物会怎样对待死去的同伴？他们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情呢？
0: 詹姆斯研究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叫比较死亡学。他的工作启发了众多新一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分析和实验，开始逐步揭开动物世界中与死亡有关的谜团。

0: Hey, good morning, everyone. I'd like to thank Andre and all of you.
1: 在京都大学吉田校区，这一新兴领域的核心研究者们齐聚一堂。一场由詹姆斯·安德森组织的研讨会正在进行，科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分享动物面对死亡时的行为观察。交流中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2: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自杀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我对自杀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人们记录动物对同伴遗体的反应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死亡学的研究也有了一定历史，但以科学方式研究不同物种面对死亡的反应，也就是比较死亡学，其实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
1: 比较死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对许多难题。
3: 我们无法真正知道动物的大脑活动，能看到的只有它们的行为。某种行为以特定方式表现出来，并不意味着动物的大脑活动就和人类一样。
4: 拟人化解读始终存在，研究人员一直对此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人类的反应或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
1: 在判断动物面对死亡是否会产生情绪之前，死亡学家先从一个简单问题入手：动物能否区分死亡与生存？

0: 德特兰就职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他是少数专门研究蚂蚁死亡相关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1: 我们想弄清楚蚂蚁如何识别同伴的尸体，为此我们把不同死亡时间的蚂蚁尸体放入一群，有些刚刚死去，有些已经死亡一小时、八小时、24小时，甚至几天。随后我们观察蚁群的反应。
0: 一只死亡一小时的蚂蚁并没有引起同伴注意，蚁群从尸体旁边经过却没有停留。克莱尔·德特兰又放入一只死亡七小时的蚂蚁，蚁群依然没有察觉异样。

0: 一具死亡24小时的蚂蚁尸体被放入蚁群，才有同伴靠近。他扛起尸体，开始向外搬运。
1: 我们发现，只有当蚂蚁死亡至少24小时后，蚂蚁才会开始搬运。实际上是尸体的气味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蚂蚁不是看见死亡，而是闻到死亡。这具尸体会被搬出蚁巢，以蚂蚁的体型来看，搬运距离相当远。我们经常观察到尸体会被搬到1米开外，蚂蚁只有几毫米长，可以想象这样的搬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能量。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搬尸行为，它是一种蚂蚁对于生活环境的清洁机制，虽然基础却很有效，能够帮助蚁群维持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
0: 因此，蚂蚁搬运尸体是对气味变化做出的本能反应。这种简单的行为反射可以防止疫病在蚁群中蔓延。搬尸行为并不只存在于蚂蚁身上，其他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社会性昆虫也会表现出类似行为。白蚁就是天生的掩埋者，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去处理死去的同伴，以保护蚁丘。蜜蜂则会有规律地清理死去的同伴，把尸体扔出蜂巢。社会性昆虫能够识别死亡个体，并将其移走，以保证群体存续。那么，搬运同伴尸体的蚂蚁，它是怎么想的？它会感到悲伤吗？
1: 蚂蚁似乎没有关于死亡的心理表征，它们似乎也没有关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认知。蚁群中普遍不存在特殊的个体关系。工蚁搬运尸体后，通常不会出现冷漠、活动减少等行为变化，因此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或支持蚂蚁会因为同伴的死亡，而感到悲伤。
2: 动物遇到死去的同伴时，最普遍的反应是回避。尸体很快会腐坏，可能成为病原体来源，因此对动物来说存在危险。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避开它，或者把它清理出去。
0: 从演化角度看，识别死亡十分重要，因为这能帮助动物避开或清除尸体。那么，认知能力更强的动物是否能超越这种普遍本能？20世纪初，动物行为学诞生，此后这门学科便有了长足发展。
2: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不再认为动物仅会对外界刺激做出简单反应，开始研究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拥有怎样的心理表征。过去几十年里，比较死亡学的发展也属于这一趋势的一部分。比较死亡学让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动物可能具备的心理能力。过去，这类问题并不容易成为研究课题。
0: 21世纪初，日本科研机构中止在黑猩猩身上进行医学实验，但有些在圈养环境中出生的灵长类动物无法重新回到野外，于是他们被一些庇护所接受，如今过着半自由的生活。安德烈·贡塞尔维斯是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也研究动物认知，他正在京都大学开展有关黑猩猩的研究。

0: 今天的实验使用眼动追踪技术，我们想弄清楚黑猩猩在视觉上能否区分活着的动物和死去的动物。
1: 安德烈的实验方案非常重视黑猩猩的健康，实验没有创伤性，并且完全基于自愿参与。
0: 如果黑猩猩愿意参加实验，他们会从围栏出来进入室内，再穿过实验室。如果他们不愿意来，我们就不测试，改天再做。
1: 第一只离开吊床前往实验室的黑猩猩名叫克洛伊。
0: 克洛伊非常聪明，在这项实验和其他实验中，他一直表现得很配合，也很出色。
1: 在果汁的吸引下，克洛伊来到屏幕前坐好，安德烈可以开始实验了。
0: 只要黑猩猩注视屏幕，屏幕下方的红外眼动仪就会开始捕捉角膜反射，记录他们眼球在屏幕上的运动轨迹。实验会展示5秒钟图片，这些图片包括活体动物和动物尸体，比如森林里活着的猎狗与死去的猎狗，或活着的浣熊与死去的浣熊。我们想知道，在这种条件下，黑猩猩发现活体和尸体的速度是否不同，注视时长又是否存在差异。
1: 人的视线通常会先被活着的动物吸引，因为活体可能意味着潜在危险，这是生物演化留下的本能反应。科学家认为大型类人猿也可能具有类似反应。这项测试在6只黑猩猩身上进行，目前已经得到初步结果。克洛伊和其他黑猩猩发现活体动物的速度更快，注视活体的时间最长可达注视尸体时间的2倍。这项实验表明，黑猩猩的反应不只是简单的刺激反射，它们对死亡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理解。仅凭静态图片，不靠气味和触觉，黑猩猩就能分辨动物是死是活。
0: 我认为这项实验说明黑猩猩能够理解生命，并且可以分辨事物的活物属性。他们会把生命体这类对象当成更需要留意的目标。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数据，但我们已经开始在经验层面上认真提出这些问题。
1: 在这项实验中，黑猩猩似乎识别出了被观察对象的不同之处。死亡学家称之为功能丧失。借鉴人类心理学，死亡学将对死亡的理解分为4个核心要素。功能丧失，死去的生物不再移动，也停止呼吸。因果关系，死亡由某种原因造成。不可逆行，生命一旦消失，便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最后是普遍性，所有生命终有一死。人类儿童大约到10岁才能较完整地理解这4个要素。那么，动物呢？镜头回到日本，在安德烈和黑猩猩几公里外，另一种认知能力出色的动物正在参与一项实验。实验目标是评估动物对死亡的第二个核心要素的理解，因果关系。特蕾莎·伊格莱西亚斯是冲绳大学的生物学家，对他来说，犬山公园不只是散步的地方，这里是一座露天实验室。乌鸦家族的认知能力令人惊叹，他们能够使用工具解决复杂问题。在某些测试中，乌鸦的表现甚至可以与灵长类动物相比。当乌鸦发

0: 现同伴的遗体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能否明白发生的事情，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正是特蕾莎想搞清楚的。
1: 我要做的就是把食物带到一个特定地点，然后把乌鸦吸引过来。现在这里有两只乌鸦，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这片领地的主人。
0: 最初几天，这两只乌鸦十分警惕，他们停在树上观察这位生物学家。几天后，乌鸦逐渐习惯了特蕾莎的存在，开始飞下来取食。这时，特蕾莎布置了一个犯罪现场，她带来一只乌鸦标本。这只乌鸦此前在京都另一座公园自然死亡。
1: 我把乌鸦放在地上，周围摆上羽毛，让现场看起来像是捕食者造成的。然后我把它盖住，避免乌鸦看到是我放在这里的。我把它放在标志牌附近，因为乌鸦常常停在那块标志牌上，他们认为那里很安全，所以他们会先落在标志牌上，然后看到地上的乌鸦，接着做出反应。那时我会躲在树后观察。
0: 几分钟后，乌鸦发现了地上的尸体，现场顿时混乱起来。他们的叫声明显发生了变化。
1: 乌鸦现在发出的似乎是警报声，之前的警报也吸引了附近的乌鸦过来查看。随后他们飞到更高的树上，我认为他们可能仍在搜索。如果能够判断是什么捕食者造成了这一切，他们就能确认危险来源，也就更能判断这片区域是否还存在危险。地上的乌鸦尸体不是他们认识的个体，但他们依然聚集过来。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不知道这只乌鸦从哪里来，但它在这片区域出了事，而这里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以必须弄清风险并做出应对。
0: 接下来的几周，特蕾莎多次回到实验地点，乌鸦标本早已被移走，但乌鸦的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不再落到那块标志牌上，一只同类曾死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里已经成为危险区域。在这个案例中，乌鸦的反应与悲伤无关，他们并不认识死去的个体，但他们在地点和同类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也就是说，乌鸦对因果关系有一定理解。对动物来说，分析危险来源是一种宝贵的演化优势，相比之下，其他与死亡相关的动物行为要难解释得多。1997年，几内亚博苏森林保护区，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松泽哲郎目睹了令人心碎的一幕：雌性黑猩猩对幼崽的死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名叫乔克罗的小黑猩猩刚因病死亡，他的母亲吉雷发现乔克罗失去反应，却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背着他活动，后来几天变成几周。吉雷带着幼崽的尸体生活了20多天，这是人们首次拍摄到黑猩猩如此长时间携带幼崽尸体，这被称为携带死婴行为。吉雷的做法或许令人震惊，但死亡学家在许多灵长类动物身上观察到这种行为。

0: 莱西亚·卡特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在纳米比亚停留数月，研究一群南非狒狒。他是最早系统研究灵长类携带死婴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1: 幼崽刚死亡时，雌性灵长类动物常常会像对待活的幼崽一样对待幼崽尸体，它会把幼崽尸体搂在胸前轻轻触碰，还会为它理毛赶走苍蝇，像照料活着的幼崽那样照料幼崽尸体。随着时间推移，母亲与尸体之间的依恋会逐渐减弱，觅食时她会开始把尸体留在原地，并逐渐拉开距离，直到最终不再回去取回尸体。遗弃尸体的过程因物种而异，大多数物种平均需要2天左右，但有些案例，尤其在黑猩猩中，这个过程可能持续1个多月。
0: 这种挟尸行为让科学家感到惊讶，因为它似乎没有演化优势，它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使母亲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还会影响正常觅食，腐烂的尸体也可能带来疾病风险。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在灵长类动物中如此常见？科学家提出了哪些假设？
1: 第一种假设认为，母亲没有意识到幼崽已经死亡，所以继续带着幼崽活动。这种解释过于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因为即使幼崽死亡很久之后，雌性仍会携带它。在这里干燥的环境中，尸体很快会变成木乃伊，外形已经完全不像幼崽，但雌性仍会把它带在身边。还有一些更偏向情感层面的假设，比如有人认为母亲携带幼崽尸体是因为她需要时间，从与幼崽建立的情感纽带中慢慢脱离。在哺乳动物中，母子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这种纽带断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很深，一只雌性狒狒的幼崽被雄性杀死，它带着尸体生活了好几天，一直照料着它，为它理毛检查伤口。有一刻，它走到一块岩石上坐下，把尸体放在身旁，就那样看着它。它看上去很悲伤，我不知道雌性狒狒真正的想法。

0: 想法，但他看起来就是很悲伤。
1: 在许多哺乳动物中，母子关系往往是最深厚的情感纽带之一。早在幼崽出生前，母亲就在怀孕期间投入了大量精力。分娩后，她体内的激素又会立刻发挥作用，促使她去照料幼崽。这些激素包括促进泌乳的激素，也包括催产素。通常很多人把催产素视为社交激素或者依恋激素。母亲负责喂养幼崽，在大多数物种中也负责带着幼崽，因此当幼崽死亡时，对母亲来说就是巨大的打击。
2: 幼崽死亡时，母亲体内催产素水平仍然很高，依恋依旧强烈，母子纽带不会立刻断裂。
0: 所有情绪从演化角度看都有意义，似乎只有悲伤例外，它看起来代价极高，除非把它放在依恋和爱的背景下理解。悲伤带来的痛苦是投入和牵绊所付出的代价。
2: 携带死因行为似乎没有演化优势，但对母亲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哀悼方式，一种应对母子纽带突然断裂的方式。母子纽带对物种演化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保障了幼崽的生存。随着死亡学的发展，科学家又有了另一项发现，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同样存在于其他物种，它们生活的环境和灵长类动物的完全不同。乔安娜·卡斯特罗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专门研究海豚。她和同事安德烈·西德是少数拍摄到海豚母亲携带幼崽尸体行为的科学家。2021年11月，两位研究者机缘巧合目睹了这一幕。

0: 当时我们正在葡萄牙阿尔加维南部海岸进行一次调查，我们观察到一群宽吻海豚，大约有50到60只。我们注意到海豚群后方有一小部分个体落在后面，行为有些不同。就在那时，我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幼崽，它正被一只雌性海豚顶着。
1: 是的，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幼崽的嘴一直张着，里面可能已经灌满了水。
2: 这只海豚幼崽已经死亡数小时，母亲仍用吻布顶着它，并一次次把它带到水面，仿佛还想让它呼吸。
0: 母亲在那里游动，旁边还有几只海豚陪着她和幼崽。现在母亲放开了幼崽，游向其中一只陪伴的海豚。从始至终，只有这只雌性海豚在触碰幼崽。
1: 这只海豚为了带着幼崽付出了大量力气，这太令人震撼了。我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罕见的时刻，对海豚来说这很艰难，对我们来说旁观这一切也并不容易。
2: 在全球各大洋中，科学家已经确认并研究了约60起类似携带幼崽尸体的案例，涉及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海豚、抹香鲸和领航鲸等。
0: 这种行为可以被解释为试图让幼崽复活，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更符合哀悼和悲

0: 悲伤，不只是母亲，旁边支持她的成年海豚也参与其中。在我们看来，这像是一个哀悼过程。
1: 像阿莱西亚一样，乔安娜之所以敢把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解读为情感表现，是因为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为她提供科学定义。巴比安娜·德尔夫尔是一位动物行为学家，30年来她一直研究海豚，也见证了动物情感研究的进展。
2: 我们意识到，动物并不只是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在动物行为学中，情绪被定义为对触发事件的短暂反应。以恐惧为例，在行为上，受惊动物会逃跑或僵在原地；在生理上，会心跳加快；在认知上，会降低警觉阈值，也就是进入戒备状态。这类情绪持续时间很短，悲伤则是一种情感，形成时间更长，但最初来自难过。动物与死去同伴的依恋越强，难过越可能催生出悲伤。因此，动物既能表现简单情绪，也可能表现更复杂的情感。
3: 如果从行为上定义悲伤，它会表现为睡眠减少、行为紊乱、社交减少、食欲下降等。这些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在人类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而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表现。
1: 在深海还是陆地，母亲带着死去幼崽的画面都令人心碎。但是否只有母亲才会因为与幼崽的紧密联系而经历失去的悲伤？埃德温·范莱文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多次前往赞比亚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开展研究工作，那里也是一处黑猩猩孤儿院。2010年，他拍到了一段不可思议的画面：一只年轻黑猩猩死亡后，整个群体做出了反应。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埃德温都十分熟悉。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这段画面拍摄于赞比亚的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我在那里工作了很久，一直试图了解黑猩猩如何生活。我们想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和人类相比有何异同。那一天，我们遇到了一只死去。

的黑猩猩，他叫托马斯，9岁，平时非常活跃，精力旺盛，喜欢和同伴互动。前一天他还活蹦乱跳，现在同伴们专注地看着、闻着，试图用不同感官理解托马斯身上发生了什么。

0: 却没发生冲突，这很少见。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它从科学研究角度看非常有意思，也令人动容。
1: 年轻的黑猩猩似乎比年长个体更好奇，对其中许多个体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死去的同伴。
0: 年轻个体也在和同伴遗体互动，可能是在试图从遗体上学习，这是有意思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可以从托马斯身上发生的事情中学习死亡意味着什么。
1: 通过触碰遗体，年轻黑猩猩感知到功能丧失这一概念，他们看到死亡意味着身体不再移动。像所有黑猩猩一样，托马斯和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都有各自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体现在他们面对托马斯死亡时的不同反应中。与托马斯最亲近的雄性黑猩猩潘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出了愤怒。
0: 潘是最照顾托马斯的成年雄性，他经常在打斗中帮托马斯，也会帮他找食物，筑巢时还会照顾他。潘冲向遗体驱散其他个体，当时其他黑猩猩正在检查遗体，也许潘不喜欢他们这样做。
1: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应来自维奥莱特。
0: 维奥莱特是这群黑猩猩的首领，在这个族群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强势。他趁机冲到遗体旁，重重击打托马斯。我们只能试着解读这一行为。我们知道维奥莱特和托马斯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可能是他向群体展示自己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1: 那天观察到的其他行为仍然难以解释，比如托马斯的养母诺埃尔。
0: 诺埃尔回来了，随后我们看到他做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文献中也没有记录。诺埃尔拔下一根草，非常轻柔，仔细地清理托马斯的牙齿。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他留下来并且动作如此轻柔，或许反映了他作为养母与托马斯之间的深厚联系。
1: 在其母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托马斯的死亡引发了整个族群的反应。类似的集体反应也曾在许多其他物种中被观察到。科学家注意到这些物种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点，
2: 这些物种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生活在复杂群体中，会与群体中的特定个体形成依恋关系，这种情感依恋构建起了复杂的社会网络。也许这正是某些物种在面对死亡同伴做出复杂反应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些。
1: 群居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演化优势。社会性动物可以共同防御捕食者，共享资源，并彼此照顾。从生理角度看，就像母婴纽带一样，群体生活所需的个体间的依恋也受到催产素分泌的影响。催产素常被称为社会依恋激素，会在理毛、玩耍等积极互动中产生。
3: 社交生活对这些动物的生存太重要了。

0: 我认为死亡给生者带来的痛苦是演化出长期个体依恋所要承担的代价之一。
1: 就像母兽失去幼崽时流露的哀伤，群体成员面对同伴死亡产生的悲痛本身并不属于演化优势，它是社会性所带来的代价，而社会性对这些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悲伤、愤怒、痛苦，人们很容易将动物的反应与另一种社会性哺乳动物相比，那就是人类。但在科学研究中，谨慎始终是一条基本原则。
2: 每一位动物行为学家都可能落入陷阱，把人类解释强加到动物行为上，或对所见现象进行拟人化解读。为了消除这种偏见，我们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再结合具体情境推测可能发生了什么。同一情境下的相似案例越多，我们对行为的解读才越可靠。
1: 为了验证这些解释，科学家必须持续进行更多观察，但在自然界中，死亡往往发生得很隐蔽，这是死亡学始终面对的挑战。新一代研究人员正借助新的方法尝试应对这一难题。像往常一样，纳奇凯塔夏尔玛黎明时出发去观察大象。他是京都大学研究员，他的大部分研究是在印度进行的。

0: 每年我都会在森林里待8到10个月，主要寻找大象。我最感兴趣的是理解大象之间如何交流。
1: 借助录音、照片和红外相机，纳奇凯塔收集了大量数据。在频繁且漫长的野外考察中，他多次观察到大象面对同类死亡时的反应。到2020年，一切暂停，受疫情影响，所有野外研究被迫中断。为了继续开展研究，纳奇凯塔和他的妻子兼同事桑吉塔开发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既然无法前往野外，他们便不知疲倦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尽可能多地收集大象死亡学行为的视频。其中一些画面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观察结果。
2: 我们知道亚洲象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以群体方式生活，社会关系非常紧密。大象会表现出各种行为，尤其是在面对死亡时。
0: 我能看到一些个体对这只雌象表现出兴趣，我也听到许多叫声。
2: 你觉得这声长鸣和什么有关？
0: 大多可以归因于某种兴奋的情绪或某种外界干扰。
1: 借助公众协同参与的模式，纳奇凯塔和桑吉塔已经取得一项重要发现。
0: 在我14年的野外经验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头大象带着死去的幼崽过马路。我想这很可能是亚洲象携带幼崽尸体的首个有记录案例。
1: 无论亚洲象还是非洲象，都会对同伴死亡产生强烈反应。对整个象群来说，这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他们会安静聚集，并通过互相触碰象鼻来安抚彼此。有时，小象会试图

0: 让死去同伴的身体动起来，他们也由此感知到功能丧失。死亡学开始取得成果，动物确实能理解死亡的某些方面，也会在面对同伴死亡时产生情绪。同时，这门学科也帮助我们揭秘一些传说，比如有关大象墓地的传说。19世纪，探险家发现大象骸骨集中在某些区域，于是产生了一种假设：当大象预感自己的生命将近，便会前往特定墓地与祖先一同安息。这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研究大象的古生物学家帕斯卡尔·塔西给出了答案。
1: 据我们所知，这个传说最早出现在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写的《人猿泰山》中。这部小说非常成功，20年后改编的电影也很有名。电影中，泰山带领探险家前往大象墓地，从那时起，大象墓地就成了一个传说。我们查阅20世纪动物学家的研究，会发现他们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湖泊、沼泽等潮湿地带，人们常常发现年老大象的遗骸。我们如何判断的呢？其实很简单，看他们的臼齿以及牙齿磨损程度就知道了。比如我手里这颗臼齿磨损已经非常严重，表面几乎看不到凸起。大象一旦因为牙齿磨损而难以进食，就会寻找类似湖泊、沼泽这样的地方。在生命最后阶段，它只能吃那些还能咀嚼的柔嫩植物。这种行为持续多年后，许多不同个体会死在几乎相同的地方，于是给人一种错觉，仿佛真的存在大象墓地。这种行为并不是为了回到神秘之地安息，只是继续进食的生存本能。
0: 大象墓地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把类似人类的行为或情感归于动物时，必须格外谨慎。动物是否像人类一样理解死亡的不可逆性，甚至理解死亡的普遍性？它们是否像我们一样意识到自己也终有一死？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死亡学为科学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借助互联网收集数据，死亡学正在成为一门开放的参与式科学。观察记录不断增加，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我们也必须警惕虚假影像。通过发布视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记录那些对科学家来说仍然神秘的动物行为。假死就是其中之一。群围着死猫转圈的火鸡，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场怪异的舞蹈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有朝一日解开这些影像背后的谜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进入比较死亡学的研究领域。
2: 看到比较死亡学在过去15年里迅速发展，确实令人欣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并不只是奇闻异事。如果你看到一只动物死去，其他同伴围拢过来，请记录下来，让全世界都能看到。这有助于构建更宏大的演化图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面对死去同伴时的心理状态，甚至借此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
3: 如今，科学

0: 已经让我们有理由说，是的，动物确实有情绪，是的，它们能够感受到悲伤、快乐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认知，或者说支持了我们的假设。现在，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它。
1: 我认为比较死亡学会加深我们对动物情感生活的理解，并因此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方式。如果我们确定动物也有情感，也会在情感上受到创伤。而且已经有相当有力的数据表明，失去亲密个体会让动物在情感上承受痛苦。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对待动物的方式。

1: 他们是一个组合，
2: 一剑双雕，是否真能实现？
3: 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准备好了吗？开始，过，漂亮！
4: 走，
2: 母牛流氓到底长什么样？
3: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2: 同学们累不累？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
5: 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960966，40080960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氟氟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5: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960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壮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会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宁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以南京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技艺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和人类的经历其实并非完全不同，双方偶尔都会遭遇小小的意外，比如脚下一滑，或从高处不慎摔落。这些有趣的瞬间或许还会让动物显得有些窘迫，但有些意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受伤或死亡。或许是走错了方向，或许是惹上了不该招惹的对象，或许是被树枝缠住，脚下踩空，从树上跌落。许多命运的转折都可能源于这些小小的意外。在荒野中，谁都可能犯错。

这是一只懒熊。这种熊科动物全身覆盖着蓬松的皮毛，偏爱取食蚂蚁。它的嘴唇和下颌构造十分特别，像一台天然的吸尘器。柔韧的嘴唇可以卷成管状，门牙之间的缝隙则方便把小虫吸入口中。这样的构造用来取食蚂蚁和白蚁再合适不过。现在懒熊正在寻找食物，它在石块下面翻找着蚂蚁。

突然，意外发生了。这一下，应该很疼。旁边的孔雀似乎也在看他的笑话。我们对这样的疼痛并不陌生，脚趾撞到椅子，或者踩到积木上，都不好受。好在伤势不重，真正受打击的，可能只是懒熊的面子。懒熊打算换一个地方觅食，

与懒熊相比，蚂蚁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个巨兽环伺的世界里，小生命并不轻松。他们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危险。体型越小，越要看清脚下的路。蚁群终日忙碌，不停寻找食物，并把它运回巢穴。蚂蚁四处探索，路上危机重重，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察觉。这种看似无害。

的植物正在酝酿杀机。它是毛膏菜，一种特殊的食虫植物，它会布置巧妙的捕虫陷阱。香甜的气味被蚂蚁捕捉到了，一只蚂蚁离开蚁群出来觅食。从它的视角来看，毛膏菜的茎叶就像一片丛林，蚂蚁被香甜的气味迷住了，忽略了周围的危险信号。踏上叶片只需一步，而这一小步的过失便会让局势急剧恶化。粘叶十分粘稠，体型微小的动物很难挣脱。叶片上的线毛感受到信号的刺激，就会向内卷曲，此时昆虫已经难以逃脱。毛膏菜分泌的粘液中含有消化酶，能够分解猎物的身体，其养分最终会被线毛吸收。情况开始不妙，蚂蚁已经掉入陷阱，它拼命想清理身上的粘液。四周都是毛膏菜的粘液，这只蚂蚁被困住了，本能驱使它拼命挣扎。摆脱粘液后，蚂蚁小心穿过这片丛林，重新获得自由。这一次有惊无险，蚂蚁每天外出觅食都要面对不少危险。它们离开巢穴看似悠然，却不知道外面潜伏着怪物。如果蚂蚁也会做噩梦，梦里或许会出现蚁狮。蚁狮是蚁灵的幼虫，对于蚂蚁来说十分危险。臃肿的身体再加上一对锋利的大颚，构成了它的主要武器。它轻轻一动，就能在地面挖出漏斗状陷阱，随后它会藏身在陷阱底部，耐心等待猎物上门。

这里不止一只蚁狮，这片沙地里布满了漏斗状陷阱，对蚂蚁来说，这里就是一片雷区，只要一步踩错，就可能丧命。刚被翻动过的松软沙地，让蚂蚁很难站稳。为了逃生，蚂蚁拼命向上攀爬，可不断滑落的沙粒将它裹挟着拖向了坑底。

比狮抛出更多沙粒，让蚂蚁继续向下滑。许多蚂蚁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不过这只顽强的蚂蚁运气不错，逃出陷阱后它立刻冲回巢穴。希望今天不要再出其他意外了。一般来说，动物的体型越小，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就会越费力。会跌倒的不只是体型小的动物，非洲象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即便是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会犯错。非洲象会定期前往水坑，

0: 在那里，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洗泥浆浴。非洲象的寿命很长，生存知识可以世代相传。年长的个体会带领幼崽长途跋涉，寻找宝贵的水源和食物。泥浆浴让象群兴奋起来，场面也随之变得热闹。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幼崽模仿成年非洲象，把泥香涂满全身，这确实很有趣。同时，这也是重要的生存技能。这层泥浆能保护皮肤，减少昆虫叮咬和阳光暴晒。湿润的泥土留在皮肤褶皱中，也能帮助非洲象降温。这一下对于非洲象来说，就像是洗发水进了眼睛。洗泥浆浴原本是一项轻松的活动，对象群中最小的成员来说，穿过泥潭并不容易。一头成年非洲象把浴池扩大了一些，可麻烦似乎也随之而来。这就像在地上铺满了香蕉皮，松散的粘土遇水后会变得像冰面一样湿滑。一开始这样的体验还很有趣，然而当象群准备离开时，幼崽的短腿很难跨过湿滑的泥岸，有的幼崽需要被成年个体推上一把。

这头体力较弱的幼崽被困住了。雌性非洲象试图把它救出来，即便有同伴帮忙，情况也没有立刻好转。想走出这片泥潭，还需要一点智慧。

雌性非洲象把幼崽引到了比较干燥的岸边。幼崽终于爬出了泥潭。有了这次经历，幼崽下次再来就有经验了。泥浆浴很有意思，还对健康有好处，值得承担一点风险。生活中总有一些尴尬的时刻，比如当你内急却找不到厕所的时候，这种情况谁都可能遇到。如果大家挤在狭小空间里，问题就更棘手。河乌，一种体型娇小的鸣禽，常潜入溪流捕捉昆虫。这里是这只雌性河乌觅食的地方，它也把巢筑在附近。这是一个舒适的小窝，雏鸟必须在这里小心待着。下方水流湍急，雏鸟一旦落水，后果不堪设想。成年河乌不断给雏鸟喂食，吃了东西，那就必然需要排泄。于是，麻烦出现了。没有动物喜欢脏乱的家，雌性河乌立刻开始处理，它默默地清理着巢穴。清理粪便有助于预防疾病，也能减少气味，避免巢穴被捕食者发现。河乌一家很幸运，他们的巢紧邻溪流，流水可以把粪便冲走。自然界中的意外，有时只是走错了地方。比如狼幼崽错把雕鸮占据的山丘当成了自己的家。

这是一只穿山甲，它正在寻找食物。穿山甲会挖开蚁丘，取食里面的白蚁。它一不留神，从蚁丘上滑了下来。

0: 别的动物这么摔一跤，可能就遇到大麻烦了。欧洲泽龟是变温动物，它们不像人类那样能够保持恒定的体温。欧洲泽龟需要通过晒太阳来提高体温。秋天的日照强度减弱，欧洲泽龟从中获取的热量减少，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他找到了一处晒太阳的绝佳位置，一不留神，意外发生了。这有点尴尬，也许他高估了自己的力气。现在他被困住了，这次判断失误可能带来危险。如果一直困在这里，欧洲泽龟可能会挨饿，也可能被冻僵。他试着顶住原木，把身体翻过来，过程并不容易，但他终于做到了。以后他大概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或许还是回到池底泥中，等天气回暖更安全。
1: 哇，鳕鱼！
2: 叔叔，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在野外，动物们时常会面临各种突发状况，即便只是收集筑巢材料，也可能充满挑战。欧洲白鹳会进行长途迁徙，从非洲飞往欧洲繁殖。欧洲白鹳体型很大，需要高大结实的巢来支撑起整个家庭。雌性欧洲白鹳和雄性欧洲白鹳都会花时间为巢穴收集树枝。有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们需要一些较大的树枝，有时大树枝并不好处理。对一展约两米的欧洲白鹳来说，把树枝带回巢穴其实不算难。

在室内设计方面，这对欧洲白冠夫妇的想法不太一致。雄性欧洲白冠把一根树枝放置好，雌性欧洲白冠却不满意，他决定自己动手调整。有些动物伴侣会因为这种小事而闹翻，

这次他们似乎达成了一致。对一些鸟类来说，筑巢时也会面临重重危险。鳄的生活方式与欧洲白鹳相似，天气转暖，鳄也会长途迁徙，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它们需要修整已经用了多年的旧巢。鸟类有时会被树枝或其他物体缠住，影响飞行或进食。好在这一次只是有些尴尬。筑巢本就是挑战，有时还会殃及邻居。北极苔原生存环境恶劣，然而夏季的极昼为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们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对这窝北极狐来说，日子过得还不错。北极狐幼崽刚刚享用完大餐，他们把猎物的羽毛当成了玩具。吃饱之后，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玩耍。唯一扫兴的是蚊蝇。夏天，蚊蝇围绕着这些苔原上的动物，让它们不胜其烦。北极狐妈妈密切看护着幼崽，她知道，用不了多久，这群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就又饿了。北极狐妈妈得出发去寻找下一餐了。这片区域还有其他捕食者，长尾贼鸥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海鸟的护主意识很强，开阔的苔原上含有遮蔽物，也难见树木的身影。长尾贼鸥只能在地面筑巢，鸟卵和雏鸟都十分脆弱。一旦发现威胁，比如这只狼，长尾贼鸥会立刻行动。任何被视为威胁的对象，都可能遭到长尾贼鸥的攻击。

正在循着气味寻找驴鼠。他好像选错了路线。眼前的阵仗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误入其他动物的领地，往往会招来麻烦。这时雌性北极狐匆忙赶回幼崽身边。雌性长尾贼鸥也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可看起来它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它认真照看的不是鸟卵，而是一块石头。这可能是因为它失去了自己的鸟卵，或者根本没能找到伴侣。他固执地守护着这个没有生命的后代。这种混淆行为可能会对雌性长尾贼鸥造成伤害，妨碍他照顾自己，也影响他寻找伴侣。

只雌性北极熊在极夜笼罩的冬季产下了幼崽。当时它蜷缩在洞穴中，时而小憩，时而哺乳，悉心照料着新生的宝宝。如今春天来临，气温回升，北极熊一家走出洞穴，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北极熊妈妈在洞里待了很久，正准备来一场雪浴。小家伙们把雪地当成了游乐场，玩起了摔跤游戏。这种打闹可以为成年后的打斗积累经验。这是玩耍，也是练习。冰雪环境对这些动物来说都是挑战，小家伙们会逐渐习惯偶尔的滑倒。意外很快也可能变成一堂生存课。意外发生了，一只雄性北极熊幼崽脚下一滑，跌入了雪洞，他的兄弟拼尽全力也没能把他拉出来。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洞外的北极熊幼崽去找母亲求救。北极熊妈妈似乎还需要一点提醒，她看起来并没有太担心这次小意外，毕竟意外总会发生。

北极熊妈妈很快便化解了危机。也许下一次，北极熊幼崽会先看清脚下。险情解除，北极熊妈妈又可以继续雪育了。

许多动物在幼年阶段容易遭遇意外，这些小小的捣蛋鬼是马捣卫，他们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里。雌性马捣卫带着幼崽穿过树丛。

这就像一次郊游，这些充满好奇的小家伙很容易走散。可探索的东西太多了，对马岛卫幼崽来说，觅食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树丛中有丰富的食物，但也潜藏着危险。面对凶猛的捕食者，幼崽往往不知所措。马岛卫浑身长满尖刺，这些锐利的尖刺嵌在厚厚的肌肉层中。马岛卫跌倒时，尖刺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比起慢慢爬下树桩，直接掉下去显然更容易一些。不过坠地后如果不能迅速翻身，马岛卫极有可能陷入险境。一条马达加斯加树蚺悄悄靠近。马达加斯加树蚺的视力并不出色，它可以通过唇部的唇窝感知小型动物散发的热量，以此来锁定猎物。现在可千万不能被困住。马岛卫妈妈摩擦背部的尖刺，发出警报声。马达加斯加树蚺越来越近，大多数马岛卫已经找到了藏身处，只剩下被困在树桩附近的几只幼崽。加把劲儿，马岛卫幼崽从树桩上跳了下来。经过艰苦的跋涉，马岛卫幼崽终于和家族成员团聚了，这片区域相对安全一些。希望这次经历能让幼崽记住，以后不要轻易独自乱跑。

幼崽们必须通过观察父母来学习生存技能，以尽量避免犯错。对于需要长途跋涉的动物来说，成年个体尚且走得艰难，何况幼崽呢？他们面临的挑战只会成倍增加。角马幼崽在出生后几分钟内就能站起来，这是本能的趋势，也是生存的需要。他们生来就要面对迁徙生活，庞大的兽群不断移动，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角马幼崽没有多少时间从错误中慢慢学习，从出生第一天起，角马幼崽就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因此紧跟母亲十分重要。在干旱、水源稀缺时尤其如此，角马们聚拢到水坑周围，水坑日渐缩小，布满淤泥，要想喝到所剩不多的水，角马就必须踏入泥沼之中。幼崽需要紧跟母亲，也要相信母亲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动物挤进水坑，连成年角马都走得艰难。沿着母亲的脚印前进，幼崽才有一条安全路径。每条规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这只幼崽没有跟上，犯下了一个大错。

他选择了一条与母亲不同的路线，结果与母亲走散了。乔玛妈妈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孩子走丢了，

单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成年角马为了自保会尽快与它拉开距离。角马妈妈回过神来，也开始寻找幼崽。角马妈妈和幼崽能够通过辨识气味和叫声，在庞大的兽群中找到彼此，

就在这只角马幼崽快要放弃时，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呼唤声。重逢的喜悦只是暂时的，角马群仍在前进，他们谁都不想再落在后面。

黑冠雏鸟已经平安度过了几个月，没有遇到严重意外，它们的体型几乎赶上父母，也开始试着扇动翅膀。从巢中起飞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想顺利起飞，它们必须不断整理新长出的羽毛。而梳理羽毛本身也需要反复练习。每根羽毛都要梳理到位，幼年绒毛也要逐渐褪去。腋下几根白色羽毛，怎么也整理不平。另一只雏鸟试图帮忙，

场面有些尴尬。没过多久，黑管爸爸带着食物回来了。

饥饿的雏鸟更容易出现意外。对饿雏鸟来说，妈妈回巢意味着要开饭了，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这只雏鸟兴奋过头，竟错把妈妈的爪子当成了鱼，它实在太饿了。

着急进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这个无心之失，鳄妈妈有些无奈，只好暂时离开，去处理被灼伤的部位。亲子之间的纽带十分重要，如果错认父母，可能会给幼崽带来危险。欧洲冬季海滩上，灰海豹群十分活跃，长着一身白色皮毛的幼崽格外显眼。它们需要快速生长，这只幼崽和其他同伴一样，必须花大量时间吃奶，把浓稠乳汁转化成厚厚脂肪，为进入冰冷海水做准备。对灰海豹妈妈来说，哺育幼崽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为了持续分泌乳汁，她必须不断进食。于是他把幼崽留在海滩上，下水捕鱼去了。灰海豹幼崽很快饿了，开始四处寻找妈妈。不过，贸然行动可能会让它深陷险境。万一撞上脾气暴躁的成年雄性灰海豹，麻烦就大了。雄性灰海豹的注意力集中在可交配的雌性身上，如果幼崽碍事，雄性灰海豹会驱赶甚至杀死幼崽。这种行为看似残酷，实则源于繁衍的本能。雄性灰海豹杀死非亲生的幼崽，能让雌性更快进入发情期，从而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后代。这是幼崽的妈妈吗？看来并不是。不好，幼崽滚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灰海豹面前。处于发情期的雄性灰海豹并不好惹，

终于，这只幼崽遇到一张友善的面孔。在妈妈回来前，它可以暂时和这个同伴待在一起。

到了繁殖季，雄性动物常会变得焦躁。在发情期，雄鹿体内的激素水平上升，鹿角坚硬锋利，颈部肌肉明显增大，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叫声也不绝于耳。它们的叫声既可以吸引雌鹿注意，也是在向其他雄性竞争者发起挑战。通常，低沉叫声和更庞大的体型足以让对手退让。这一次，不是两头，而是三头雄鹿都觉得自己实力相当。解决这种争端，只能正面对抗。鹿角上有许多分叉，在打斗时，经常会出现鹿角卡住的现象。

这是一场力量的对决。双方都试图让对手失去平衡。对雄鹿来说，失去重心便意味着在较量中落败。意外发生了，这只雄鹿或许有些尴尬，但它还没被击败。尽管出了意外，它仍然可以继续反击。的确是一个顽强的对手，有时所有竞争者都能有所收获。这三头雄鹿似乎都吸引了雌鹿的注意。

激素会影响判断，也可能让动物犯错。欧洲马鹿和天鹿的求偶方式存在相似之处。这头健壮的雄性欧洲马鹿正值壮年，它似乎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它看上的是一群母牛。

他嗅探母牛的尿液，并像追逐雌性欧洲马骝那样追逐它们，甚至试图交配。雄性欧洲马骝实在太糊涂了，它消耗了宝贵能量， 却不可能留下后代。他看起来很高兴，不过母牛大概只想尽快摆脱它。人人都会犯错，野生动物也是如此。 这些看似笨拙的失误，略显狼狈的窘境，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而正是这份真实，让万物之间的连接更加动人。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1: 好大呀！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0: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3: 雪豹有没有？雪豹肯定会有的。
4: 嗯，人体这等
5: 有盐一样。
2: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西冈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10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6: 天哪，终于来了！
7: 哎呀，网友终于见面了！
6: 是的，啊，传说中的舅舅，
7: 我舅舅，哦，舅舅，舅舅，舅舅，舅舅，哦，
8: 谢谢，就现在变所有人的舅舅，谢谢大家。
9: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2: 胡歌和韩里里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10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10: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2: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9: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

0: 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1: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儿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0: 3792，
2: 那还好呀，而且这植被这么丰富。
3: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0: 它的概率更高。
3: 对，
4: 我们在这换卡。
0: 好，
5: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设一下啊。
6: 豹猫，
7: 豹猫，
6: 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0: 雪豹，
4: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OK， 我来了。
2: 可以吗？是吧？可以是吧？
4: 可以了。
2: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十七号相机。我说那个十七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417。
4: 可以啊。
2: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4: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20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就觉得我该来一次。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2: 这个
4: 对，
2: 这个的，
0: 就现在这个角度，
4: 3、2、1，
0: 啊，417。

0: 对，心中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星状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线叶龙胆，
3: 邦金美杜，
4: 这个开的最好。
0: 嗯，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5: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3: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0: 从郎谦往东北约900公里，才丁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0: 血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血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9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0: 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吧对吧
2: 对吧对吧，
1: 哎呀，
0: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3: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1: 好喝吗？雪原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就无数个小溪。还回到一次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安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安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写歌起我就对
4: 应的台湾讲起拉的音乐都完美也拉手也安尼玛卿。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了。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3: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2: 认真，
1: 87米，
2: 哇！

0: 2023到2025，两年间，阿尼玛青山冰川退缩了87米。
1: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0: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2: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0: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1: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刷刷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0: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3: 当山河挺拔在天际，会勾勒出怎样壮阔的图景？青藏高原、长江、黄河自这里奔腾东去，一地水源安澜，牵动整条流域的用水安全。
4: 得，
3: 祁连山撑起河西走廊整片绿洲，连绵山岭阻隔北疆沙漠南下，扼住荒漠蔓延。内蒙古高原构筑起坚实的北方防沙带，静静守护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横亘西部的三大高原唇齿相依，既要直面生态脆弱带来的重重考验，更肩负起筑牢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神圣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不仅有最为坚韧的扎根和坚守，也有最为动人的探索与实践，成为中国方案最精彩的注解。

玛多县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隶属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黄河源园区。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高寒缺氧，年平均气温-4摄氏度，是全世界人类生存环境最艰难的地区之一。在一场大雪中，玛多县迎来了2025年的夏至。一大早，生态管护员葛宝搭车准备赶回园区。对于葛宝来说，严酷的环境他早已习惯，但突如其来的降雪还是让他担心起来。高原上的动物们抚育着自己的幼崽，但一整夜的大雪对于这些幼小生命来说却是生死考验的难题。让内心细腻的葛宝放弃休息，匆匆赶回园区的原因，便是这一窝3个月前才